0: 别害怕啊，我们只是有点紧张，那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小心啊！啊！是那只怪鱼！给我好吃的！我的头！啊！
1: 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2: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3: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2: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4: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中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3: 这么说来，花旗几人没有进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花旗几人的行进方向了。啊，
5: 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啊，好的，张教授，队员们。
6: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再见了，干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他来了，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8: 不是，
6: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 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
7: 让我下吧，让我捉你！我捉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6: 胖胖，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9: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7: 三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6: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9: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3: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9: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10: 好像是狗的叫声。
9: 不，安的叫声。它怎么进来的？我想。
6: 等一下，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暗暗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7: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10: 等一下，
6: 用狐狸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
10: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好主意，你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送子烧饼。
7: 别为定。
9: 盼盼，是呱唧队长，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5: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4: 呱唧请回答。

0: 大猩猩，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是，队长。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1: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你，我们快点啊！没看到我已经吓坏了。
0: 前面没路了，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那只能前过去了。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要抓安全绳，别松口。变厚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1: 胖胖。
0: 盼盼，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盼盼，坚持住！
1: 走，
0: 瓜子，带着盼盼先走。
1: 没事吧？那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0: 呱唧还在水下。
1: 呱唧，呱唧，
0: 我在这儿。呱唧，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2: 是伙伴们，
3: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是队长。
0: 我们安全了。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2: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4: 花仔，快！

0: 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1: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0: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1: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0: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1: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0: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1: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0: 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1: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0: 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1: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0: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1: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0: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2: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3: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4: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5: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尾猴幼崽。黄山盾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它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2: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0: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
3: 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5: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
2: 海底小松队呼叫小五。
6: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7: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2: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8: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2: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6: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9: 前去帮助。
2: 非常好，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10: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3: 谢了，伙计。
7: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10: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1: 距离有点远。
0: 我带了安全绳，
1: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0: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1: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0: 危险，你不要动。
10: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7: 我们怎么办，师傅？
10: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它下来。
7: 好的，师傅。
1: 那是小五吗？
0: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1: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10: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1: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0: 怎么做？
1: 像这样。
0: 这样。有用啊。
10: 小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7: 我家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10: 麻烦了，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它，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0: 好的。
7: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0: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0: 我们俩都不想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1: 伯伯他很害怕，
0: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刚耗着。
2: 我过去试试看。
0: 我记得短美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
1: 哦，
0: 嘿，
3: 我带了安全绳来。
0: 哇，考虑的真周到。嗯。 你没问题吗？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
4: 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别害怕，宝宝，
1: 不害怕。
0: 太棒了，宝宝，太棒了，花仔，
1: 你很勇敢的，宝宝，以后我教你武术。
4: 对，
0: 猴拳。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4: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0: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嗯，什么声音？是黄猴
5: 的，就是他们追我，我才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0: 现在我们保护你，大家靠近。
4: 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6: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0: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别担心。
7: 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8: 这里好可怕！
7: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4: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喉貂就是青鼬，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7: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4: 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侍卫。哎，
9: 我还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1: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嗯，好的。他们的数量正在变少。野外生存法则第15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4: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爸爸！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嗯，
5: 我早就等不及了。
6: 书皮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哦，真是太酷了！哦。
4: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就棒就棒！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4: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3: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4: 好。
5: 奇怪，怎么不见了？
3: 怎么了，小小？
5: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3: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5: 它长这样。
3: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

0: 你在这里？
1: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杨子鳄，我猜他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2: 竹峰、小小、花仔、皮医生，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0: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杨子鳄。
2: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4: 等我们找到那只杨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3: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5: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4: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0: 当然，杨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6: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逐我们。
6: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
3: 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3: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3: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3: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吻鳄艇负责左边。
3: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8: 食物。
3: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

0: 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1: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2: 你拦不住我们！
3: 我的小乖乖，扬子鹅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2: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0: 孩子们，
5: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3: 没问题。
5: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2: 大鱼，
5: 大鱼来喽！哦。
2: 我先叼住的，
1: 是我先叼住的。
5: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0: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5: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5: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0: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6: 好像又绕回来了。
0: 飞鱼挺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

0: 尽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宋先生，这件事情是我考虑的不周全，不应该这么做。本来我也觉得我们三个应该冷静的好好想想怎么应付眼下棘手的事儿，可是这个人的脾气也太让人受不了了吧！我又不是他们家丫鬟，哦，他救了我，救了我就可以这么对我大呼小叫吗？
1: 谁跟你大呼小叫了？谁把你当丫鬟了？少武。
0: 他就这狗脾气，他也是为你着急不是？大妹子，你刚才说你是个军人，善以临危处置危险，你看这下面我们该怎么办呢？相对来说，我走还容易一些。只是我要是走了，这位公子的婚事就更难应付了。
1: 这话还有点良心，但是，我确实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好，你厉害，行了吧？好男不和女斗，这样吧，把你的伤口重新再处理处理啊！外面一旦安全了，我就给你枪，给你钱，把你送出盘石堡。
0: 这总行了吧？其他的事儿也不用你操心，在盘石堡，天大的事儿，本少爷扛得住。对了，那今天晚上我在这个房间里，方便吗？切，
2: 我们两个的洞房，有什么不方便的啊？这里真不真假不假的，是洞房，你是新娘子。 所以你在这里最安全，倒是我这个外人在这里啊，不方便了。好了，我赶紧走了，让人撞见不合适。对了，二位，别吵了啊！
1: 你啰嗦不啰嗦呀？你快走。幺妹儿，你行哦。好。

0: 大哥，这洞房
1: 回去一听。喝酒。
2: 喝酒去吧。
0: 喝酒喝酒走。
2: 马凳子，马凳子，
3: 在。
2: 小心照料夫人，她可救了你一条命。

0: 哎，你还没睡呢吧？
1: 嗯。
2: 我想问问，你们盘石堡的自卫队到底有多少人呢？
1: 嘿，真不愧是军人呢啊！走到哪儿都忘不了打听别人的军事机密。
2: 一个土豪武装，谈得上什么军事秘密啊？你要不想说就算了，我还不爱听呢。
1: 500人，4个分队，
2: 这么多人呢？如果是一个正规军的话，也应该是一个营了。而且我发。

0: 发现他们的武器都很好。
1: 那当然，我潘石宝有的是钱，买几杆破枪算什么呀？
0: 那这个自卫队归谁指挥啊？
1: 当然是我爹了，他是堡主，又是自卫队的总队长。
0: 我一直以为归那个秦大栓指挥呢。
1: 大栓家从土司时代起就是宅主大院的奴仆，大栓跟我一起长大，对我忠心耿耿。他不仅是大宅的总管，还是护院炮手的首领，还兼着一分队的队长，实力最强。
0: 这么说来，你爹还挺有军事头脑的，也挺有心计的。
1: 这上清江匪盗如毛，政府横征暴敛，可我潘石宝呢却固若金汤，没有点心继承嘛。可惜啊，我爹没多少日子了。
0: 怎么了？是年事已高吗？
1: 病入膏肓，活不过今年冬天了。
0: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怕他，不喜欢他。
0: 你倒是坦率。
2: 你们还知道少爷大婚啊？新婚厅房，天经地义。我这个少武的小妈不方便，你们就不能去洞房外听听小两口的私房话，为少爷的新婚添点喜庆，懂了吗？
3: 听房？
0: 哎，快去啊！
4: 好，好，去。
0: 二狗子。
5: 哎，你要什么吩咐？
2: 你连夜赶去花溪寨，看看秦玉环家是怎么嫁女儿的。
5: 啊？
0: 哎呀，啊什么？快去！
5: 哦。
1: 哎。你离开潘石宝准备去哪儿啊？
0: 当然是接着找红军了。
1: 找得到吗？
0: 那我就先回省城再说吧。
1: 省城是个好地方，我在省城上的大学，可惜呀，没毕业。
0: 我知道，宋先生说了，你们是同学嘛。你知道吗？我们差一点也成为校友了。
1: 嗯？
0: 本来我从南阳回来是想报考国立武汉大学的，后来改变了主意，报考了军校女生队。
1: 啊，你说的那个学校我知道，离我们大学不远。
0: 那个时候的武汉真是红火啊。
1: 是热闹啊，国民党、共产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哎，你跑上清江这大山里干什么来了？就为了闹红军啊？
0: 嗯，当然了，也是因为国民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才把我们逼进大山的。
6: 心肝儿，哥哥我在武汉上学的时候，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天天就想你了。不习惯吧？啊，过了今晚就习惯了。
7: 大家散了吧，明天还得干活呢。散了散了，
6: 别碰到伤口吧。啊！
0: 你这个流氓，我就知道你把我留在这洞房里就是别有用心。土豪，土豪就是土豪。
6: 你以为我愿意啊？过来，
8: 看清楚了，
6: 你以为我想占你便宜啊？
0: 对不起，
6: 一个女孩家怎么心狠手辣的，下手这么重？
1: 谁要真娶了你，那才叫。

0: 大妹子义气啊，给了马凳子一条小命，也给了我让你留在黑风洞的一个机会。
1: 在黑风洞，被传为了美谈。我看你们啊，也不像恶人。我这把枪呢，只打黑狗子和土豪劣绅。我不会跟你们过不去的。
0: 大妹子果然不愧是红军，说话行事是仗义分明。
1: 大当家的对红军有好感，我很高兴。
0: 我这半天当然对红军有好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是个粗人，不会假惺惺的求爱。我只知道，男人无妻财无主，女人无夫身无主。
1: 弟兄们可都盼着压寨呢。
0: 大当家的。
1: 你要是讲义气，就放我下山找红军，日后我定报答大当家的和各位当家的。
2: 那我不是白忙活了？
1: 不是，你看我也没什么钱财啊，我就这一把枪，还是我爹留给我的，我身上什么财物都没有。
2: 财物？哎呀，大妹子真会开玩笑，我要财物那是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
1: 可你却抢不来第二个。 我就想要你，答应我。不可能。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别老拿身上那点破伤说事儿，跑都可以跑翻山越岭的，
2: 干嘛不能陪我压床销魂？我还真不信那个邪就收拾不了你这个臭娘们儿。也许吧。
1: 你能强迫得了我，可是我告诉你，你的销魂之石就是你的断魂之石。

0: 谁呀？
1: 少爷，是我。
0: 什么事儿？
1: 奴婢来取样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压在枕头下面的那物件啊，老夫人亲自放的。少爷，可不敢耽搁，老夫人等着验呢。
2: 他们要验你的血。
3: 验血？验什么血？
2: 处死血，你的血。坐下。拿手吧。
3: 干嘛？
2: 给你放点血。
3: 哎，你干嘛不咬你自己的呀？
2: 验你的血，又不是验我的血，当然咬你了。忍着点啊！啊！别叫！去认识他，这点罪都受不了。

0: 挑一，黄花一朵呀！少爷福分，老夫人福分呢。少爷、少奶奶、老爷和夫人那边还有几位姨娘，可都等着小夫妻去请安呢。
1: 哪那么多废话呀？快走吧。
0: 哎。
2: 老大，老大，老大。

0: 老大，这洞房三日还没完呢，你就熬得住？
1: 哎，老大，
2: 哎，
3: 野性难寻呐！
0: 啊，走走走，可以。老大，马正子，
4: 哎，
0: 老九，
4: 是，
0: 快。
5: 两个眼睛跟刀子似的，性子倔呀、啊！
6: 我要是跟他用强，他真敢把我弄死在床上。
1: 这话我信呐，这个妹子倔强，杀个人绝不含糊。那天要不是为了救马凳子，老大恐怕早就挨了枪子了。
0: 哎，干嘛呢？
7: 那就让他逍遥，让咱老大可着。
8: 女人这玩意儿，狗睡了随狗，鸡睡了随鸡。就当那天晚上，你要是狠下心把她给睡了，何至于现在还渴着呢？
5: 放屁！那我的女人是鸡是狗，那我成什么了？那我岂不成了大个的货王吧？
8: 睡老吧，
1: 老大，这妹子是忠义之女。但可惜呀、啊，是个煞星，山寨不能久留啊！如若不信，真到了那一天，悔之晚矣呀、啊！再说，黑风洞，那也是义字当头的地方，依长久计，应该礼送下山，说不定义救红军，黑风洞日后能同红军攀上交情。
8: 你个老味儿，你发了哪门子善心，讲的哪门子义气？咱黑风洞要是连个女人都留不住降不住，还怎么立足江湖？不如啊，散伙算了。
9: 请安。请什么安呢？那怎么办呢？现在
10: 怎么办？书呆子宋岩说他有办法，现在都没露头，肯定是水过了。没事儿，你安全就行了啊，别的事儿也不用你操心。抽空我让宋岩把你送到洪江镇，你啊放机灵点啊，洪江镇有很多到京口的马帮，你跟着马帮到京口，到了京口有好多去武汉的客轮，记住一点啊，千万别留在三江了，你要躲不过杀身之祸，我们就白费劲了。
9: 我要是这么走了，你们这些官怎么过？
10: 我就说，半夜新娘子让狼叼走了，他们爱信不信吧。哎，对了，枪和钱都放在桌子上的包袱里了啊，别忘了。
9: 秦公子，谢谢你这么帮我。

0: 那你打算怎么谢他呀？啊？
1: 哎，还想打我？没劲，开个玩笑都不行。
0: 您看看本少爷啊，像那样的人吗？
2: 像。
0: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
2: 你敢？
0: 谁呀？
3: 少武，是我，宋岩。
1: 书呆子。

0: 这亲妈真够积极的，这一大清早来验证这新娘子是不是处女。
1: 这狗日的，想了一夜就想这种事儿呢啊。

0: 想想怎么收场吧，一大帮子人等着我们俩去请安呢。你先别急呀，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说。把文章做在国立武汉大学上。国立大学？跟我们大学有什么关系啊？十万八千里的，扯哪儿去了你？少武，你先得认真的回答我。 你当真不愿意娶你这位玉环表妹？少卖关子，我不都告诉你了吗？好话不说第二遍。那好，我这方法呀，就两全其美了。这一美，你可以摆脱这桩包办婚姻；这二美嘛，你这位红军妹子，可以在磐石堡养几天伤，等保安团不闹腾了，你再从容离开。 到时候，说不定我们三个人还可以一同上路。
1: 咱们三个？
0: 对。哎呀，别让我着急了，说清楚点。少武，你看，我们俩。

0: 老大，把文章做在这上面。酒，设宴，请个妹子，理由他无法拒绝。咱兄弟几个，拼死救了他一场，该不该举酒酬谢？当然该。咱兄弟几个龙幡上，还怕灌不醉他？ 到那个时候，老大就自便了。女人的贞洁是性命，可若是失了身，便是弱点，便会乖乖的，狗睡了随狗，鸡睡了随鸡。
1: 这个老五啊，哎，我说老五。 你小子主意是真损啊！真损！哎，要的鸡呀，狗的，那老子还不是大个的猴王吗？来来来，大哥，老大，来，老大，来，好，喝酒。哎，
2: 你这什么美？我怎么说你？你这，哎，
1: 找来了，
2: 花嘴子。
3: 你这个大媒可得给我说清楚了，
4: 什么情况？哎，
3: 老大妹子，这谁知道这个小祖宗在迎亲的半道上，竟做出这种荒唐的事？
4: 阿姐，你给我说清楚了，秦少武在半道上干了什么荒唐事？
3: 那个女人是谁？大小姐，你同少爷的这么亲事，千真万确是老堡主和老夫人，让老身前来说媒提亲的。可秦少爷是怎么变卦了？你们就别逼我了，还是自己去看看吧。哎，花嘴子，花嘴子，
5: 回来。
3: 大贵，哎，那滑竿，去攀翅膀。
5: 是，
3: 站住！
6: 你去攀翅膀干什么？
3: 就让那个小两口。
2: 欢天喜地，我偏让他鸡飞。

0: 娘们，儿子儿媳给娘请安了。
1: 五儿啊，这不是玉环姑娘啊。
0: 哦，娘，这是我武汉国立大学的同窗柳双儿，才貌双全，我们已经相爱一年多了。
1: 爹。

0: 学生了呢，爹娘，容孩儿解释。当今民国主张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父母之命、媒人之约那一套，早就过时了，也不是新时代我们年轻人对幸福的追求。既然父母高堂。 定下吉日，让孩儿用大婚给久病不愈的爹爹冲喜，那我就只有选择他。因此，擅作主张，用花轿带回来心爱的女人。爹，娘，这个小环节是我跟少武。 共同设置的，现在年轻人时下新潮，都自由恋爱了。我们也是想给爹娘和各位姨娘一个意外的惊喜。
1: 对，
2: 少武，你个荒唐的小祖宗！你同玉环姑娘的婚事可是老爷子亲自定下的，你现在擅自接回一个来路不明的洋学生，你还有没有把老爷子这一家之主放在眼里？
0: 还有没有宗祠礼法、氏族规矩？这位姨娘，少武是在省城念过大学的，所以她的终身大事，她自己怎么不能做主呢？听这位姨娘这番话，不像自家长辈说的，倒像一个外人在这煽风点火。既要说规矩、礼法，姨娘。
3: 抢在老爷前面指手画脚、断说家事，倒是有些不妥。
4: 嚯，洋学生果然会花言巧语，什么煽风点火，什么指手画脚。
3: 老爷，你看这媳妇才进门呢，就敢顶撞人，那油还不要翻天啊！
5: 五妹，你给我住嘴！双儿姑娘说的对，现在还没轮得到你说话做主呢。
0: 爹，少武一早就跟我说过，您操劳了一身，身子骨不太好。我跟少武一块儿也研究了许多方子，也去省城的大医院问过西医大夫了。其实您这病呀，就是动不得气，动不得怒。以后我跟少武会一起研究更多的方子，相信爹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哎呀，
3: 老爷啊，我儿虽说行事荒唐，乖张有悖，礼数。 但我看这个双儿姑娘，倒是大户人家的女儿，知书达理、论才论貌，可是不输给玉环姑娘的。老爷把我儿送到省城去读书，不就想我儿日后有出息吗？现在我儿同这么好的姑娘两情相悦，又拜了堂城的亲，就是自家的子媳。老爷，你切莫先要发怒，这说来说去都是自家的事儿，咱们有的是时间商量着调停。
2: 老爷，大姐说的对呀。五儿啊，虽说形势是荒唐了些，可毕竟这娶了个称心如意的媳妇，为老爷冲了喜。哎呀，双喜临门呐，当归圆满。是啊，老爷，这家仇还不外扬呢。玉环姑娘那边好说，自家亲戚赔些彩礼，便不会有什么事的。
3: 是啊。 几位妹妹说的是啊，这说来说去，玉环母女可是项家的人，妾身自去安抚。秦少武，你言而无信，你丧尽天良啊！让你们老当家出来，给我说清楚！
6: 出来！
7: 老夫人，老夫人。 别这样，别这样，老堡主跟少武正在谈事呢。
8: 你算哪片林子的鸟啊？滚开！他们议什么事儿？秦少武洞房都进了，见不得人呐！

0: 家法，老爷使不得，老爷，动手啊！动！
1: 老爷使不得，老爷，
0: 老爷，
2: 来人！
0: 娘，
1: 老爷使不得，五儿听鬼，你要是动他动了家法的话，五儿的命就没了呀！
2: 什么门庭，不识家法，老朽我死不瞑目。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

0: 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葱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0: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

0: 续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

0: 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葱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1: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0: 9.9毛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

0: 续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

0: 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把凳子啊，姐姐，我有话跟你说。说吧。几个当家的义士正说姐姐的事呢。说我什么呀？二当家说放姐姐下山，然后可能同红军交上朋友。可是大当家的他舍不得。五当家说他有个办法。 能让大当家如愿。
1: 马凳子啊，你今年多大了？
0: 13，我是个孤儿，上山一年多了。你就叫马凳子吗？嗯，是大当家给我取的。大当家说他今生今世脚蹬大官，扬眉吐气骑大马，以后就踩着我上马了。
1: 马凳子啊，你偷偷的给姐姐告密，你不怕他们把你杀了？
0: 不怕，马凳子这条命啊，是姐姐给的，再还给姐姐有什么可怕的呀？
1: 马凳子，谢谢你，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0: 姐姐，黑风洞中最毒的就是五当家了，五当家要是算计起姐姐，姐姐这关就难过了，所以姐姐也要小心点。
1: 知道了。
0: 姐姐，那我先走了。
1: 小心点。
0: 知道了。

0: 哎呀，能不能轻一点？
1: 好。
0: 眼瞅着这蒙混过关了，没想到玉环他娘这么快就打上门了。他那五姨娘煽风点火，唯恐我不早死。
1: 这事儿啊，也是我疏忽了。我没料到秦玉环他们家敢用这样的方式冲撞堡主，咱们还得想新的办法呀。
0: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爹一旦做出了决定，谁都无法更改。
1: 那柳双儿他怎么办？
0: 关进水牢，就等于判了死罪，生杀大权全在堡主。
1: 生杀大权全在堡主？少武，这可是民国，国有国法，你爹他敢草菅人命？
0: 切，你太不了解潘世宝了。民国怎么了？我爹可没忘了，他是土司的后裔。秦望天，秦望天，一半民国的天，一半是他的天。每天做着土司梦，从来没把什么狗屁民国放在眼里。

0: 谁呀？
1: 吴婶娘。
2: 婶娘，你怎么来了？
3: 大兄弟，从辈分上我是你婶娘，但从年纪上，你叫得我受不起。
2: 婶娘是老堡主最宠爱的人，小侄我可不敢坏了礼法。今日婶娘贸然登门，如果引起什么非议，那小侄我可担当不起啊。
3: 看来你还没喝糊涂，还知道礼法。那老棺材瓤子是个将死的人，哪还有精神头管我？进去，我把话说明白了，你就有胆了。

0: 今天这酒是特意为大妹子摆的。为什么？大妹子虽然是个女流，但弟兄们敬佩大妹子是条好汉，才舍命相救。江湖上讲究个义字，大妹子是否该借黑风洞的酒来敬黑风洞的佛，对各位当家的表达一下心意呢？
1: 爽快，倒酒。慢着，这酒怎么个敬法？嚯，大妹子，口气不小啊！你要是拿我们兄弟几个当自己人，就轮番敬。
0: 要是有什么不放心的，就一对一，兄弟几个任你挑。黑风洞的这几位当家的，都是我的朋友。好，好气魄，就这么定了。这第一杯酒，兄弟们陪大妹子干了。接下来，大妹子轮番敬酒，二当家的兼酒，谁也不准偷奸耍滑。
2: 且宁可肠子喝个洞，也不能让感情留条缝。今天谁要不喝个一醉方休，谁也别想给我退场。
3: 在下尽职尽责。

0: 沈娘今天来有什么事儿？
1: 天大的事儿，从秦少武洞房里出来的就不是秦玉环，是沈城的一个洋学生。玉环娘打上了门，老爷子气得半死，秦少武受了家法，那个洋学生也进了水牢。你成天关在家里喝，怪不得什么都不知道。
0: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沈娘

0: 有什么想法，还请多多指教。
1: 指教可以，却有条件。
0: 沈娘尽管说，尽管说。
1: 玉环成了人家的人，你恨？你一脉庶出，继承堡主，争不过秦少武这个嫡出后人，你更恨。但眼下机会却来了。
0: 我明白了，向老夫人母以子贵，压着沈娘一头，沈娘怕是没有出头之日，对吧？
1: 说，继续往下说。
0: 沈娘的意思是不是我俩联手利用秦少武忤逆悔婚这件事儿，在大宅里里外外做些手脚？
1: 算你聪明，老娘我可不想无缘来看你这个当侄子的。
0: 好，小侄和沈娘一言为定，在老爷的宴席之前扳倒秦少武，我继承堡主之位，统治盘石堡，娶玉环妹妹为妻。向老夫人没了儿子的依靠，就像是落架的凤凰，到时候堡主大宅交给沈娘只管，享受终生。
1: 接着喝。
2: 各位当家的，我先干了。

0: 大宅之内发生的事啊，我们几位族老也有所耳闻呐。少武这个孽障，竟是如此的荒唐。望天族兄的身子骨，本就只剩不了多久，实指望利用少武的大婚冲冲喜，可到头来怕是事与愿违，雪上加霜啊。
1: 望天族兄，这年事。
2: 我们几个族老可不能不过问呐！啊，几位叔公，事关秦始宗祠荣辱存亡，还望几位叔公未雨绸缪，行使堡主权力，早做谋划。
1: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儿，你下去吧。
2: 小侄告退。
3: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宝子里有点身份的人，都往宗祠里跑。哎呀，议论堡主大宅的荒唐事儿，哎呦，说的那个难听哦。说儿子读了几年书，读出了心计，利用大婚，偏找个山外的媳妇儿翻呢。哎，要气死老爷子，抢班夺位，四个族老被吵得焦头烂额，没准儿。 什么时候就登门来找老爷子，问个究竟，讨个说法？
4: 老五啊，你就不能少说几句，让老爷子静静养着。
3: 我不把外面发生的事儿告诉老爷子行吗？这万一族老们真的找上了门，老爷子什么准备都没有，怎么应付他们？莫非真的像外面人所说？
4: 要气死老爷子！等儿子当上了堡主，怕是有人要借着儿子威风了。老五，你给我闭嘴！你这个蛇蝎心肠、断阳寿的，怎敢把这样的污水泼母子头上？哎呀，老爷，老爷，你切莫听他胡说。少武虽然荒唐些，可是个懂事的孩子，老爷你是清楚的呀，老爷。
0: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可望天族兄时日无多，眼下谁来继承堡主，是回避不开的事情。若论嫡出啊，堡主继承人当然是少武莫属。可这孽障去山外读了几年书，竟读得满脑子的邪门歪道，你说宗？

0: 族家业要是交到他的手里，怕是要被折腾得鸡飞狗跳，家败族毁，大祸临头啊。
1: 秦彪也是秦氏一脉后人，况且还是少武的堂兄，这几年一直担着自卫队二分队长的责任，尽心尽责呀，是宗族中数得上的好后生，怎么就不能是继承堡主的人选呢？
2: 可他是庶出。
1: 什么嫡出庶出？那秦少武是嫡出，可又算个什么东西？我们不必繁文缛节，只要能担当起宗族的兴衰，偏的也可以变为正的。
3: 贱人，我要当他保重，我饶不了他。
4: 少武，你知道这个徐小妹仗着你爹宠着她，从来没把你母亲放在眼里，其他几个姨娘也是让着她，避着她，不敢招惹她了。她这是眼看你爹快不行了，狠心要想整倒你，整垮我们娘俩呀。少武，你也太不争气了，你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惹出这么大的祸事。
3: 娘，娘，老夫人，您也别太伤心，少武对您很孝顺，您现在越伤心啊，他这心里越乱，反倒不会有什么好处。少武，你现在更应该冷静。
5: 凤爷，你鬼点子多，想想办法。
4: 是啊，宋先生，你主意多，帮少武拿拿主意吧。
3: 其实啊，现在说来说去，问题的根结在于是谁来继承这个堡主。
5: 这不是废话。
3: 少武，你现在就去见老爷，诚心诚意的认错，认打认罚都行。你们俩是父子，一定要稳住老人家的心。这堡主的大权可万万不能旁落呀。
5: 我不去。
3: 少武，你怎么还这么任性呢？
4: 少武，宋先生说的对呀，现在只有你父亲原谅了你，我们母子才有活路啊。
6: 该轮到谁了？轮到谁了？
7: 都醒醒，该到谁了？
8: 我
7: 该我了。
6: 大家呢？我先干为敬。
8: 好，老师，我服了。我。

0: 二当家的，大当家的有利，让你做煎酒的。你尝尝五当家的这碗里，它还是酒吗？你什么意思你？我碗里不是酒，还是尿啊？你喝还是不喝？我说什么呢了，老五？老二，尝尝。
1: 老五，
0: 大妹子以一敌四，敬咱们各位兄弟。既然大妹子让我这个煎酒的做个证，二哥我理当从命。
1: 老大，给二哥尝尝。
2: 少五少爷，伤可好些了。

0: 皇储大宅家法的滋味可不好受啊。哎，老爷精神不好，不想见任何人，特别不想见你。你和你的媳妇儿等着发落便是。你娘没跟你说吗？
1: 你算什么东西啊？啊，让开！
0: 少武，我可是你的姨娘，你人高马大，血气方刚，我年轻少嫩，娇花弱柳，这黑灯瞎火的，你可不好随便碰我。
1: 那你跟我爹说，我要见他。
0: 好啊，我去问，你在这儿等着。不过我觉得老爷子是不会想见你的。
2: 不应该呀，五弟，好好的一碗包谷烧变成了一碗水。
3: 五弟不心疼，黑风洞这么多馋酒的兄弟可眼巴巴的盼着呢。
4: 你个没出息的老五，你熊啊你，就是喝死也不能让人瞧不起咱们。
5: 老大，老大别恼，我换回来接着喝。
6: 没这么简单，大当家的，这黑风洞有咱们洞中的规矩，这酒桌上也就应该有酒柜。二当家的，你说说看，这五当家的该不该罚，应该怎么罚？
2: 大当家的酒令在先，按律当罚三碗。
4: 哎，你个老二，你落井下石啊，你想灌死我啊你。
5: 老大，这酒可不是整这兄弟的，我不喝了，
4: 这鸟闲事我还不管了，活该你和这妹子上不了床。
7: 大妹子，切勿造次，手下留情啊。
6: 大当家的，我敬重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是这么小气的一个人。
8: 是不是你亲儿子？你怎么这么狠呢？

0: 当家的，二当家的。嗯。
1: 啊，
0: 二当家的，紧急军情。
1: 马副宰，
0: 慢慢说。韩世宝出乱子了。
1: 啊？
0: 兄弟，我侦查的清清楚楚的，秦望天那个老贼苟延残喘，命悬一线，恰好他那个不争气的少爷又闯了大祸，韩世宝上上下下都在为争夺堡主的位置闹得鸡犬不宁。
1: 机会呀、啊，
0: 谁说不是呢？这正是我们袭击韩世宝为大当家的报仇雪恨的最

0: 大娘家的赃发过誓，要让秦望天这个老贼亲眼看着他打中潘氏王，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快叫醒大当家！老大，老大，
1: 怎么样？
2: 都到齐了，就等你了。啊，
0: 那秦尚武呢？
1: 他现在可没资格，老娘连他跟他爹认错的机会都不给他。多谢
3: 沈娘，多谢啊！
1: 不，祖训不可违。
0: 韩世宝
1: 永不同官府为伍，绝不报官求援。
0: 冤家，快进去吧，热闹了，主动些。

0: 堡主，各位叔伯，小侄来了。
1: 大帅，
2: 各位族老，堡主的意思十分明确，
3: 绝不报官。
2: 磐石堡500自卫队即日起严阵以待，彻底清算同遮半天匪帮的旧怨。
0: 小侄坚决遵从堡主主张，我磐石堡绝不和光复为伍，视为祖训。500名自卫队足以对付遮半天匪帮。
4: 500子弟兵堪可欣慰，问题是啊，望天族兄有恙在身，谁来统兵抵御悍匪？
0: 小侄秦彪愿统兵保护我磐石堡。各位叔伯，小侄身为秦氏宗祠一脉后人，早就以振兴宗祠、光宗耀祖为己任，苦心气血，苍天可见。请堡主、各位叔伯，给秦彪这个后人一次机会。
1: 望天祖兄，秦彪是自家骨血，更兼文武双全，赋予他兵权、保卫权、保着安危，总比一个奴才牢靠些吧。

0: 来算去，这盘石堡一共有500枪兵，人人都是武器好。我黑风洞连赤手空拳的兄弟们加起来不过才300人，这4个门都要过，哪个门都是人枪不足啊！哼，
1: 那就一个门一个门的攻，破一个就算他一个。哎，
2: 差爷啊，
3: 你集中兵力攻一个门，人家也可以集中兵力守一个门，人枪还是牛。更有可能，人家把多余的部队从其他寨门请出，打你后定，断你退路，让你腹背受敌。
4: 此乃兵家有云。
5: 云，你这秀才整天就知道云啊云啊。老大，联合几个山头一起干。哎，
0: 行不行？不行。盘石堡的仇，记住了，盘石堡的仇是我这半天一个人的。盘石堡里边所有的财产都是黑风洞的，我可不想让人家跟我一块报仇。回头，回头再分老子的福财。
4: 言之有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再说，除了黑风洞，现在还有哪个山头敢和盘石堡结仇？哼，谈判都怕是谈不拢哦。
6: 大当家的，放弃再打，
0: 绝不得。老子等这一天已经等了3年了。要是等到秦望天这个老贼断了气，老子这仇报的他娘还有什么资本？
7: 就这么定了吧。
8: 谢堡主各位叔伯厚爱。
9: 各位兄长，你我都是同宗同辈的兄弟。

无需避讳。望天族兄，这年事一旦要有什么不测，这身后之事借此机会当定则定了吧。

0: 可眼下我们当更清楚，少武自幼放荡不羁，往天族兄就不用多说了。我等兄弟们也是细心教诲啊，给足了机会啊。可现在换来的又是个什么结果呢？这几天大宅内发生的事儿，就不用兄弟我多说了吧。
1: 逆子那何以当得了众人？
2: 子不教，父之过。若纵逆子祸坏了宗祠，愧对列祖列宗的，怕就是我们这些个老朽了。
3: 我看这个事儿啊，如得妥。此次抗击匪寇呢，是个历代人的机会。我秦氏后生若有谁能够临危不乱，见得殊勋，因正好开阔了我们。
4: 都明白，此次抗击这半天，率兵的是秦彪，谁又能争得过他的功劳呢？暗度陈仓，堡主的位置还是留给了秦彪。其实啊，我对什么鸟保主根本就不感兴趣，我就是担心我娘。你娘？不是。
5: 你娘可是你父亲的结发妻子，谁还敢把她怎么样？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 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 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 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 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

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

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

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0: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想用李妙涵诱捕那个杀手。
8: 你是想拉我当同伙？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那自然是万事大吉，可要是失败的话，那我就是那个背黑锅的。原来你是在坑我呀。
7: 你干不干吧？

0: 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们俩的区别，武姨娘为什么这么恶毒？秦彪为什么这么嚣张？还不是想扳倒我？扳倒了我，我娘还能依靠谁啊？
1: 少爷，堡主的位置原本就应该是你的，你就不该救了那个女红军，毁了给老爷冲喜的大婚，担下罪责。
0: 哎呀，行了行了，赶紧想想办法，怎么把柳双儿救出来？ 我爹饶不了他，
1: 怎么救啊，少爷？下了水牢的罪人，没有老爷的吩咐，谁也不敢靠近啊。

0: 老栓，你我从小一起长大，我从来都把你当兄弟看待。今天我求你件事儿，无论如何要把宋岩带进水牢，让他把话跟柳双儿说清楚，然后送他们俩逃出樊氏堡。宋岩，你们两个去武汉，去哪儿都行，总之逃得越远越好。我，
1: 少爷。
0: 您对大栓的恩情自不待言，可是日后如何向老爷交代呢？这样，反正宋岩也逃出去了，就拿他顶缸，就说宋岩跟柳双儿是同窗，日久生情，拐走了柳双儿。不是，少武，少爷，这行吗？成。 一定成！我还就不信了，我爹因为这种事儿还能杀了我。

0: 大妹子啊，
1: 行了，赶快合计，赶快脱身，我在外面等你们。
2: 我还以为你们把我这个新娘子给忘了呢。
0: 都怪我，我真不应该把你留下来。
2: 其实你的主意不错，先假冒同窗结婚，让公子过了关，我再谎称为武汉完成学业，离开盘石堡，本来是天衣无缝的，谁想到能出这样的事儿，怪你。
0: 爽啊，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3: 休息吧，今天我守着。
4: 是。

0: 不逃？
1: 我逃了，我没事了，却把你给害了。
0: 少武，双儿姑娘知道了你的情况，特别是你母亲她老人家将要面对的遭遇，她说她这时候走于心不忍。
2: 不走也于事无补，潘石宝的事儿你管不了。
1: 未必，那就要看秦少爷的胆量和决心了。
2: 什么意思？
1: 潘石宝有两样法宝，堡主的位置和500自卫队，掌握了自卫队就能当上堡主，当上堡主就可以指挥自卫队了。
0: 少武，你听明白了吗？
2: 你以为我是傻子呀？

0: 当然明白了，他想让我兵变夺权。
1: 秦少爷，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秦大栓是大宅的管家，护院炮手的头领，他还监管着一分队，他的实力是最强的。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对你这个少爷是很忠心的，他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意思来控制整个大宅，以他一分队弹压所有自卫队来拥戴你这个少爷，而控制整个盘石堡。
0: 我不是没想过，可我爹还没闭眼呢，我不敢。
1: 秦少爷，你真让我没有想到，你貌似霸道的一个男人却这么没有用。你爹的人性你还不清楚吗？现在你跟你娘危在旦夕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你娘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也只能受苦了。
0: 少武，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1: 好，就算我们都白说了。宋先生，我们走。
2: 等等，
3: 大帅。

0: 你老跟着我，是不是怕我跑了啊？
1: 也是，也不是。我跟着姐姐，可以让姐姐宽心解闷。姐姐，黑风洞要打仗了。
0: 跟谁打？
1: 韩世宝。
0: 韩世宝？
1: 难道姐姐没听说过吗？韩世宝是上清江最大的土豪。哦，
0: 他们今天在聚义厅待了一天，就为了这事儿吧？
1: 他们正着急呢。我们黑风洞只有300兄弟，而韩世宝却有500多枪兵，怕打不过。
0: 这明知吃亏，那为什么还要去打仗？
1: 为大当家报仇。
0: 就为了给他一个人报仇，却逼着几百号兄弟去拼命。你们这个大当家的也太不仗义了吧！
1: 姐姐，你错了，是兄弟们自愿的。虽说黑风洞中个个都是硬汉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不为大当家遭了罪流泪。
0: 你告诉我，你们这大当家的跟潘世宝有什么样的仇啊？
1: 虽然我上山晚，但是也听兄弟们说过这事儿。这半天是大当家起事后的名号，大当家原来的名字叫秦长锁，是潘世宝堡主大宅的护院炮手。有一次，他抱着饿得半死的娃儿，偷着去堡主大宅找当奶妈的媳妇儿喂口奶，得罪了老堡主秦望天。
2: 你他妈这个畜生！哼，你好大的胆子呀，竟敢夜半偷着跳墙到我后宅，图谋不轨！老爷我岂能容你呀？
3: 我是捉你的，我是捉你的！
2: 给我打，往死了给我打！哼，我看看你有多少命！
1: 惨了，好几天后娃儿饿死了，媳妇翠萍也上了吊，大当家的被水牢泡了一身烂疮，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3: 老爷，我是忠于你的，忠于你的，老爷，老爷。
1: 潘世宝黑呀，大当家本本分分的一家三口，不知为什么

0: 家破人亡了。
1: 那后来呢？大当家的怎么逃出来的？
0: 有个看守牢的老人家，他肯打当家冤的，就说谎，说他已经死了，把尸体扔到了乱坟岗。从此以后，大当家人活了，心却死了。大当家为了报仇，不让任何人再管他叫秦长锁，字号折半天，他偏要折了秦望天这半边的天。潘世宝有四个坏老头，他们呀是帮着秦望天办坏事的。大当家为了报仇也封了四个当家呀，他们就是地鬼了、山鬼了、河鬼了和妖鬼了。他们呀是专门收拾那四个坏老头，秦望地、秦望山、秦望河和秦望宗，还有那些有钱的坏人们，要削他们的魂，锁他们的命。哎，对了，姐姐，听说红军是受苦人的队伍，大当家的不是也是受苦的人吗？而且还被那土豪给害得家破人亡了，你说这仇该不该报？
1: 啊，你是说红军啊？
0: 是啊，不是说红军专打土豪为受苦人报仇吗？
1: 是，走，去聚义厅。

0: 你们准备打盘石堡啊？
1: 大当家的，姐姐听了大当家遭的罪，都流泪了。
2: 大当家的事儿，别敢在外边瞎说。我看你小子是他妈活得不耐烦了你。
3: 行了，我这罪都已经受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妹子，我问你，这事儿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准备怎么打？
3: 哼，
4: 当然是绿林的打法，围了寨子，炮轰、火烧、枪击、架云梯。
0: 那当家的能告诉我，这盘石堡的枪丁一共有多少？
4: 全堡1000来户，两户朱一丁，500人。
0: 可这黑风洞，就算把马凳子加上，也不足300人。
4: 大妹子有所不知啊，这古人云：“狭路相逢勇者胜。”盘石堡老堡主秦望天命悬一线，全堡人心惶恐，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0: 在我看来，二当家的不过是匹夫之勇。二当家的，你怎么就不说这困兽犹斗呢？面对着灭门之灾，这盘石堡的人他就不会齐心呢？
3: 精彩！这大妹子说的实在是太精彩了。哎，这打仗就如同是猎兽，大妹子说的要害上了，精彩，精彩！
4: 说来说去，你的意思是不让我们打？
0: 打！我教你们打。
5: 站住！站住！哪也不许去！
6: 老爷，老爷不好了，有人造反啊！
3: 大妹子，我知道这打仗你是有点门道的。红军嘛，以少胜多的仗是没少打。不过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帮我？

0: 因为你苦大仇深，这仇该报。
1: 大伟子，你这么说也是有条件的吧？
2: 没错，攻破盘尸堡，除了堡主大宅之外，其他百姓人家的财物一律不许抢夺，更不可滥杀无辜。黑风洞要想在江湖上立得住脚，讲的是个道义。
3: 道义？狗屁！
2: 我要抢东西，弟兄们没有盼头，黑风洞就会散伙。攻破个大寨子，不让弟兄们快活快活，弟兄们就会寒心。
4: 大妹子，这黑风洞除了你以外，就没见过第二个女人。
5: 大妹子，除了刚才老五说的，这不杀人是绝对不行啊。 秦望天那个老贼必须得死，不但他死，我还得让他满门抄斩。我要断他的后，绝他的根，被我那个刚刚来到世上还什么都不知道的娃儿，我要报仇。
2: 那你必败，黑风洞长不了多久。
3: 我们还未出师，你就敢诅咒我黑风洞的弟兄们？
6: 站住！
3: 大妹子言之有理，
6: 自古以来凡举事造反的，必讲求一个义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凡滥杀无辜的人，必定是不得好死。
3: 单凭这点见识，大妹子就比我们兄弟几个强。
6: 我答应你，
7: 老大，这。
8: 大妹子，说说吧，你想怎么个打法？我还有个条件。
9: 说。
8: 打下盘尸堡，你报了仇，就得放我下山。
9: 您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老爷，您先别着急，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您安心养您的病。
8: 我会带您宣布，从即日起，盘尸堡所有自卫队纷纷听从秦少武的指挥。
9: 您们这是造反呐！你们，老爷，您还是配合些好。秦少武是您的儿子，大宅少爷，也是我们现在的堡主。我传您的话，让他管理兵权，没人会不敢相信。
8: 您们，老爷，恕大川无礼了。

0: 你叫我们几个族老来有什么事儿啊？奉我爹的命令，行使家族权力，接管自卫队，整理磐石堡，跟四位族老打声招呼。
1: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可是昨天才见过你爹呀！嘿嘿，
0: 此一时彼一时，那是昨天的黄历，今天翻篇了。
1: 少武啊，你不可再荒唐！
0: 小爷我偏要荒唐一回，
1: 自卫队绝不会听你这个逆子的。
0: 好，那各位长辈就随我去看看。走。
2: 大壮，你什么意思？自卫队为什么集合？
3: 少爷来了你就知道了。
2: 什么？秦少武？行。
3: 少爷，
0: 小帅，传令。
4: 是。
5: 本管家代传磐石堡老帮主秦朗天令，大敌当前，磐石堡所有民众应拥戴少公子秦少武，抗击匪寇，保境安民。若有不从者，视为反叛，由少公子自行裁决。一分队

0: 叔伯，听明白了吗？要不想盘石堡流血死人，就照我爹说的办。
1: 这次攻打盘石堡，老大当真把这几百号弟兄的生死交给一个妹子手里。
2: 这妹子仇恨土豪，同情咱们兄弟，若能投其所好，让她进入角色，便可安住她留在咱黑风洞的心呐。
1: 原来如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老大是爱屋及乌，哄她开心
2: 也未必全是。能看出来这妹子极聪明，说不定有什么高招，到时候他真弄出个子午寅丑来，咱们就顺着他。真要是误事，咱们再补火，让他出出风头便是。有兄弟们把着盘子，能出什么差事啊？
1: 老大好手段呐，对这妹子真是用心良苦，兄弟我佩服佩服啊。
2: 哎，我说你这个老二，刚开始是不怎么待见他，说咱们黑风洞来了什么煞星，现在怎么说变就变了？
1: 煞星必定是煞星，日后必见分晓。可是老大，这个煞星的血性道义我服，老大不是也让他说服？自古以来，凡举世造反者必先讲个义字，替天行道，诛暴安良，凡滥杀无辜无道掠夺者必不得善终。黑风洞从此可以纳入江湖，走入正道。
2: 可这最后还是提出来要离开黑风洞。
1: 恕兄弟直言，老大对这妹子不能如愿，怕是自己的问题吧。
2: 你是说老子的手段太下作？
1: 对，且不说她是个红军妹子，就其那点血性，也不是个可以随意用强欺负的人。
2: 悔不该呀、啊，都怪我听老五那头蠢驴的蛊惑呀、啊。
1: 老大，其实我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喜欢她。
2: 可现在也已经晚了，盘石堡那仗是十拿九稳，到时候他就得下山。老子已经许诺过他，怎么可能食言？我说实话，我的心里面还真有点舍不得。
1: 亡羊补牢，未必不能挽留啊。
2: 老二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杀入盘石堡，保得血仇，然后老大再以盘石堡新堡主的身份，大礼体面挽留。相机重礼下聘向他求婚，大事成矣呀。
2: 重礼求婚，你就那么要把握？
1: 荣华富贵女人天性也呀。
2: 透彻，你一个军师老二就是了解女人。土匪的承诺向来是可真可假。
1: 老大，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啊！
0: 行吧，这是我去武汉上学之前住过的房间，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儿，其他的事情不用操心了，我会顺理成章的当上堡主。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孝道。
3: 少武，我倒是觉得很多事情你可以换个角度想，这样一点都不耽误你尽孝道，反而会让你娘可以安安静静地陪着你爹走到尽头，这不是挺好吗？
0: 忠孝两全难呐。
3: 好了，我明天可以走了，从此以后我可不欠你的了。
0: 回去我

0: 现在还说不好，也许吧。这么大的盘石堡压在我头上，我是没机会去武汉了。日后我们俩很难再见面了。那也不一定啊。少爷，进来。
1: 少爷，按您的吩咐都洗干净了，破了的地方也缝好了。
0: 你的。

0: 想请你帮我一个忙。这身衣服带在路上有很多不方便，你能不能先替我保管一下？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拿的。
1: 好吧，你就不怕我日后怕惹麻烦，把它烧了？
0: 如果真的有特殊情况，你当然可以把它烧了。不过我相信，不到万不得已，你绝不会那么做的。因为这身衣服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我们患难友情的见证啊。
1: 好吧，早点休息。
0: 嗯。

0: 两不相欠，
1: 冯爷，我觉得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足以是我一生一世最惊险的经历了。少武，他不止这些吧？
2: 还有一些东西说不清楚，其实你跟我一样。少武，你为什么不能挽留他？你现在掌握了磐石堡，完全有能力保护他，挽留他到红军重新出现的那一天。
0: 常言之危，自食其言。你把我秦少武看成什么样的人？再说了，他是铁了心的想找红军，我想拦也拦不住。
2: 也是啊，还不如把这几天当成我们和他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0: 高啊，他娘的实在是高啊。弟兄们，大妹子教咱们的就是堵住狼窝子杀狼的法子。嘿嘿嘿，咱们早就在这埋伏上了，神出鬼没。
1: 可他潘石宝呢，
0: 还在睡大觉。
1: 哎，咱们出兵
0: 他们还不知道。哎，这法子好啊，这刚出战
1: 咱们第一回合就胜了，
0: 高高。
2: 大妹子之调度，正所谓兵法云，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啊。
0: 哎，对，就是兵贵神了啊。行了，老子就不在这出风头了，还是让大妹子跟大家讲讲这仗该怎么

0: 么打，怎么对付盘石堡那帮龟儿子。来，拿筷子枪。
1: 大当家，比方的好，这打仗啊，就像是打猎。现在咱们堵住了狼窝，下面要想赢的关键呢，就是要让我知敌，而不让敌知我。
2: 对，兵不厌诈呀。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

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

0: 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

0: 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3: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势凶凶，气势不小啊！这可不像传说中的土匪大法呀。
1: 老帅，你说呢？宋江说的对，往日里也老有土匪骚扰潘师傅，但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乌乌压压，胡乱放枪，毫无章法。但这回这样子，不像是一般的土匪。
0: 这帮土匪，一场恶战是避免不了了。
1: 下面各路人马。
2: 报告一下你们的战前准备。从各当家的排序报。
3: 报告大妹子总指挥，一分队全数进入磐石堡寨前攻击阵地。报告完毕。
2: 这个二中队啊，也全数进入前线关隘下的攻击阵地啊。
4: 老三，该你了。
5: 报告总指挥，已抽调20几个弟兄，昨夜将2门威力最大的猪王炮运至后寨山上的制高点上，还备有大量的柴草。中队其余弟兄们已进入前寨关隘下的攻击阵地。
1: 那关隘是否秘密吗？
5: 绝对，保证你的龟儿子们绝对没有觉察。
1: 接着报。
5: 该我报。我的四中队抽的10个弟兄，已经于昨夜潜伏在东寨外山上，炮仗铁桶都被齐了。放心吧，绝对没有被发现。其余弟兄也已经进入了前寨关隘下的攻击阵地。报完了，总指挥。
2: 还有什么指教啊？这样的安排更为当家的都明白了。我们集中优势力量攻打前寨，这样呢，在局部上便以多胜少，而其他几处关隘的疑兵却可以拖住战力的人，让他们不敢轻易的远救前寨。
3: 哎，拍我说，这红裙妹子还真把大仗当成打猎了啊！
2: 熊公的野兽晕头转向。
1: 还不知道这猎手把套下在啥地方呢。哎呀，这种狠呐！
2: 兵法云：虚则实指，实则虚指。以最多胜最少，以最少迷惑住最多。敌之，必不能首尾相顾啊！
1: 可总体上，我们的人马还是处于劣势，必须要一击溃敌，速战速决，拖久了对我们不利。 一旦攻入寨内，必将会遭遇血战，造成弟兄们大量的伤亡。我的办法是，只围攻南北东三面战门，留下西门不设围。只有这个方向离洪江镇最近。一旦寨内有危险，寨子里的人就会往洪江镇方向逃命，不会举寨同我们死战。好啊，
6: 围三留一。 攻心夺志，不战而屈人之兵，兵法之上乘也呀。
1: 但我要声明一点，凡是逃出寨外的人，只要不抵抗，一律不许抢夺财物。

0: 抓人杀人。
1: 就听大妹子的。
0: 大当家的，军有军法，山有山规。我是前敌的指挥，请你授权。
2: 少爷，
3: 少爷，自卫队的二分队、三分队、四分队都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4: 三个寨门情况如何？
5: 暂时还没有发现匪寇踪迹。
4: 传令三个分队严守寨门，不得疏忽。
2: 是。
6: 少权，大妹子，老子不已经授予你指挥权了吗？
0: 大当家的，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呀？我是让你授予我阵前生杀予夺的权利。
7: 哥，战场瞬息万变，每一个懈怠都会断送全局。大妹的要求不过分。
4: 好，就听大妹子的。哎呀，刚才听了大妹子排兵布阵呢，那我是热血沸腾啊。大妹子说得好啊，都给我听好了，此战是志在必得，只要在战场上欺负大妹子是个女流，我这把大镜面号令黑风洞。大妹子，你拿着，见枪如见人，可以先斩后奏。
0: 不用了，大当家的，你把我的枪还给我就好了。
4: 马凳子，
8: 在。
4: 把枪还给大妹子。
0: 啊，怎么，你喜欢这把枪？
2: 马凳子，这支枪肩负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快还给大妹子。
4: 马凳子，给老子听好了，老子看你跟大妹子这把枪是很有缘分的，从今往后你小子就扛着这把枪服侍着大妹子，听到没有？
8: 是，张姐姐，给。
2: 妙啊！当年关云长勇冠三军，身边的周仓就捧着青龙偃月刀啊！
6: 他娘是个马屁精！
0: 马凳子，我教你的话都记住了吗？
8: 记住了，早就记住了。
0: 开战！
8: 磐石堡里的人听着。
9: 真是头也挺帅的，土匪会这样打仗，是红军差不多。
10: 这帮土匪，
9: 上面不会是土匪这半天吧？
11: 怎么不会是？上清江除了这半天，还有谁敢发难磐石堡？
9: 闭嘴！
6: 少武，地下的对手来势不小啊！

0: 吃了半天，少爷，这怕是一场持久战啊。
1: 少爷，赶紧把柳生不西门送上去，让他离开本市吧。
0: 这一紧张把这事给忘了。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们承诺过就一定要做到。
0: 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走吗？
1: 不走也得走，现在西门空虚，逼着他走，除非让你长期累赘，再不走我现在派事跑了。
2: 马哥，现在可以打了。
3: 弟兄快，点火，放烟，
2: 快快快快快！

抓到柳少儿，昨晚没时间送他了，让他进城，进城办事吧。

0: 先锋，走开！
1: 这里有大妹子在，我放心，我就该是个先锋。

0: 撞开寨门，我们的人就可以杀入盘石堡内。
1: 大妹的办法果真奏效，我们虚张声势，他们各门紧张，竟不敢援救前寨。
2: 攻入寨内，才开始真正的血战。
0: 那是，灭顶之灾

0: 中二炮就是烟，根本看不清楚寨底下什么情况。咱自卫队的弟兄们都被熏得都受不了了，咱东寨、自外枪声密集，经常去向日机枪了。
1: 土匪会有机关枪？
0: 少爷，情况不明，北寨和东寨的自卫队血汗喷涌线，天彪二分队发射了新闻情报，
2: 没有什么动静，咱弟兄们都去侦查过了，新闻一点动静都没有。
3: 确定没有土匪的伏兵，看来土匪真的没有打算围攻西门。少爷，前寨是土匪进攻的重点，一定会分派人马，应该让秦彪二分队立刻从西门过来增援我们。传令，东寨、北寨三分队、四分队原地坚守，绝不能让土匪碰破寨门。让二分队的秦彪火速支援前寨，是，
4: 开战就被动了。
5: 秦彪啊，少武前锋吃紧，你怎么还坐得住哟？
6: 秦少武吃紧，你们召集了，那他比我交出兵权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急呢？
5: 我看就是聋子的耳朵，四个族老招架不住一个狗屁不懂的学生娃。
6: 贤侄，天大的事莫过于全保的安危呀！
5: 你明知道少武是个狗屁不懂的学生娃，你就眼瞅着这半天。
6: 杀进来吗？三年前，
5: 这半天就是老子手下的一个炮手，老子连正眼瞧都不瞧他一眼。他敢打进来，就由老子的二分队把他给顶出去。
6: 你带你的二分队去为少武远远守，岂不更好啊？
5: 我的二分队只守西门，哪儿都不去。
6: 我们几个老朽，倒也莫怪。 秦彪贤侄心里不舒坦呐，族老会心信了秦少武那个逆子，剥夺了秦彪的兵权，这本来就是太草率了嘛。当时就该去找秦望天这个堡主理论个明白啊！
5: 各位叔公现在明白，也许晚了点，你们应该想一想，潘世宝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们该如何面对祖宗？
6: 如何向全宝父老乡亲交代？少爷，什么事儿？
7: 西门涌去了大批的乡亲。
6: 为什么？
7: 前门快顶不住了，西门却没有土匪，乡亲们吵着闹着要出西门，去盘山寨避难。
8: 贤侄啊，快去看看，
7: 快去看看去呀！
9: 下令让保明逃难的，宋先生，你和少武就不应该瞒着我，没听见喊吗？前寨都快顶不住了。实话跟你说吧，这次的土匪来势不小，也很会打仗。我们是想让你安心的离开，才没跟你说实话。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这么快，这么严重。
5: 大家不要急，也不要慌，我秦彪和族老们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二娃子，你确定关外没有动静吗？
10: 确定，彪爷。兄弟们出去侦查过，西门外确实没有土匪的伏兵。
5: 好，打开寨门。
10: 来，寨门。

0: 是，
1: 不可呀，不可，不可呀！少武正在抗击土匪，何能举债逃难呢？
2: 那么叔公的意思是让父老乡亲们随着那个荒唐的家伙一起殉葬吗？明摆的事儿，这半天要和堡主大展了却旧怨。父老乡亲们如果不离开寨子，必定会受到株连。几位叔公已经是一错再错了，到了这个时候难道还拿不定主意吗？
3: 我的徒兄，我们已经委屈了金彪贤侄，可现在贤侄尚能顾及全保父老的安危，我们当要支持才是啊。
1: 贤侄啊，这些个老人和妇女出去以后，谁能保住他们的安全呢？
3: 是啊，是啊，
2: 当然是我的二分队来保护他们。
4: 谢谢军官。
2: 请起，乡亲们请起，请你们放心，我秦彪是磐石堡的后人，保护你们我责无旁贷。
5: 谢谢军官。
6: 不好了，寨子破了。
1: 开棺，开棺，
7: 兄弟们开棺。
8: 是，把开城门。
9: 队长，四位族老，这土匪不攻打西门一定是个阴谋，乡亲们一旦外逃就会涣散军心，也有半道会被劫杀的可能。
2: 你是什么人？
9: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秦队长应该是个明白人，千万不要上了土匪的当。
10: 秦队长他说的对啊，土匪有意留了西门让大家逃，就是要涣散军心民心，让堡内失去抵抗。
1: 贤侄啊，这两个后生说的有道理呀、啊，不可莽撞开棺逃难，涣散军心，让磐石全堡沦入匪手啊！
2: 哼，原来是个女的，我明白了，这位宋先生是秦少武的好朋友，这位打扮俊俏的后生。一定是秦少武从省城武汉娶回来的洋学生吧？宋先生，少夫人，你们乔装的好好的来这里干什么？啊，是不是秦少武让自己的朋友护着自己的老婆逃跑，而让全堡父老乡亲留在寨子里等死，玉石俱焚？
10: 秦彪，你血口喷人！

土匪破绽，大

世了。我看见说，这少爷您把老爷给活活气死了，还让大伙往西门逃，现在宅这里全乱了。

0: 林卓，都别动，林卓，
1: 少武，我爹死了，傅爷，我没爹了，少武，老堡主仙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镇定，紫薇的队员可全看着你呢，少武。土匪的进攻已经没有什么新的招式了，是强弩之末，只要我们能坚持住。
0: 少爷，你看。
2: 人都从西门跑了，快给我一队人马，把东西和人接回来。
3: 老五，咱们不是有言在先，网开一面，是为了瓦解堡内守军斗志，不得追杀难民吗？
4: 你他娘装什么慈悲？放个财产不抢不夺，老子们得打的是什么仗？
5: 在五爷我面前耍威风，小命都是爷爷们救的，看在大哥喜欢你的份上，尊你一声嫂夫人，若是妨碍了爷爷，便他娘什么都不是。
6: 老五，不可造次啊。
4: 你个鬼魅。好，
3: 大妹子，请原谅老五造次，不过大妹子万万不可冲动啊。虽然大当家的有令在先，大妹子阵前可以生杀予夺，但是武帝是大当家的最看得起的，身份不同寻常啊，大妹呢最好不要以干戈相见为上策呀。
7: 那照二当家的这么说，我拿五当家的开刀还开对了。
8: 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走，王四郎呢？西门那边有秦队长呢，众位妹，哎，妹，我妹，可千万别放下老姐姐。老爷的尸首啊！
9: 哎呀，儿子，你少操这份心。还有他的宝贝儿子呢，让他守着那个死鬼，等着遮半天吧。
8: 哎，把那些东西全拿上，快点！把那些东西拿走。
10: 干嘛呢？
11: 大家都别慌。
12: 后生，寨子破了？
13: 没有，现在还稳着呢。
12: 哎，那个短阳寿的，一个大男人跑来女人堆里干嘛？你是想趁火打劫呢？还是想当逃兵啊？
13: 你先看清楚我是谁，你再说话。大家都听着，现在秦少武跟周半天正在血战，磐石堡很危险，堡主大宅也很危险，所以咱们女人不能抄着手看热闹，咱们必须去助战。办法我已经有了，就在堡主大宅内，大家跟我来。
12: 哎，女人助战，亏你想得出来，你这个小狐狸精，把少爷祸害成全堡最荒唐的人，更祸害死了老爷，现在还让太太们在土匪面前抛头露面。来人，把这个贱人狐狸精关进水牢，让他留着给土匪享用。
13: 别过来，谁都别乱动。
12: 小贱人，我看你敢拿老娘怎么样。
13: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看我到底能拿你怎么样。我这杆枪可不认人，我可不管你是不是什么姨太太，你现在留在这儿，地上你的臭嘴，其他人跟我走。

0: 压上了全部兵力，还拼了个势均力敌呀。
1: 我担心拼的时间太长了，韩师宝会看出我们人马弱的破绽，集中力量反扑我们。
0: 大妹子还有没有别的手段？
1: 可惜我们没有留下后援的人手，这都怪我事先想得不够周到。
0: 300黑风洞草寇拼500磐石堡精壮，略见优势，足见大妹子功不可没呢。

0: 后便知其中奥秘。
1: 少爷，你看，
2: 这份援兵，昨天联合了其他土匪，
0: 应该是。
1: 少爷，这每面旗子上都是上清江各个土匪山头的名号。上清江每个土匪山头不掩护我们磐石堡的财富，但都不敢轻举妄动。可他们一合伙，人数远远超过我们自卫队。
3: 快，逃啊！
4: 磐石堡给老子清着！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你的子弟也到了，快投降吧！
5: 还有热泪。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

0: 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

0: 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

0: 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

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

0: 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贵州好，山水妙。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吧啦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韩世宝，听到没有？投降吧！
1: 我们的援军，
2: 大妹子，这叫撒豆成兵计，是个秘密。若是走漏了风声，便一文不值。
1: 诈术！
2: 大妹子说的对啊，此仗取胜的关键就是让我之敌，不让敌之我。昨夜临出发之前，大当家秘密做了安排，黑风等的弟兄，凡是没有武器的，一人一杆大旗，上面涂上各山头的名号，在关隘远近的山林里秘密潜伏。兵法云：兵不厌诈也。
1: 攻其心，夺其志。当年张翼德大战长坂坡，用的就是这个法，迷惑住了曹孟德，挫了曹氏大军的锐气。殊不料，今天这一招我们也派上了用场。
2: 你们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
1: 是怕我泄密吗？大妹子诧异啊，大当家的心思是大妹子如果攻击得势，便务须有此一招，给大妹子留个全功，令黑风洞的弟兄们畏惧。 若是攻击受阻，这一定是帮大妹子压垮盘石堡这批骆子最后一根稻草。大妹子，大当家的对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3: 快走啊！他们跑不开了！快跟我的快走啊！从北侧那跑过来了！
4: 走走走走！
5: 我是新上我的夫人柳双儿，你们看，这些女人都上了火线，你们这些男人能后退吗？难道土匪进来以后欺负你们的女人吗？不能了，不能了！雷夫人大人，保护我们的女人！雷夫人大人，少爷，少爷。
6: 现在保不住，往后撤吧！滚，让车离车！少爷，少爷，少武，咱们撤吧！少武，回来，不许撤！白无一休是书生，我秦少。
4: 一丝报销潘师傅，
6: 少爷，我无权拿你妃子，逃命去吧！秦少武，你混蛋！
4: 秦少，咱俩是生死兄弟。秦公子，宋先生，放弃钱在关隘，撤！
6: 也不，出了关口还不如去死。
4: 就这么白白的送死？
6: 好好想想办法，
4: 咱们更好的活着。双儿姑娘，快想想办法，救潘石宝，救宋少武。现在钱寨关隘已经军心扩散，已经失利了，撤回寨内再说。秦管家，寨子公子，撤！少武，快撤！放开我，走！
6: 放开我，
7: 黑总，
8: 撤！
4: 大当家的，这怎么不追啊？
9: 大妹子，别放心了，他们撤的蹊跷。哎，
4: 有眼这么打仗的吗？你这是犯了大忌，兵败如山倒，现在正是我们消灭他们的好机会，你这是错失良机。弟兄们，跟我出点杀敌。
9: 喂，
4: 看，
9: 他们撤的蹊跷，潘石堡的自卫队也不是不堪一击的，小心有诈，一定有诈。
4: 这土豪武装未必会比白狗子军会打仗，红军歼灭白狗子，那就是一鼓作气。
9: 这天我告诉你啊，军法是你定的，你自己看着办。哎，
10: 大妹子，走了。
9: 此子之手。哎，这妹子好冲动，你给我盯住她，赶紧了。
10: 大哥，你呢？
9: 去。
11: 好。
10: 老男亲自守着这道门。
9: 弟兄们，韩世宝的去留境了，
10: 恭敬堡主大宅，休要走投了秦望天老贼。

0: 他娘的任意享用了！
1: 弟兄们，活捉秦王天，把你大当家的水水虫！
2: 活捉秦王天！

0: 这玩意儿，这办法行吗？咱们可是主动把秃鹰放进了寨子。放心吧，我早就算计好了。这个街面是依山而建的斜坡，敌我高，这个地势利于咱们，不利于他们。再说了，这些土匪都狂妄自大，咱们的仓库里不有的是铜锣吗？嗯，
1: 我看行。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绕到他们后边夺回关隘，封了他们的逃路。其他自卫队员全力反击。
1: 好，小川，你留下，听双儿的指挥。其他人，跟我走。
2: 是，
1: 冲！
2: 没交头，弟兄们就死他们大半了，大哥！
3: 上当了，他们撤退果然是个圈套。
2: 还不是大哥，你宠妹妹宠的得意忘形，瞎指挥闹的呀！
3: 放屁！再说我毙了你！
2: 给老子收缩！

0: 上午，这关口夺不下来，屠子可就跑了。能抓到我就问天，这仗就没白打。那兄们，我遮不住半天。大刀大吧，看娘的，刀天不亡，岂能天啊！上边那人家上市，大妹子，先撤。
1: 大刀大的，你先撤。
2: 我挡着，我将功补过。
0: 这仗一场啊，让个娘们掩护老爷们撤退，成何体统？
2: 这半天日后在江湖上让人耻笑。
0: 老二，
2: 哎，
0: 把凳子。
2: 然后我大妹子撤退，快！
0: 大嫂，
2: 大妹子，快快快，快走！快。

0: 第一在。
1: 不行，
0: 先回黑风洞补偿第一。
1: 快！

少武已经荡平了匪患，生擒了这半天，您老人家在九禅之下，可以瞑目安息了。

0: 弟兄们，这支枪曾被大当家的抬举的代替了山龟，还差点立了老子这个当家的。可现如今呢，他的威风在，这个女人在，可大当家的没了，百十条弟兄的性命却没了，仗全是这个女人打的，他娘的一败涂地。弟兄们说，该不该用这支枪和这个女人祭奠大当家的，祭奠阵亡的弟兄们？
1: 是杀了这女人，这祭奠大当家和阵亡的弟兄。
2: 祭奠大当家和阵亡弟兄。
3: 我出去，
4: 少爷，
3: 我折半天就是做个厉鬼也不饶你，帮我出去出去。
4: 这家伙嚣张的很，
3: 小天
4: 关在水牢里，
3: 听着没有？放老子出去！
5: 看看你，
1: 打开牢门。
3: 我就是做了厉鬼也不饶你。哈哈哈哈哈哈！哎。
6: 像，别说，长得还真像。
7: 小子，看你这小模样，
6: 你是秦望天那个老贼的兔崽子吧？
7: 披麻戴孝，怎么老匹夫死了吧？
6: 这半天待在本少爷的手里，还敢这么称？本少爷随时都能打翻你。到九泉之下给我爹赔罪，
7: 你懂个屁！老子本来是要给你的亲兄弟报仇的，可惜呀，天命不济，
6: 我栽在你这个兔崽子手里了。
1: 秦长佐，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8: 我立刻割了你的舌头！
0: 这个女人是黑风洞的煞星，
9: 各位当家的。你洞中列位兄弟，我向某有三个问题要问你。
0: 二哥请讲。
9: 第一，你们谁敢断言大当家的就已经死了？
8: 等会儿，大当家的现在盘石堡，必死无疑，那是 迟早的事儿。
9: 现在盘石堡跟已经死了，这应该是两个意思吧？第二，弟兄们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但凡有点经验的人是不是都能看得出来，此战败北绝非大妹子指挥失利。
1: 老二，你休要替他搪塞啊，反正咱们是大败了，他就是总指挥，
9: 可硬要一个女人承担失败的全部罪责，你不觉得有点牵强吗？还讲不讲江湖道义？第三，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个女人是大当家看中的女人，只要大当家的在世一天，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处死大

0: 当家女人的权利。
1: 那你说怎么办？没人承担战败的责任，让弟兄们寒心，黑风洞散伙吗？
0: 好，想散伙的可以走，请。
2: 告诉这个兔崽子，你那个亲爹齐梦天到底是什么东西？
3: 我这半天又为什么要抱着血海深仇？
4: 我什么？
5: 少爷，这家伙死到临头已经疯了，别听他胡言乱语，我们还是走吧。
6: 放开！
4: 这半天，
3: 你跟本少爷把话说清楚。
7: 好啊，齐少武，你知道吗？老子婆娘肚子里那可怜的娃是你亲爹的种，
3: 是你兔崽子的亲兄弟。
0: 既然没人走，大当家的又不在，我向忠义就以二当家的身份主持山寨。黑风洞当务之急是迅速探清大当家的生死，至于其他的事儿，暂时不宜。马副队，
8: 小子在。
0: 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
8: 是，小的即刻前往盘石堡探明大当家的生死。
5: 大妹子，只好暂且委屈你了。
9: 谢谢二当家的。阵亡弟兄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我当家的，大当家的命要是没了，你来拿我的命。
10: 这是四年前的一笔旧账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外面读书，堡主大宅的事儿少爷你并不太清楚。这半天原名叫秦昌锁，曾经是我们大宅的护院炮手，人很忠心。秦昌锁同大宅内的丫鬟翠萍相好，老爷也认可。可就在新婚前不久，老爷仗着土司拥有出夜权的旧制，粗暴地占有了翠萍的出夜。
11: 有人出嫁啊，老爷我享受你的初夜，这是先人立下的规矩嘛。这江风日下也不是谁把这规矩他给废了。我是土司的后人呐，老爷我有这个权利呀。
9: 你让我怎么面对昌锁？
11: 昌锁，昌锁他是奴才，他能把老爷我怎么样？
10: 满清雍正皇帝改土归流，早就废除了土司制度，可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还在堂堂民国行此陋习恶事？
9: 那日后秦昌锁和翠萍又怎么样了？
10: 果然不出老爷所料，忠厚老实的秦昌锁选择了忍气吞声，没过多久便娶了翠萍，拜了喜堂，婚后不久产下一子，白白胖胖的，十分可爱。但从日子上推算，孩子显然不是秦昌锁的，可他却依然视新生儿如同己出，倍加呵护，一家三口也就这么恩恩爱爱，其乐融融的。谁料很快便发生了祸事。
12: 别听别人来嚼舌头根子，只要是你生的，他就是我秦昌锁的亲骨肉，是我的命根子。
10: 老爷烟瘾过重，犯了痨病，相中了翠萍投胎的女人奶水好，便又重新把翠萍召回大宅当丫鬟。秦昌锁认命，只能忍受。可翠萍的奶水滋养了老爷，却饿坏了新生的娃。秦昌锁急了，抱着孩子半夜翻入后宅，想找翠萍讨口奶喝，可没想到
13: 站住，站住，
10: 却被徐女儿的拿住了。
11: 你这个畜生啊，你好大的胆子呀，竟敢夜半偷着跳墙到我后宅，图谋不轨，老爷我岂能容你呀。

0: 我是追你的，我是追你的。
1: 本来秦长水挨顿打罚一罚，这事也就了了。可秦长水担心孩子饿死，情急之中向老爷求饶，告诉老爷孩子是他的亲生骨肉，希望老爷开恩能救孩子一命。
2: 秦长水给我打入水牢，没有老爷我的话，永远不让他出来，永远也别让别人知道他的下落。
1: 朱叶泉早就废止了，但投子于奴才腹中，这事儿一旦张扬出去，老爷在上清江的威望将会一败涂地。老爷狠下心来，以秦昌所持枪闯入后宅，图谋不轨的罪名，把他打入水牢等死。就这样，娃儿饿死了，翠萍上吊了，恩爱的三口之家就这么家破人亡了。也许是上天悲悯，秦昌所命不该绝，被当作死人抛上乱坟岗。没过多久，上清江便出了一支自号为这半天的土匪，打出旗号要向潘氏宝复仇。

0: 把灵堂撤了，都给我撤了！少武，你这孽障，你发什么癫，翻什么天呐？谁要是再供着他，我今生就再也不会拍翅膀。陈姐姐，我当家是诚心要害你，还不让我说，我带着你跑出去。
1: 把凳子去把二当家的叫过来。
2: 是。
1: 少武，你也是太放肆了心，老爷子的灵堂不能砸呀。是啊，
3: 老爷就是有千般错万般过，可他也是你亲爹，他是一家之主啊。
1: 亲爹怎么了？这些年他在盘石堡做了多少孽，欠了多少血债？为了宠一个女人。
4: 又是怎么对待我娘的？把她供在大宅里，阴魂不散，还会有人兴风作浪。孽畜，你不认你这个爹，你娘还要认他这个男人呢。你要走，尽管走，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你要是敢砸他的灵堂，我就到阴曹地府去陪着他。娘。
0: 二当家的，你是读书人。
5: 向某原名向忠义，也三颇人士，自幼读过几年私塾，粗小些文墨。向某不敢以刘伯温、牛金星一类人杰之自诩，实指望能辅佐大当家的，带着穷苦弟兄们打出一片逍遥天地。二当家的，果然是足智多谋。
6: 大妹子，大当家的身陷盘石堡。
0: 那是九死一生，此乃命数啊！可错不在大妹子，凭大妹子的身手，完全可以利用向伟制造的这次机会，远走高飞。二当家的，我的想法正好和你相反。
6: 哦，
0: 我很清楚，大当家的落在盘石堡手里，肯定是难逃活命。可是二当家的，你想过没有？大当家要是真的战死了。 盘石堡一定早就张扬出来，所以我判断，大当家的一定是被捕了。
7: 大妹子言之有理啊，大当家的眼下还活着呢。可是上午，你要真砸了灵堂，只能伤了娘。

0: 各位姨娘的心，并不能真正的弥补老爷生前所犯下的罪孽。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来向全磐石堡的父老乡亲证明你想要弥补的决心。
1: 双儿啊，你是我堡主大宅的媳妇儿，你可不能鼓动少武宠溺再犯下伤害家族的事情。
2: 娘，双儿说的对，我要替我爹赎罪。双儿，你说吧，做什么事情才能偿还我爹欠下的罪孽？
0: 销毁全磐石堡佃户历代所积欠的地租契约各种账册，让全磐石堡的债务从此一笔勾销。
2: 一笔勾销
3: 啊！佃农还佃，天经地义，契约账册如何烧得呀？
0: 但这种天经地义是剥削压榨，这是不公平的。二姨娘，我知道您的身世，您以前不就是佃户的女儿吗？也是因为抵债才嫁入大宅做的二房。娘，我听杜鹃说过，对那些实在交不起地租的佃农，您就常常背着老爷减免了他们所有的债务，在他们眼里您就是个大慈大悲的人。
1: 双儿啊，你说你短短几天就知道了大宅里所有的事情，你真是个细心的妹子。
0: 少武，其实地主土豪和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就是土地地租的剥削，你现在担起了这份家业，还要负责全磐石堡父老乡亲的生活。当然了，作为少堡主，保卫磐石堡固然重要，但是眼下最应该做的是弥补祖上对所有佃户犯下罪孽的一个事情，让全磐石堡的父老乡亲真心的拥戴你，真心的拥戴咱们这个堡主大宅。
4: 磐石堡要是杀大当家的，他必定会兴师动众，大造声势，这样呢也能给我们留出搭救大当家的时间。
5: 大妹子的这番情谊，大当家的当领，黑风洞的弟兄们当领。可是大妹子，黑风洞新败，弟兄们闻风鹤唳，心绪散乱。别说大妹子眼下处境微妙，就是我这个二当家的，恐怕也难以再号召弟兄们出山再战呐。
4: 这件事情不需要太多人手，反倒要保密。二当家的，你只要记住，一旦麻对付掌握了新的情况，你立刻告诉我。
5: 大妹子，果然是大义之人呐。
4: 二当家的过奖了。我这妹子只是个不愿意服输的人，再说黑风洞的弟兄们也不能没了大当家的。我和弟兄们还有大当家的以命换命，生则同生，死则同死。
6: 乡亲们，乡亲们，
7: 我家老爷伏天了，少爷和少夫人正在准备丧事呢。
8: 让他出来吧，让我们见一见。见见少爷。
9: 祖老，少夫人是领军神，是白虎化身来救我们磐石堡的，打败了这半天，一定要让少夫人出来，我们要拜少夫人。
10: 是。
11: 父老乡亲们，稍安勿躁，我们一定请出少夫人。
12: 少爷和少奶奶呢？
13: 回祖老，少爷和少奶奶在后宅上房陪着老夫人呢。
12: 你去通报一下，我们四个族老啊，要见一下少爷和少奶奶。
13: 是。
6: 大帅。
14: 少爷，我在。
2: 把佃农欠债的契约账本都给我翻出来。
14: 少爷，我这就去办。
13: 少爷，四族老要见少爷跟少奶奶，已经在正堂候着了。大宅外边还围了好多的人，说少奶奶是领军，白虎神下凡，也吵着要见呢。
2: 要见少奶奶。

0: 宋岩，
1: 哎，
0: 跟我去见见族老们。
2: 少儿啊，那个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少武听你的，你赶紧去陪着他，去帮他出出主意去，快。
3: 是啊，娘。
4: 他这么有主见啊，这么有魅力，为什么不敢跟我去见见乡亲们呢？
5: 你呀，一个未婚的姑娘，你让人家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换做我呀，我也会不自在。
4: 哎，我听下人说，寨门快被土匪攻破的时候，他就以少夫人的身份号召大家抵抗，那是何等的魄力啊！
5: 那不是当时的形势所迫吗？
4: 哎，我发现你还挺理解的呀，你。
5: 你。
6: 等等。
4: 三儿。
7: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

0: 从上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 排痰增加，

0: 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

0: 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0: 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我想用李妙涵诱捕那个杀手。
7: 你是想拉我当同伙？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那自然是万事大吉，可要是失败的话，那我就是那个背黑锅的。原来你是在坑我呀。
6: 你干不干吧？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哎，我发现你还挺理解的呀，你
8: 等等，
11: 双儿，
12: 你们知道四位族老的来意吗？
10: 当然是为了保主的事儿来的。
12: 虽然兵权暂时还在你手里，但是继承保。

0: 老祖是四位族老说了算，对不对？
1: 打个比方吧，如果我爹是古罗马的凯撒，那四位族老就是元老院。
2: 这个比喻恰当吗？
3: 双儿，你是不是有了什么办法能让少武站稳脚跟，

0: 各位独老，别来无恙。
1: 少武啊，你的心脏，你们何以一身光鲜，竟连个校服都不穿在身上？
0: 哼，你们四个不是跟秦彪从西门逃走了吗？那个时候你们谁想过我爹的生死？各位长辈，各位我爹的手足，说你们该说的事情吧。啊，
1: 少武啊，今天我等此来啊，是代表了全保父老乡亲的心意。此次少夫人是神威大显，击溃强寇，当是我全保父老心中的领军的化身呢。
2: 我可不是什么神仙，只是肉体凡胎而已。
1: 少夫人呐，您是从省城来的贵人，对我上清江民俗之事啊有所不知。领军呐，是我八人先祖，成神以后啊，常化作白虎来护佑他的子民。此次少夫人力挽狂澜，救磐石堡于灭顶之灾，当是我全保父老心中的领军白虎的化身。现在啊，我们全保的父老啊，就密集在这大门之外，如久旱之禾苗，仰望甘露，并敦促我等四位族老，请少夫人出去啊，见上一见，接受夜拜。夫人切莫推诿，令我等服了民意了。
2: 请问各位族老，我以什么身份跟乡亲们见面呢？
3: 当然是少武的内人喽。
2: 那就请各位族老跟乡亲们做个解释吧。
4: 少夫人，这是何意啊？
2: 我只是少武的内人，按家规只配埋头深宅大院，不配抛头露面，更不能接受乡亲们的这份热情了。那我先告辞了。
1: 夫人请留步，能否把话往明里说？
2: 这很简单，父以夫尊，少武的身份若配接受乡亲们的敬仰，我便配；少武不配，我便不配。
0: 各位老伯，少夫人的话分寸得当，正如他所言，少武唯有以磐石堡少堡主的身份，他们夫妻二人才能够接受全堡民众的敬仰谒拜。各位族老，有劳你们翻翻族谱，看看我爹之后是不是应该我秦少武继承堡主。
1: 望天族兄，今此一战匪寇尽平，足以说明少武能够担当保卫全堡之重任，足以说明少夫人能够协助少武振兴磐石堡之祖业。望天族兄，我等四个兄弟在你面前决定了，公推少武贤侄为磐石堡新任堡主。

0: 在你们眼前的就是盘石堡的新任少堡主和他的新婚夫人。
1: 大王好。

0: 打开，是，倒出来。
1: 这堆破烂玩意儿是盘吃宝，所有的佃农们历年历代欠堡主大宅的账本和契约。这堆破烂，在我爹的皇历上，像一座座的大山，压着佃户们喘不过气儿，一辈子做牛做马也不得安宁，甚至家破人亡。今天，在我们夫妻眼里，
2: 这堆契约就是一堆破烂玩意儿，是一堆罪孽的见证。王天祖兄，你看明白了吗？这小两口啊，如此大逆不道啊，竟连个孝服都不曾穿在身上。哎，相煎何急呀、啊！王天祖兄，悲哀啊！
1: 今天，本堡主当着大家伙的面，烧一把火，烧了这堆破烂，让所有佃农们的苦难和债务从此一笔勾销。来，传，点火。
0: 是。

我们乡亲们，我的夫人是凡胎肉体，不是什么神仙下凡，啊，看清楚了。不过呢，她今天督促本堡主做一件大大的善事，可以说是大慈大悲。

0: 全清楚了，人就是败在秦少武这位新婚夫人的手上，才功亏一篑。现在他是磐石堡人眼里的领军白虎神。
1: 一个城里的洋学生会有这种手段？
2: 说大当家的生死。
0: 是，也打听清楚了，大当家的的确是弹尽被俘，在关押在什么地方却不清楚。风闻磐石堡宗祠已决定明日太阳下山前要处决大当家的，沉入天坑。
1: 这是磐石堡宗祠中最狠毒的族形啊，选在太阳下山的时刻，是让死者的灵魂沉陷在黑暗的天坑中，见不得光明，永世不得超生啊。
3: 方儿，你要真不想随着我去看看处置这半天，那可是别开生面。
2: 我不去，这半天本来就不该死。
3: 双儿，其实少武的想法是跟你一样的，这半天成为土匪是老堡主逼的，可他现在毕竟是这一代的巨匪，是磐石堡最大的仇人。少武这个新任堡主既然已经向全堡的民众承诺了要永保太平，他怎么能拗得过族老们，拗得过全堡的民众不处置这半天呢？
4: 你看你看，宋元都理解我。
5: 双儿，我知道你们红军有政策，抓到俘虏教育教育就放了，只要以后不再为恶就行。可磐石堡不行，磐石堡的规矩不是说破就能破的。再说了，谁能保证他这半天日后不是磐石堡的仇人？
4: 算了，你不想去就算了，
3: 咱们去啊。

0: 干什么的？
1: 保安团的。
0: 你保安团的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呀？
1: 我们可是奉了我们方团座的命令，要立刻面见你的老祖。
0: 既然是保安团的，

0: 我这半天十八年以后又是条好汉，把我弄死啊，没关系啊，我就是变成厉鬼，要把以齐望天为首的这些盘石堡的兔崽子一个个咬死！
1: 时辰到，醒醒！

0: 安团？
1: 在下正是法安团团座方七佛麾下的文书马九，堪堪赶得及时。这是方团座给少保主下的公文，少保主可要看仔细了。

0: 我潘世宝的事情跟你们保安团何干呢？
1: 方团座料定少堡主必有此问，方团座倒要兄弟问问少堡主，这盘石堡还是不是民国属下的臣民？少堡主，方团座还说了，少堡主是深受民国教化的人，不同于已故的老堡主，民国自有民国的法律，这其中厉害，少堡主当比老堡主看得明白吧。
0: 少废话，方七佛打算怎么处置这半天？
1: 这公文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这半天暂且羁押盘石堡，明日少堡主可委派信任的人随在下前去县上，同方团座面商处置这半天聚水的事宜。
2: 少武，民国有民国的法律，杀个人可不是儿戏。
3: 大帅，停止行刑，明天你跟他们去趟县里保安团。
4: 是，
5: 带过去。
4: 走，走，走。
6: 狗奴才秦大帅，看在和我一个锅里吃过饭的份上，能不能给我换个地方？大宅水牢那地方我都住腻了。
3: 押走。
4: 走走走。
7: 盘石堡少堡主秦少武觐见。金系宝寨荡平黑风洞匪寇，生擒匪首遮半天，实感欣慰。少堡主之功，功在襄子，但少堡主须知，遮半天为上清江之巨寇，臭名昭著，少堡主当遵从政府法令，不得以私刑擅自处置。请少堡主指派可代言之人，于数日前往县团防局，议处此案。切切，上清江团防局团座方七佛。

0: 就是在这个地方找你了，明天要打算随他去县里。这送宫寒的人傍晚才赶到盘石堡，正好赶在刀口下终止了行刑。天色就已经晚了，他们只能住下，这样一来也方便明天跟盘石堡派的人一块儿去县里办事儿，对吧？这不就是凑巧吗？
1: 我倒不认为是凑巧。
0: 很像蓄意，蓄意制造某种机会。
2: 双儿，你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
0: 最大的疑点就在这个落款上。

0: 我以前在红六军的机要部门工作过，看过很多白狗子和保安团的公文。这白狗子他是正规军，他对团长以上的长官都统称团座，保安团叫团总。那这份公文，无论是方七佛亲手签的，还是别人代签的，都不应该犯这种习惯性上的错误。
1: 对呀，那个送信的，口口声声。 称方七佛为团座，
2: 他们是假的。

0: 妹子，我就知道你来救我。哎，还邪了门了！那一帮老爷们怎么派个娘们来救我？我欠你一条命，我该还的。快走吧。哎，给我把枪。给。哇，大金点盒子啊！还别说，韩世宝真有钱。嘿嘿嘿，他教了我一把，我就小他一把。
1: 回头拿他号令山鬼，
2: 行了，走吧。
3: 少爷，快进去看看。
1: 打开！
3: 我被堵住了，
1: 陈凡杰，你跑不了了。
3: 看来他们识破了我们的身份。这地形我熟，跟我外冲。
1: 我有话跟赵半天说。赵半天，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我保证，绝不打黑枪。
3: 别开枪。
1: 奇怪，这娘们耍什么花招？
3: 你出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要说什么。

0: 老子出来了，有什么话可说的？
1: 你以前的身世秦少堡主都已经清楚了，确实是老堡主秦望天对不住你，但是现在他已经去世了，现在你最应该考虑的是你眼下的处境。你能不能跟盘世宝有一个协议？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那你和你的人就可以安全地离开盘世宝。如果你认为以前的恩怨一定要用武力手段解决，你应该明白后果是什么。

0: 好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要没诓老子，老子倒乐得图个逍遥自在，也算还了你们盘尸堡对老子的一笔血海深仇。
1: 这半天我希望两家的恩怨就此了结，起码以后不要再为难盘尸堡那些无辜的乡亲们了。
0: 好，这个妹子仗义。
1: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0: 后会有期了。走
2: 走。
3: 壮儿，你怎么能放了他呢？
4: 少武，壮儿是对的。
5: 少武，对不起，这次我替你做主。
3: 壮儿，
6: 你真就相信这半天能够弃恶从善，再不与盘尸堡为敌吗？
5: 我只是觉得黑风洞那些穷苦的兄弟，如果没有周半天这个首领，他们就走投无路了。

0: 死的。小东西，
1: 大妹子，你同那个妹子好像是认识啊？
2: 她就是秦少武的新婚夫人，黑灯瞎火的我也不会看错，我们这账就是败在她的手里。
3: 可是我觉得她也挺讲义气的，她不是把咱们都给放了吗？
1: 你既然认识她，她要放了我们，当初为什么不同她相认？
4: 奇怪，她怎么就变成了土豪少爷的女人？

0: 哟，马哥又下山把车了。
1: 开门开门，快点快点，有事。
0: 哎，好好，快开门。
2: 我摸得清清楚楚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放过。
3: 少放屁，多说话。
2: 就到关键了，大妹子，红六军没了，真的没了，全军覆灭呀！本来军长李红死里逃生，想利用神团暴动重新扯起红六军大旗，可运气不好，神团头子梅孝达见李红失势反了水，把李红诓去给杀了。
4: 你这消息都是从哪打探来的？
2: 这还用探吗？上清江口口相传，都传成民谣了。你听，七月里孟兰会长阳住着张发奎，沿头西开大队，李恒收兵资秋退。八月里八月八，郎平有个梅孝达，梅孝达讲神法，一心要把李恒杀。
3: 撤撤。

0: 少爷，情况打听清楚了。快说！
1: 领军峡谷口那一仗，红六军的确全军覆灭了，军长李红死里逃生，想联络神团重新暴动，东山再起。可没想到神团头子没笑打，却突然叛变了。暗算了，李红。
2: 这消息确切吗？
0: 确切，神团里有我认识的人。 李红死后，好多的穷苦人为了纪念他，还特地编了一首歌谣：“四月里，立夏节，李红贺龙把头接，接了头来称豪杰，一心想把土豪灭。”

0: 小同志，枪是瞄准敌人的，可不能瞄准自己的同志啊！是，
1: 教官同志，对不起，我怎么，发信先高兴了是吧？来，我看看，汉阳造，中国自己生产的真正的现代兵器，口径7.92毫米，射程是2000米。 辛亥之夜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汉阳造，它推翻了千年的帝制，现在又支持着我们的北伐革命，打倒军阀，创建共和。

0: 看得出来，大妹子对红军的感情很深呐、
1: 啊。那是我唯一可以去的地方。
0: 可惜呀、啊，现在红军没了，大妹子也没地方可去了。
2: 我原本是南洋侨商的女儿，我背离了父亲的决定，没有报考国立武汉大学，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我一心就想成为一个军人。民国十六年的武汉是大革命的中心，北伐革命如火如荼。可是没有想到，武汉的国民党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他们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可是军校的女生有很多都是公开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所以也面临被杀害的危险。
3: 双儿，你是共产党吗？
2: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那会儿我才十六岁，也许是懵懵懂懂，也许是年纪还不够，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名共产党人。
3: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2: 是因为李红军长奉了贺龙将军的指示，秘密返回上清江发动红色暴动，他便带上了我。
4: 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了。好好好好
2: 好。李红他本来就是上清江人，他对地形很熟悉，也有很好的组织能力，所以暴动很快就成功了。随后就组织了红六军，可是没想到三个月，仅仅三个月，红六军就没了，李红也没了。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异族他乡。

0: 大雷子有什么打算？
1: 我不是红军。
0: 你不是红军？
1: 可是我想加入红军。
0: 原来是这样，你是把自己当成了红军的人，
2: 瞒我瞒到了现在，可笑！我还派弟兄们到处在帮你，在找红军。
1: 谢谢大当家的。

0: 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像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0: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

0: 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

0: 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明两天，东北及内蒙古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较强，需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高温天气也在发展，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毕节市中东部、遵义市、铜仁市、贵阳市北部、六盘水市北部、黔西南州大部、安顺市中南部、黔南州南部边缘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在雷雨中，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在节目最后，让我们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中雨，28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转中雨，28到19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26到17度。安顺阵雨转中雨，25到19度。七星关阵雨，27到18度。铜仁阴转雷阵雨，32到23度。海里多云转阵雨，31到22度。都匀阵雨，29到20度。兴义阵雨转阴，30到20度。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来是这样，你是把自己当成了红军的人，
1: 瞒我瞒到了现在，可笑，我还派弟兄们到处在帮你在找红军。
2: 谢谢大当家的。
0: 那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为什么向我坦白？
2: 我不想给山寨添麻烦，黑风洞没有红军，保安团就会放松一些，这样你和弟兄们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0: 大妹子倒是仗义，
1: 阴差阳错，我偏偏是喜欢上了你这个假红军。
2: 有大当家的，
0: 就是因为你要投奔红军，保安团的在抓你。
2: 我从记事的时候就和父亲相依为命，他是一个猎人，是上清江最好的猎人，他把我当男儿挖养，把他那一身对付野兽的本事都交给了我。他对我说，有了这身本领，你可以谋生，也可以保护自己，对付恶人。
0: 大妹子的手段，弟兄们是早有领教。
2: 终于有一天，父亲不想被一张名贵的兽皮被抢，打伤了黑狗子。等保安团把父亲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拉着我的手咽了气。父亲一生穷苦，死得冤屈，我不能眼看着他连口棺材都没有，就自卖自身进了土豪家，安葬了父亲。没想到掉进了一个陷阱。

我就是你男人，那后来呢？后来我才清楚，他们把我买进家，是想让公公帮他们的白痴儿子借住，让我为他们家族延续香火。

0: 这次就该干掉他的宝贝，保住贞洁。好，大妹子，好一个贞烈女子！
1: 我知道她肯定活不成了，就跑出了他们家，逃进了深山里边。他们报了官，还派家丁去抓我。

在深山里熬了多少日子。记得那个时候我特别想我父亲，他不在我身边，我很孤单，很害怕，我觉得继续活下去也没什么意义，这个世界上我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就想去阴间找我的父亲。也许是命不该绝，后来我听到红军的消息，他们杀土豪，杀黑狗子，帮助穷苦的人，所以我就踏上了寻找红军的路。

0: 少武啊，你我交往三年，我这还是头一次见你，这心里有事儿，超过了一个时辰都不跟我说。我决定了，不让他走。
1: 不让。这事儿当时本身就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是无奈之举啊。
0: 可我现在当真了，我爱上他了，我要真娶他。如果你是我，你也会这么做吧？
2: 你个书呆子，别想瞒我。
0: 我知道你也喜欢柳双儿，不过很遗憾，爱人只有一个，不能共享。对不住了，
3: 你呀，
0: 太霸道了，谁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呢？啊，哎，你可说过的，要伴着我们小夫妻朝朝暮暮、恩恩爱爱，说话得算数。
1: 可是，少武，你觉得他会答应你吗？
0: 真情所至，金石为开。现在红六军没了，李红也没了，武汉的白色恐怖比三江还要厉害，他能去哪儿？只能留在盘石堡，让我保护他。
2: 我会祝福你的，
0: 假惺惺的。
4: 秦公子，你可不能失信于我，你答应过会送我走的。
0: 我是失信了，可还有比承诺更重要的东西。双儿，我爱你。

0: 秦公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吧？不要再叫我公子。我秦少武虽然是玩世不恭的人，但此时此刻我是真心的，绝无戏言。可是你应该知道，我绝不会放弃我的信仰和决心。
1: 我知道，我尊重。
0: 问你两个问题：红军不能结婚吗？
1: 不是啊。
0: 结婚对象不能是红军与败的人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红军啊是让女人平等。
0: 那就好。你也知道了，红六军打散了，你无处可去。可我需要你，需要你用红军教给你的信步思想。

0: 帮着我一起治理潘氏吧，就像你们红军宣扬的那样，打破一切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新世界。双儿，你没有理由拒绝我，无非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秦少主，我在你眼里根本就是不屑的人。
1: 不是不是，少武，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0: 那你就答应了。我也答应你，有一天红军来了，我绝不拦着你。你要相信我这个当丈夫的，不会影响你追随红军的决心。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真夫妻了。
2: 小堡主，小堡主，
3: 少奶奶，这是少堡主给您准备的茉莉花。少奶奶，您还不知道呢吧？我们盘石堡祖传有个规矩，凡是嫁入盘石堡的新娘，都要用这茉莉花浸泡身子，以表对丈夫的忠贞。
0: 双儿，我会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让你风风光光的进洞房。

0: 无情未必真英雄，只因未到伤心处啊。大当家的宣泄够了？
1: 你个酸秀才，让兄弟见笑了。兄弟你知道吗，我自打立好这半天这心就死了，可这大妹子的身世同我的身世，我无福啊，留不住的。
0: 当留则留啊，老大还有机会，这妹子命中注定当是老大的女人呐。
1: 屁，收起你那套破卦，
2: 我当不了潘世宝的毛主，连个黑风洞也是朝夕不保，
1: 你说那些有不求用啊。
0: 老大，这些现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大的心胸和胆气。
1: 你是说让我也跟那个妹子用强？
0: 非也呀。老大，你我兄弟都错看这妹子了，强留是下策，荣华富贵也绝非上策，上策是黑风洞这几百号苦难的弟兄。老大若是有胆气，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身世感动身世，以苦难唤醒苦难。老大若是有心胸，就当把这黑风洞几百号兄弟的命运交到他手上。如果这最后一招还留不住他，你把兄弟我这颗向上人头拿去。
1: 老二，你是说把黑风洞那几百条兄弟的命都交到他的手上？
0: 对，把黑风洞交给他有前途啊。
1: 可那妹子不是红军。
0: 不是红军？照这么说，他冒名隐瞒了咱们兄弟这么长时间。
1: 让一个普通的山妹子。老二，你还鼓动我把几百号兄弟的命交到他手上吗？
0: 交，但也绝非等闲之人。他仇恨土豪恶人，他心甘情愿替老大复仇，攻打盘石堡出类拔萃，绝不手软。他舍生取义救老大于虎口，换来的是弟兄们对他的崇敬。他替天行道的品质，必定会带领黑风洞稳立江湖，威风八面。

0: 老大，有这许多，为什么就不能把黑风洞这么多兄弟的命运交在他手上呢？
1: 畅快，你一个老儿子说到我的心坎子上了，畅快，好，就这么定了。

0: 我们这一把剑，就他娘这么断了。盘石堡这一仗，我这大当家的真是无能啊，让我的弟兄们受尽了委屈。大当家的回来了，弟兄们就有了主心骨，就不会散伙。大当家的不必灰心。
1: 回不回心，散不散伙，我比谁都明白。人心都散了。大当家的，你用鞭子抽我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个心如铁石的人。你想强暴我的那天晚上，你在我眼里就是个禽兽。可是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你过。可是现在，真不像个男人。
2: 说这些有个球用，就说你大恩人你吧。还红军呢，吃了败仗，不照样想打退堂鼓？不照样是想不再打打杀杀了？不照样是想下山找个好人家过好日子吗？
0: 大当家的，以为我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吗？
2: 想也不能，你看，红军没了，保安团都在抓你。我想你的光景应该和我黑风洞这帮穷兄弟是一样的，最末了都是走投无路啊。得了，大妹子，干脆我就直说了，我想到了一个良好和友好的法子。 你就当我这半天是掏心窝子说的话，也可以当做是我的条件。大当
0: 家的，你说，
2: 嫁给我，我把黑风洞几百条兄弟的命都交到你的手上，我们共同求一条生活。大妹子。
1: 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那我这半天不喜欢婆婆妈妈拖泥带水，成语不成你给我个痛快话。大当家的，咱俩都是痛病相怜的人，一起求条活路，倒可以吸引我。以身相许，我觉得恶心。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有求。
2: 闭嘴。

0: 说，潘石堡放朱风声，新堡主秦少武要为新夫人柳双儿举行新婚大礼，全堡大闹三天。双儿，就是在潘石堡大牢放我们走的那个丫头。
1: 她是红六军中唯一活着的人。
0: 可她现在是潘石堡堡主的少奶奶，土豪夫人，还让我们在潘石堡丢了奇耻大辱，所以啊。
2: 那天在潘石堡，你是不想认他大妹子啊？
1: 蹊跷啊！既然已经是夫人，为什么还要举行新婚大礼呢？
2: 这鬼名堂只有秦少武这个财主高才说得清楚。
1: 阿登子，你帮我一个忙，去给我送封信。
3: 是夫。
2: 真姐姐，二当家的，我说你写。好，你的结义姐妹还活着，李峰峡谷一见。
4: 原来你跟这个柳双是一结过金兰的。
2: 阿当子，速去盘石堡，把这封信交给大妹子的结义姐妹柳双儿，事态严重，不可言我。
1: 是，
2: 去吧。收好了。

0: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小子敢偷着下山？
1: 小子不敢，小子有重要使命。
2: 你个小东西，还出息了？
3: 还重要使命？
0: 你气个球，不就是仗着那鬼妹吗？快说，什么事儿？
1: 珍姐姐让我送封信，是送给盘吃堡的红军姐妹的。
0: 那快去快回吧。
1: 谢我当家的。
0: 站着。
4: 穿好了啊，到人家那儿可别提黑不弄丢人了啊！这个潘师傅那可是大当家的头家，你小子那可得小心点。
1: 谢三当家的，小的记住了。
4: 行了，行了。

0: 三哥啊，好一双神手啊！
1: 我说老五，何苦要难为一个孩子？丢了信，交不了差，老大正在桃花鬼门。
2: 一个女红军，就他娘的把黑风搅了个翻天覆地。这要是再勾一个上来，咱兄弟几个还他娘的活不活了？

0: 我是黑风洞的，让我进去。
1: 你一个黑风洞的小土匪，你敢闯我盘石堡？
0: 兄弟，客气点，我可是信使。
1: 什么狗屁信使？
0: 我真的有重要的信给你们少保嘱咐。信怎么没了？
2: 哎，你该不是黑风洞的探子吧？趁我潘石堡大喜之际来刺探情报了。
0: 你少血口喷人啊！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来送信的，可能跑得有点快，信就丢了。快带我见你们夫人去！
1: 做梦吧你！
2: 再不够我毙了你！
0: 你等着！
1: 有种别跑啊，小子！
3: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1: 报告范院长，有个黑风洞的小土匪冒充送信的，被我们吓跑了。
4: 送信的？
1: 是啊，他说是黑风洞给夫人送信的。
4: 笨蛋，那为什么不扣住他？
2: 彪哥，少堡主夫人不是吩咐过要严加提防黑风洞，但不开战了吗？
4: 可你们放走了柳双儿私通土匪的凭据，废物。
0: 二少见说，使命重大，姐姐要是再见不着红军姐妹，我该怎么交差呀？

0: 麻豆子回来了，
1: 凳子啊，过来。
2: 哎，好玩。
1: 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看到他了吗？
3: 见到了，他。
2: 个小兔崽子，嘴巴塞金毛了，痛快点！
3: 她好漂亮，就像个新娘子。

0: 问你，他看到信后怎么说的？
1: 啊？哦，他看完信，他很高兴，但他说他马上就要闹大婚了，他不便出宝，然后他邀请真文姐姐也去参加他的婚礼，姐妹热热闹闹的见面。
0: 好，我去潘世宝。
2: 大妹子，老子知道你怎么想的，我同你一块儿去。
0: 大当家的，这可会有危险。
2: 他潘石宝就是龙潭虎穴，老子也得去。老子同大妹子生死与共。我说你们潘石宝就这个胆儿
3: 啊！你少猖狂！秦长锁这半天，
2: 秦队长，别来无恙啊！
3: 哼，多放几个进去，你们也翻不了天。放行。
1: 朱姐姐。
2: 小子敢骗我啊！
0: 马当子，证明你什么事了，回去吧。
1: 是，
4: 队长，
2: 在门口等着。如果和大妹子三个时辰不出来，马上回黑风洞报信，那些兄弟们知道该怎么做。

0: 甄姐，甄姐，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我命硬，死不了。你怎么不穿着新婚吉服来见我？
1: 这什么意思啊？跟你这个土豪少爷，新婚大喜呗。
0: 大妹子，来得正好，我们大婚的日子定在明天啊！你是双儿的姐妹，就是我秦少武的姐妹，留下来，在盘石堡好好热闹几天。
2: 是啊，你们姐俩这节后重逢是喜上加喜啊！这三天你们尽管
0: 放屁！谁是他的姐妹？谁是你们的亲人？姑奶奶我，跟你们一帮土豪有什么稀可喝的？ 甄姐姐，我们换个地方，我慢慢跟你解释。我没工夫跟你废话，就是我们的结拜誓言，你果然是忘了。好，我说给你听，追随红军，杀尽土豪。
3: 若敢违背誓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4: 那就奇怪了，土匪婆怎么会和柳双儿一个杨学生是姐妹呢？那会是什么人？不管
3: 他是什么人，但是他和哲半天一起从黑风洞来的。我明白了，大侄子的意思是。
4: 柳双儿勾结土匪，看秦少武怎么收场。你明白了没用？秦少武被柳双儿迷昏了头，
3: 他保住大权在握，一定会袒护他。那我们怎么办？
4: 抓现行，扣住两个匪首，我们就大有制造麻烦的余地。
3: 对呀，那赶紧派人抓。
4: 你别忘了，秦少武一直提防我，我的人根本。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

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不，那我叫你什么呀？
6: 亲热点呢，叫小妹；生分些，叫徐小妹。总之，别沈娘沈娘的叫。

0: 你都快成老娘们了，你给我装什么嫩呢？
1: 郑姐姐，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有原因的，你不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随便亵渎我们姐妹的结拜誓言。我会给你解释清楚的。你现在都成了土豪的老婆，你把我们的誓言背弃的彻彻底底。
2: 还有什么可解释的？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姐妹。甄妹子，你说话客气点。好歹我是双儿的丈夫，我是盘石堡的主人。哟，
3: 你这个土豪少爷嫌我说话不客气是吧？好，我就不客气给你看看，
2: 警告一下，
3: 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
2: 干什么？甄姐姐，
3: 你个废婆子！你，老子放了你们一条生路，你们敢打老子的喜糖？秦天水，给我押到水牢里！别，先把枪放下再说。我的大镜面对着你的狗头，你倒是试试。
1: 放他们走，芳儿，放他们走。姐姐，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找机会跟你解释清楚的。我希望我们还是姐妹。若你一意孤我。
2: 那你就当我是一个背弃誓言的仇人吧。刘生，我告诉你，你身边这个男人不仅是土豪，还是黑风洞大当家这半天的仇人，这笔血仇还没有了，你又添了一笔。他就是这半天，也是我男人。 从今天起，我会跟着他，向你们这对土豪夫妻讨回公道。血仇一天报不了，我一天誓不罢休。
4: 让开，大栓，让开！

他就是这半天，也是我男人。从今天起，我会跟着他，向你们这对土豪夫妻讨回公道。雪愁一天报不了，一天誓不罢休。

0: 姐姐，你要的东西。
1: 嗯，给我。
0: 哎，我不该欺骗姐姐。孩子，姐姐，我大当家差点就出了危险，我有罪。
1: 大当家的怎么说？
0: 大当家说，让姐姐发落。
1: 是，应该好好收拾收拾你。
0: 姐姐。
2: 好啦，姐姐原谅你，没事了。
0: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
3: 去玩吧，
0: 谢谢大当家的。

0: 少武，你这婚结的呀，这是一波三折呀。能够拥有所爱，其他的再说不惜。你现在呀，索性就是一只死猪，烫一烫无妨。哎，但是我可告诉你，这双儿姑娘可不能再受任何伤害了。狗日的，装什么好人呢？啊，那哪像你是她的夫君似的。少爷，有什么吩咐？
1: 大帅。
2: 这次大婚仪式，外边有什么说法？
3: 父老乡亲们当然是为少保主和少夫人祈福，图个热闹。倒是宗祠的四大族老感到蹊跷，疑心重重的。
1: 当然了，他们怎么能知道这双儿姑娘的来历和迎亲路上的点惊险呢？
2: 管他那些呢，只要对少夫人公正就行。毕竟人家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又为我们盘氏堡立过大功，理应风风光光的嫁入大宅，做大宅的女主人。
1: 说得好。 正合本少爷的心意，大帅，刚才宋先生提醒，有点事，还不得不忙。我本当想三天大喜，辖下各寨人等都来进堡祝贺，现在想来不妥。这样，道生啊，马上通知各寨，不用进堡祝贺了。本堡主。 备下喜庆之赏，送到各寨同喜，一来严防土匪伺机作乱，二来你们都没有忘记，当时一有还贪娘打上堡主大宅，给本小爷带来的灾难吧。
4: <笑>
1: 少武，这吃一堑长一智，你比以前稳重多了，想的也周全了。去办吧。
4: 是。

凉快吧？边洗澡。真漂亮，谁家的小白白呀？

0: 你瞧瞧你瞧瞧，当初的一匹小马驹被你调养得如此健壮，佩服佩服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匹马应该是3年前秦少武送给妹妹的吧？当时。 妹妹把她当做了定情之物，拒绝了上京江所有人的爱。可是3年之后呢？马还是这匹马，可人却成了人家的奴。留给妹妹的却是无尽的伤害和摧残。
1: 我是个山里妹子，比不上人家城里的洋学生。
0: 洋学生？哼，我看未必是。 妹妹怎么不好好想想？当初花轿可是冲着你家去的，怎么会在半路上接上了其他的人呢？这也让人太不可思议了吧？啊！我倒是听过一些传闻。
1: 什么传闻？
0: 好像是迎亲队伍在半路上出了差错，这个花轿里边藏了一个神秘的女人，是一个怪物。让人更奇怪的是，过了这么多天。 偏又要举行什么新婚大礼，而在大礼之前，偏偏又有一个黑风洞的女鬼自称是姐妹，打上了门，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啊，虽然秦少武弑父篡位一手遮天，没有人敢追究他的责任，可是妹妹可不一样，任何人的婚姻大事都不可能当门而行，更何况。 妹妹是上清江一朵最娇艳的鲜花，是一个眼睛里不能用沙子的人呐。哎，算了，我也不多说了，你还是亲自到盘石堡看看。如果不是我说的那样，那我秦彪甘愿被妹妹骂成盘石堡最不诚实、最卑鄙的小人。如果我说的没错，那么我将是妹妹发泄愤怒的最有力武器。 哎，你接着忙啊，接着忙。

0: 大当家的，今天晚上这里就是我们的洞房，你让弟兄们都尽情的闹吧。今天晚上也是那个柳生的洞房夜吧。 大妹子，你确定在磐石堡说的不是气话？大当家的抢我上山，不就等着这一天吗？大妹子，你不仗义啊！
1: 你什么意思？大妹子，我抢你上山。 是钦佩你是个红军女战士，我强迫你当压寨夫人，是爷们儿的血性，我费尽心思的讨好你，是爷们儿的心胸，总之都是爷们儿在唱主角。现在倒好，我成了你泄愤的工具，说难听点是个白相，这亲生的。
0: 没滋味。我跟柳双儿说的是气话，可也是真话。柳双儿她身为红军，她背叛了穷苦人，背叛了我们姐妹之间的誓言，嫁给了土豪。可是我，偏偏要嫁给你这个穷苦的汉子。
2: 大妹子，我同磐石堡有仇。 大妹子同那个柳霜有恨，听了大妹子的身世，知道和我同命相连。哎，这半天无福啊！

0: 我看这亲就免了，你留下来当黑风洞的留堂家吧。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想让柳双儿怎么看我？<笑>瞧瞧瞧瞧瞧，不打自招了吧？啊，果然是在赌气。我再仗义，也仗义不到被两个女人那点莫名其妙的恩怨当猴耍。
1: 什么狗屁自尊！你算什么玩意儿？
0: 大妹子，别忘了我还是黑风洞大当家的，嘴上积点德。
2: 放我下山。

0: 姐姐，你能别走吗？
1: 坏豆子，大当家的回来了，黑风洞就有了依靠，姐姐该走了。
0: 姐姐，现在红军没了，姐姐下山去哪儿啊？姐姐，你知道吗？大当家上次听了姐姐遭的罪，在后山上哭得特别伤心，兄弟们谁也没见过大当家哭，所以那次大当家流泪是因为姐姐才流泪的。大当家是条硬汉子，男女之间的事儿有很多都说不清，但是大当家肯定舍不得姐姐。
2: 豆子，你去转告大当家的，让他备一桌子酒，让各位当家的都来喝酒。
0: 是姐姐同大当家和解吗？
1: 去吧。
0: 是。
3: 今天我借黑风洞的酒敬你们。一个呢是为了承谢各位的搭救之恩，二来是向各位辞行。
4: 干妹子，何出此言呀？这酒不是同大当家的和解吗？
3: 我跟大当家的结，这一碗酒是化解不了的。今天只要各位当家的尽了兴，日后啊，在江湖上，希望各位当家的把真妹子当个朋友。
5: 少啰嗦，跟他喝，让他走。
6: 哎，你个老二啊，你抱粗腿也不看看对象，
7: 咱老大是什么人？
6: 他是什么人？老大都发话让他走了，
7: 你这废的什么话呀？
6: 来，哥几个，
7: 来
6: 送大妹子。
3: 来，我先干为敬。
6: 来，
8: 站住！
9: 让开，让我进去。
8: 对不起，玉皇姑娘，少堡主有令，为防止突飞捣乱，新婚大礼三天，韩世宝就要见三天。凡外寨贺喜的人，无需进寨，堡主大宅自有喜庆之赏赐，送达各寨同喜。
10: 站住！混蛋！
11: 你没长眼睛啊，
8: 彪哥！
11: 玉皇姑娘是在禁令之内吗？
8: 玉皇姑娘是堡主带来的亲信，少堡主的表妹，兄弟们有眼无珠。
11: 玉皇妹妹，请进吧。希望你能在你表哥的婚礼上。

0: 开心。姐，
1: 各位当家的尽了兴，我就尽了心，该走了。
2: 哎，弟兄们，送送大妹子。
3: 好，
1: 不用了，不用了。大当家的，你送我就行了。各位当家的，就早点休息吧。
2: 好，弟兄们接着喝，老子送就送，走。
4: 真姐姐。

0: 今儿喝好送。好，好啊！
1: 各位哥哥，这个请神难，送神容易。嘿，万幸咱山寨，消了灾。来，喝着。来。
0: 大妹子，这天都快黑了，为什么偏得这时候走啊？天黑下山方便啊。大妹子精明啊。
1: 晚上这保安团都是瞎子，
0: 大当家的，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单点你送我下山啊？
1: 应该。
0: 你就不觉得委屈？
1: 大妹子虽然是女人，可绝非是凡人，老子不委屈。
0: 这荒山野岭的，天又快黑了。你就不怕我黑了你？

0: 谁呀？你是谁啊？
1: 我是谁？你说我是谁？秦少武向你求爱的时候，就没向你说起过我吗？
0: 秦玉环，你跑到我的浴房里，你想要干什么？
1: 看来你果然是个不要脸的。
0: 你出去。
1: 就你这下贱身子，也配用后山上的茉莉花瓣？我这样羞辱你，你倒沉得住气。看来不是你涵养好，而是你觉得欠我的，心虚吧。
2: 小姐，
0: 杜鹃，请这位客人到客厅去。
2: 玉环小姐，请你去客厅，

1: 洗呀、啊！我看着你洗，然后在船上这件本该属于我的大红吉服，倒让本小姐看清楚了，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勾走了秦少武的魂儿。秦一环，你不要在这儿胡闹了。如果你再找我麻烦，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再说一遍，请你出去。
2: 少堡主，
3: 秦一环，太放肆了，出去！
1: 杜鹃，夫人沐浴，为什么不管？我去给少奶奶拿吉服了，这是拜堂要穿的。
0: 秦少武，我出去就出去。不过，我想说的话都说完了。

0: 么知道我不会水啊？
1: 会又怎么样？就你这样的笨蛋，也就在岸上浮浮着，到了水里不难受照样淹死。哎，
0: 这话我信呐。一个臭娘们算是找到了惩治我的法子，不过你下手忒狠了点，差点没淹死。
1: 不狠你会服吗？再说了，大不了淹死个黑不洞当家的，我赔就是了。
0: 赔？怎么个赔法？这儿我看比洞房强多了，赔给我，那我现在就让你赔。哎
1: 呀，你先回答我，在水里告饶的那些话算不算数？
0: 算数，我说话算数一辈子。
1: 好，你要是敢不作数啊，我也赢。我给你拿衣服。
0: 哎，我不穿，搬衣服办事不方便。

0: 拜见夫人。
1: 弟兄们，拜见夫人。
2: 拜见夫人。
0: 弟兄们，从今天起关上门。真妹子是我的夫人，开开门。她就是咱黑风洞当家的号令山寨，带领咱弟兄们咱们重新来过。
1: 追随女主从头再来。
2: 追随女主从头再来。
3: 弟兄们，今天我和大当家的就成为一家人了，跟各位兄弟以后也是一家人。我跟大当家的呀也没什么好听的话说，可是我有几句话要跟弟兄们讲。把凳子
4: 在
3: 宣读。
5: 是。
4: 黑风洞律定：一，不许欺负弱小，只同土豪恶霸为敌；二，不许欺负妇女；三，没有夫人允许，任何人不可无故酗酒。上述律令如有人违反，夫人以枪为证，必将重罚。
0: 弟兄们听清楚没有？好，今天
6: 我的大喜，
0: 咱喝个痛快。走，
7: 来，喝酒，喝酒。
8: 好了，快去吧。
9: 那我休息一天吧，大栓带着他们操练一下。
8: 不行，你要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才能为盘石堡建立一个新世界？
9: 又不在这一天。
8: 好啦，来，赶紧去啊！
9: 你亲我一下。
8: 那说好了，亲完你就去啊。

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彩。

0: 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2: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0: 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

0: 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2: 是
1: 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我想用李妙涵诱捕那个杀手。
11: 你是想拉我当同伙？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那自然是万事大吉，可要是失败的话，那我就是那个背黑锅的。原来你是在坑我呀。
10: 你干不干吧？

0: 时光漫过600年的青石板，安顺臀部地系的锣鼓声未歇。
1: 周船，周船，穿快点！
2: 这有个跳绳船比你穿衣服快。说着老杨船大。
0: 00后的周顺是地系抽牙的新知，镜头里的他爱追潮流，可一穿上赭红戏服，便像接通了600年的时间。
2: 我叫周顺，今年23岁，是安顺地系的00后的非遗传承人。
0: 他把地系武打拆成15秒短视频，刚劲的招式配着明快的节奏，一条就引爆1400万播放。
3: 那跳的最好。
0: 中年顾家顺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身上躺着地系世家的血。
4: 我的古家

0: 分。十岁时候就开始跟姨学习地戏的，现在是鞍山地戏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句“地戏是屯铺人的魂”早刻进他心里。
0: 我们表演的就是给地戏来做顶魂，来顶魂是哪？来顶魂是我们的屯铺人的精神在里面。
1: 七十岁的叶守兴老先生是地戏扎身的根基。作为屯铺地戏的神头，他将地戏视为信仰，带队伍走村串巷到国际舞台，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个文化的魅力。
2: 地戏不能忘掉于一地，要把那基础保持下来。在我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岁了，现在的身体还勉强压抑得到，但是不管他如何，我还要继续的传承交给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
1: 这600年的屯铺地戏早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的老物件，如今三位传承人正接过戏台的接力棒，让这出老戏在新时代唱出新的光芒。
3: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

中红军敌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要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两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爹娘的鬼去吧。
1: 敌人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永福同志，李教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呢。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3: 是

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
0: 二营长，
2: 哟，
0: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0: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缝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2: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0: 你的意见呢？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趴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0: 好，
2: 那我带突击队。
1: 不，我信。
2: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0: 这样吧，赵营长带突击队，
1: 是
0: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4: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还差点。
1: 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2: 我，
1: 爬铁链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啊，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那还有两下子。
4: 哎，你去跟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4: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了，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4: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4: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您部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赵营长带队，我当通讯员还能不去呀、啊？
0: 呵，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哎，
1: 爹，
5: 还是那个游击细心，营长没批准我。

0: 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那个病皮子样，膀子打那么高，还弄块花布干什么？这是
1: 织碗套的，
0: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啊、
0: 没工夫，你比营长交代员还忙。
2: 站住！快！小周，营部在那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3: 走。
4: 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5: 是。
4: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5: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4: 啊、哦，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5: 没有什么吧。
4: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5: 是，
4: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6: 陈德才，
7: 哟，
6: 你搞的这什么呀？
7: 铺桥用的板子。
6: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7: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6: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7: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6: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5: 怎么又发火了？
6: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5: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去看看去。
8: 通信员，
9: 喏，
8: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9: 上街上去了。
8: 赶快找他们回来。
9: 是。
8: 小张，
10: 哟。
8: 通知部队集合。
10: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1: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1: 哦，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八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他老得受敌人的气。
1: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1: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什么？
1: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哎，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嘛。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1: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2: 呵，大赵。
3: 哎，老吴你好。
4: 黑妞。
0: 哎，
2: 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4: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2: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5: 哎，你们也来了啊。
4: 哥哥。
0: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连
2: 营长，
0: 走到怎么样？
2: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0: 好，我集合队伍去。
2: 通信员已经去了，
0: 我看看去。
2: 老李
5: 啊，
2: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1: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2: 是。
4: 那为什么？
1: 这是命令啊。
6: 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6: 上。迎面。

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好，

0: 放火烧亭子。同志们，冲啊！
1: 不要怕火，不要迟疑，冲啊！
2: 冲啊！敌人垮了！
0: 啊！将军，他们冲过去没有？
3: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我们成了后卫。
1: 你们打得真好啊！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哦，哎，听说交警员负伤了。哎，不要紧吧？
0: 坐上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1: 单独行动啊？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嗯，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哦，你看见他们没有？
0: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饶不了你。
1: 这干什么呢？
0: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我爹又迟到了。
0: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呢，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那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3: 还有我。
1: 哎，您不是就在前面吗？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着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那我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4: 哎，你们笑什么？
5: 你说了，小周。
6: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
0: 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7: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6: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8: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6: 啊，
9: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6: 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
7: 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10: 刚来就叫人走。
7: 你来干什么呀？
10: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7: 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10: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7: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10: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0: 爹，做饭呢。
1: 啊，干什么去啊？
0: 洗衣服去了。
1: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0: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1: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0: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1: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0: 医生说快好了。
1: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类，一直没舍得喝。
0: 爹，过雪山的时候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1: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0: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1: 去，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啊？咱共产党队伍不信那个。
0: 我听老乡说的。
1: 去去去，工作去。
2: 孟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3: 回队上去啊。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2: 怎么了？
3: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2: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3: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啊。
2: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3: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2: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3: 我又不是小孩，害怕丢了。
2: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3: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2: 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0: 啊，你不是找我吗？
2: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
2: 没问题，
0: 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2: 你啊，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你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

0: 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元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

0: 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我想用李妙涵诱捕那个杀手。
12: 你是想拉我当同伙？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那自然是万事大吉，可要是失败的话，那我就是那个背黑锅的。原来你是在坑我呀。
11: 你干不干吧？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

0: 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3: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2: 这就对了，小鬼。
3: 哎，我都忘了，我爹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2: 什么？
3: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2: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3: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2: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3: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亲。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啊，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
0: 乡长找到了没有？
2: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0: 好好的做点工作。
2: 嗯，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3: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3: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4: 机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着路上穿吧。
3: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4: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5: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两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随时员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5: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6: 跑什么？哎，老李啊！
7: 同志们，加油！过了雪山就和四方面就会合了。
8: 加油！
9: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10: 爬哟，到山上乘凉去哦。

0: 老王，
1: 怎么了？
0: 喘不上气儿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的防寒东西呢？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不要紧，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0: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
0: 老乡
2: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吧。
2: 再见，
1: 营长。
0: 啊，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可爬过来了。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你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是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一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0: 找他们。
1: 开会去了。
0: 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
1: 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0: 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一定会好的。不都该出发了吧？
1: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
2: 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赵姨娘，罗姨娘，
3: 哟
4: 哟。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
5: 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
2: 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5: 明天走。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2: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呢。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5: 我们组织人抬他。
4: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
2: 好吧，组织人抬他。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6: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
7: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4: 王大强，
7: 嗯，
4: 我整整他去。
2: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4: 是，
2: 去吧。

0: 王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谁来？谁说我不相信？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净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2: 嗯，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2: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2: 我
1: 啊，
2: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3: 福林，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4: 哥哥，你。
5: 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3: 什么消息？
5: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3: 抬着我？
5: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
4: 哎，
3: 范莲，不要收拾了，

0: 队伍走吧。
1: 你呢？
0: 我决定留在这儿。
1: 什么？
0: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台湾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台湾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1: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0: 为什么？
1: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朱之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1: 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1: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走。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声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1: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1: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1: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0: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1: 好，做个纪念吧。

0: 连长啊，这水有毒，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0: 怎么样？不要紧，贾队。小赵，把枪托在马上。贾队员，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1: 不要紧的嘛，快到四营地了。到了四营地，你好好喂喂了。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了。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
0: 我不需要。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4: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1: 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

0: 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
2: 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爱的表达方式。

骑着马吧。王父，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1: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哦，咱们看看病号去。你不要动，我去，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火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但过几天

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1: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1: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1: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着休息一会儿。小周，
2: 哟，
0: 想忙着点水喝。
2: 是。
1: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1: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伤口怎么样了？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吧，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2: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1: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
3: 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好吧，同志们，敢对不起吧？

0: 生气啊？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2: 是。
0: 小张，
1: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前面宋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站壕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夫英他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走啊，走，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哟，
0: 人呢？小周啊，交队员了？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在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坐着烤烤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0: 刚才叫。

0: 乐园在路上，切过去，我连上去吧，去吧。 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1: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1: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好。
2: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2: 没有了。

0: 哪儿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也太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2: 冯莲，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
0: 怎么？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他俩在追吗？
3: 不要忙。
0: 罗分长，
2: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2: 是，
0: 注意隐蔽。
2: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赵丽媛，
1: 洛克尼，
2: 赵丽媛，二人也上去了。
0: 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2: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谁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了。

好干部，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你安息吧，你的远大的理想由我们来完成。

0: 娘的，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头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面，母亲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上。

0: 忙的？老大头上哪儿去了？
1: 出！
0: 老王，你来掩护。
2: 是。
0: 同志们，
1: 滚！回家！
3: 哎呀，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了，你给我杀！
1: 是。

0: 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

0: 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

0: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

0: 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

0: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的。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

0: 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我想用李妙涵诱捕那个杀手。
3: 你是想拉我当同伙？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那自然是万事大吉，可要是失败的话，那我就是那个背黑锅的。原来你是在坑我呀。
2: 你干不干吧。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0: 到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5: 这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寨民自选，三五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洞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洞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训着冬假长西假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艳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

上世纪七十年代，陆永累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妹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她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侗寨安静且多姿，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八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艳玉，他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坐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

0: 没有收到。
1: 报告，没有收到。
2: 组织要求我们把播放图背下来，不能抄，也不能带走，绝对不能留下证据。

0: 长，这是做什么？
1: 佟股长，别紧张，我这是例行公事。这个是帝国最新的测谎仪，如果你说谎，电流会波动，你的心电图就会有起伏。当然了，如果你诚实，你的心电图就会是一条直线。那我开始了。同学，你为什么要进入特务科？
0: 找工作。
1: 不对，你是来和共党接头的。你是来和共党接头的。
0: 哦，对，刚开始是接头，是为了测试麒麟。
1: 你是共产党，对吧？
0: 我当时是假冒共党，是试探沈少臣。
1: 6542致幻剂，你放轻松，这一针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但是会抑制你的中枢神经系统，降低你的自控力。好好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同学，你有个姐姐，她和你会点一样的致幻，对吧？
0: 是。
1: 她人呢？
0: 死了。
1: 怎么死的？错，他是被炸死的，炸得面目全非。你姐姐是共党，你也是共党，回答，你是不是共党？

0: 42致幻剂，同学呢？他怎么了？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1: 沈股长，你现在在和童股长谈恋爱？是，机关里的同事都知道。你喜欢同学？一般般吧。是曲线，那就是很喜欢了。他是共产党，你喜欢他？ 那你也是共产党吧？
0: 我不是共产党，他也不是，
2: 那你就是麒麟。

1: 他们早晚会把你送去早审，要来审问我的。我知道一个反审讯的手段，谎言说了100遍就会变成真的。谎言不是麒麟，不停的重复。
2: 我是麒麟，
3: 我不是。
4: 就是麒麟，
5: 你不是共党，
6: 我不是共党，
7: 我不是麒麟，
8: 我不是共党。
9: 我不是麒麟，我不是共党。是觉醒。怪獸。10倍。課長。10倍とはさすがに怖いすぎでは。大丈夫。真実は欲しい。上10倍。
10: 沈少臣，你快说，你就是麒麟！
11: 你是共产党，你就是麒麟！你快说出来！
10: 你就是麒麟！
11: 你快说，你就是共产党！

0: 麒麟，
1: 你是谁？
2: 啊！

0: 感情気絶した。続きは
1: この夜で嘘つける人はねえな。白病に触れ。
0: はい。

0: 刚刚医生跟我说你可能醒不过来，吓死我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不过你是怎么扛住十倍剂量的？没有人能扛住十倍剂量，只有一个可能。
1: 什么？
0: 你不是麒麟。你不是麒麟。
2: 我不是。麒麟同志三年前就已经牺牲了，但是潜伏在组织里的内奸一直认为麒麟还活着，所以这次启用麒麟这个代号就是为了迷惑对手。
0: 原来如此。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凤凰同志？
0: 有。你为什么说不喜欢我？
3: 你喜欢同学？
2: 一般般吧。
0: 我们在假扮情侣，幸好得出来的是曲线。
1: 哎，他们问你这个问题了？
0: 问了。
1: 那你怎么答的？
0: 我当然说是啊，不然不就露馅了？
1: 那你是直线还是曲线？
3: 你喜欢沈少辰？
4: 是。

0: 你赶紧换衣服，石原先生还等着呢。
1: 上次的检查有点过分，别在意。
0: 戚馆长这是说的什么话？您都是为了抓住内奸，保住警察厅的根基。
1: 以前的事别提了，现在你们是帝国忠诚的军人，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绝密任务要交给你们。这是这次的任务资料，佐藤博文，帝军实验基地的核心设计者，帝国的荣耀。你们要做的就是护送他从奉天到大连的秘密据点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路上不能出错。

0: 不然我帮不了你们。
1: 是，机关长，保证完成任务。
2: 佐藤害死了我们很多同志，绝不能让他建第二座实验基地。这次行动，除掉他。
3: 我们没有完全摆脱卧底的嫌疑，再次动手，肯定会被怀疑。所以我来行动，这次你别插手。
2: 沈少臣，你以为单打独斗是什么英雄行为？我潜伏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可要是连身边的战友都护不住，那我的潜伏还有什么意义？
3: 同学同志，你真的和我最初想象的很不一样。
4: 你想象中我是什么样？
5: 我认为你是把革命浪漫化的富家小姐。
4: 那现在我是什么样？
5: 现在你是值得信任的战友。
4: 沈少臣同志，我要和你并肩作战。其实对付敌人不一定非要自己跟对方硬碰硬，不如换个思维。
5: 说说你的计划。
4: 让敌人替我们动手。
5: 借刀杀人，妙计。
2: 都是沈股长教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是你以前说的吗？有什么计划要好好商量，下次不可以把我撇出去了。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深耕防伪技术，取暖设备制造企业跨界汽车制造领域，精进创新能力，贵州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700户。
1: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在我们总营收的5%左右，争取在3到5年内冲击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
0: 抓生产，稳供应，促技改，贵州各地企业奋力冲刺二季度，
2: 推行这个一区一策和一草一策的措施，全力保障二季度生产目标达成。
0: 种植标准严苛，智慧科技赋能中国抹茶，1/4产自贵州。
3: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29家优强企业赴前考察，携百亿投资意向深耕贵州市场。
4: 贵州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我们集团主要是做智算中心 token 工厂的，希望我们的项目能够早日的在贵阳落地。这次也规划了20几个亿的项目来跟各级政府来做沟通。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大抓经营主体是今年贵州经济工作的头号

0: 工程。贵州坚持以制造业为根基，把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壮大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成长链条，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700户。十五五期间，全省力争年均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家以上，推动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日前，贵州发布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共有259家企业入选。这些企业凭借自身核心技术与独特优势，为贵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普通的纸质包装盒和一个金属瓶盖的样品，虽然它们上面是没有任何的二维码和条形码，但是呢，它们已经被植入了隐形防伪技术，只要用手机的专用软件这么一扫呢，就可以查询真伪了。这项企业自有的技术现在是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材质的包装上面。
2: 以前的技术的话都是通过后植入的方式，比如说二维码呀、NFC 啊，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在产线上的时候抓一层光油，就把那些数字加密信息存储在我们的就是数据平台，扫一扫就可以鉴别它的真伪了。
3: 单枚 NFC 防伪标签成本高达几毛钱，二维码虽便宜，却面临易复制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自有的隐形防伪技术，不仅将防伪成本压缩到了极致，更构建了一道隐形防线。这项技术也助力企业开拓新的领域。
4: 快消品呢，还有一些中高端产品，去年我们还中了一个比较大的单子，通过我们的技术，赢得的这么一个中标。深耕这个行业有20余年了，为茅台集团、北宁集团等几百家企业服务。
3: 专注防伪领域，该企业也拥有了1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还开发出全链条物流追溯的大数据平台。这正符合今年4月我国实施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的要求。办法中明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必须从事特定细分市场3年以上，且拥有至少一项企业自主申请的一类知识产权，并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该企业今年得以入选名单。同样深耕技术研发，这家企业则开拓了新的赛道。这家取暖设备制造企业凭借在高湿高海拔环境下研发的防腐技术，成功跨界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
5: 汽车零部件呢，我们目前主要涉及的是涂装防腐板块。暖气片呢，它也是用的水暖，需要做到防腐。针对贵州市场高海拔、高湿度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进行了一个定制化的优化。我们整个生产线是通过吉利杭州湾实验室认证的，满足了6周循环腐蚀试验，是可以做到为出口车型提供这个防腐配套的。
3: 依托园区集聚优势，企业的汽车零部件客户如今就集中在方圆3公里内，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企业带来了3000万元的年产值。为守住技术高地，企业建立了独立的检测实验室，保障技术的迭代升级。
5: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在我们总营收的5%左右，然后接下来我们每年大概会投入8%-10%，争取在3到5年内冲击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
3: 大抓经营主体，今年以来，全省各区县成立了企业服务队伍，推动企业进入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通道。贵阳市官商湖区就将每一条政策拆解为一张张简易图谱，让企业看得清晰，成长更快。
6: 特别成立了我这边专门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政策组，把所有的涉及到我们企业能够申报的政策汇编成册，分为资质认定、梯度培育、专项资金这3大类，逐家走访企业来精准的定位他们可以申报那些政策。
3: 除了政策指导，政府部门还从落地选址、应用研发、人才引育等方面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赋能。就在不久前，在政府

0: 也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专业性的一个知识，实地帮我们去进行各种的赋能。
1: 通过建立健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制，十四五期间，贵州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07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85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户。今年，贵州又新增25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超1700家。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1800家以上。这些深耕细作的创新型企业将为贵州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二季度是全年经济发展的关键期、黄金期。贵州多家企业以饱满干劲、奋力攻坚、抓生产、稳供应、促技改，跑出生产加速度。
3: 在黔西南州兴仁市巴陵重工业园区，贵州兴仁登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内的电解车间履历十足，每天生产出的约1300吨铝液，通过台包车输送至园区的10多家下游企业，实现就地转化。目前，企业已建成年产50万吨铝液生产线，配备354台530千安预备阳极电解槽，而已完成节能技改的110台电解槽，生产一吨电解铝液可节约电耗320度。
4: 由于受到气温上的影响，电解铝生产的这技术条件会发生变化。我们推行这个一渠一测和一槽一测的措施，全力保障二季度生产目标达成。
3: 铜仁市万山区各轻工企业锚定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赶订单、忙生产。这家电器公司生产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24小时满负荷运转。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持续攀升，出口订单充足。
5: 我们企业目前订单已经排到6月底，日均产量突破60万只，主要供应东南亚、中东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产值4000万左右，出口额超过400万美元。
3: 为提质增效，企业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用于智能化升级，引进先进设备，向自动化生产转型，生产效率提升50%。位于贵阳市关山湖区吉利配套产业园的这家汽车座椅制造企业，每天产出数百套座椅，直供4公里外的吉利贵阳生产基地。在稳固本地供货市场的同时，企业积极开拓省外订单，还将投产零重力座椅，助力产品向高端智能化升级。
6: 贵阳双鹰的设计的产能是16万台一年，月产量可以达到1.3。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订单大致是在4000台左右，第二季度5000台每个月。我们当前量产车型主要是银河 A7。
3: 遵义市娄山关经开区的这家光点科技公司以生产光学镜片、镜头为主，产品主要适用于工业测量、相机、显微镜等光学镜片和各类镜头。在企业车间里，19台磨边自动机正全速运转，无需人工操作。经过超声波清洗后的镜片通过处理后，即将进入无尘车间。
7: 每一台机它的一个生产量每天呢大概在1000片左右，提升到20%左右的一个生产量。
8: 订单的话都是在饱和的，目前我们80%主要是销往深圳这一块，有一部分是发到杭州、福建、河南。旺季基本上是在下半年，今年那个产值的话是向4500万去冲刺。
2: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规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5.4%和44.8%，拉动全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增长5.4个百分点和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数据，4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达2573.3万部，其中5G 手机达2473.6万部，同比增长24.4%，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6.1%；智能手机出货量2503.6万部，同比增长12.3%。近日，以聚智赋能链动未来为主题的黔南州2026年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龙里举办。会上，省工信厅介绍酸汤产业整体发展态势，并为产业未来提质升级提出方向。省工信厅将联合相关部门强化统筹推进，加大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与服务供给，引导地方立足特色资源禀赋，深耕酸汤特色产业，持续推动全省酸汤产业提质增效，培优作强。 省工信厅酒产业处日前到

0: 宝遵义市开展酒企服务工作，详细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及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就下步工作提出统筹规划、科学衔接、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等意见建议，鼓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生产、稳市场、稳预期，全力实现稳健发展，提质增效。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近日在铜仁市江口县拉开帷幕。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生产。然而去年的行业数据显示呢，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1/4产自贵州。通过锚定高端赛道转型、严苛生态种植标准、智慧科技赋能生产、搭建产业联盟体系、延伸文旅消费链条等举措，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1/4。2026贵州抹茶大会，一起解码中国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啤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
2: 茶的味道呢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3: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4: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稳妥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1: 当地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
6: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1: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林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施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全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
7: 采民用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这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
8: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4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以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
9: 这2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

0: 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1: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
2: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1: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一家。从全国第一到建值百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3: 在本届抹茶大会开幕式上，来自国内外的行业专家、政企代表与业界精英齐聚同仁江口，共话抹茶产业创新升级，共谋全球市场拓展，为中国抹茶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本次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贵州省茶叶协会支持。大会以“一抹香橙，聚世拓新，泛净抹茶，香溢天下”为主题，立足全国抹茶产业发展全局，聚焦产业链协同、应用场景拓展、品牌价值提升等方面，努力搭建全国规格高、覆盖面广、权威性强的抹茶产业交流合作平台。
4: 第一次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抹茶大会，很有意思的。我的心里现在是空的，因为我安排带回去各种各样的抹茶产品的，给我的法国客户介绍一下，希望他们买中国做的抹茶。
1: 现场发布了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与中国同仁抹茶产业协同发展倡议等重要成果，举行了抹茶产业上下游合作签约仪式，亮相多款全新抹茶产品，嘉宾们围绕新茶饮、烘焙、美妆等消费场景深入交流。
5: 这一次我们河南也来了不少企业，胖东来、蜜雪冰城、金星啤酒还有我们张东景的药茶，下一步的发展和我们贵州这边的抹茶肯定有很大的相关互动，会给我们同仁的抹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
1: 大会还设置了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板块。作为系列活动之一，5月29号泛净抹茶产品创意活动进行总决赛，面向全国征集食品饮品、文创设计、抹茶文化展示3大类创意作品，来自全国的56支创意团队通过现场制作、路演答辩等方式展开激烈角逐。
6: 我的参赛作品就是微景观蛋糕，山上面的这个树木和山体的这个植被呢，都是采用了我们本土的抹茶制品来创作。同仁风景好，抹茶品质也好，颜色非常绿色，而且口味也是非常好的。
1: 现场还设置了抹茶市集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参与，营造出浓厚的抹茶文化氛围。
3: 五月底，上市公司考察团到贵州考察，国内29家优强企业走进贵阳、遵义、毕节等地，深入一线看产业、化合作，带着百亿级投资意向，表达了深耕贵州市场的强烈意愿。
7: 我们 PIGS 呢也会基于客户的需求去搭载一些自动化的智能驾驶的硬件，会提供一些我们开源的一些接口给他们。
8: 资源在哪里？
7: 研发团队就在贵阳。
3: 从汉凯斯的智能装备车间，到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的创意场景，再到乡村规划展馆里的发展蓝图，企业家们边走边看边问，深入了解贵州在数字经济、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发展优势。
8: 我们是深州版的上市公司，主要呢做绿色能源的供应，工业企业的这个节能降耗，零碳园区的投资建设。这两年我们集团

0: 已经有两个板块投资了，非常成功的，也增强了我们在贵州的进一步投资的信心，想在十五期间加大对贵州的投资，至少投资15亿以上，助力贵州呢双碳目标的实现。
1: 我们旗下有3家上市平台，产业呢有城市更新啊、酒店、文旅、商业，我们觉得投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2: 贵州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我们集团主要是做自算中心 token 工厂的，贵阳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我们对这块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希望我们的项目能够早日的在贵阳落地，这次也规划了20几亿的项目来跟各级政府来做沟通。
3: 考察团还前往遵义、毕节、铜仁等地，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布局和投资环境，寻求合作机遇。
4: 作为团长，我带了29名公司，其中有22家上市公司，7家是500强企业，都真正是有意愿的，发自内心的来投资。有医药板块的，有大数据的，低空板块的，顺利的话，我们至少有几百亿，金额能落地。
5: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近日正式启动，包括华为在内的57家成员单位将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加速贵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与技术突破。
3: 在贵阳举行的华为中国行2026贵州人工智能创新峰会上，来自不同产业链环节的行业专家分享了最前沿的 AI 算力技术和在贵州落地的创新应用。
6: 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布的逻辑的折叠，直接引爆了中国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圈啊！单芯片能力上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其实就是通过芯片架构的创新，单集群算力的能力上实现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去领先。那么这个超级点在我们贵州进行了大量的落地。
7: 新能源功率预测，针对这一世界级难题呢，贵州的乌江水电和华为和伙伴通过引入 AI 强大的非线性处理和特征识别能力，截止到今年4月呢，可以实现15天中期净流预测精度超过了85%。那推理效率呢达到了秒级。
3: 峰会现场，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华为公司发布了升腾 AI 联合解决方案，双方将依托自主创新智算技术底座，推动政务云从传统的资源托管向数字赋能全面升级。
8: 自主研发了贵人智办 AI 助手，支持边聊边办的方式进行申报，平均办理时长从30分钟缩短到10分钟以内。
3: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启动仪式同步举行，目前57家联盟成员单位涵盖了相关行业协会和硬件制造、软件开发、 AI 大模型等龙头企业，共同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 AI 产业集群。
9: 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正迎来与贵州战略同频共振的重要发展窗口期，我们将全力参与贵州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聚焦贵州政务、酱酒、能源、制造、文旅、医疗等重点行业与特色领域，联合更多伙伴，打造更多标杆案例，真正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服务发展。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遵义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时强调，上下联动，从严从实，推动深学侦查实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实效。
1: 李炳军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强调，壮大特色产业，办好民生事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0: 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走进遵义，感受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凝聚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1: 南方进入主汛期，我省紧盯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多措并举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6月1号至2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遵义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下联动，从严从实，推动深学侦查实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省领导郭强、李瑞、屈林参加。
3: 在湄潭县黄家坝街道盐孔坝村，徐林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村卫生室

0: 实地了解便民服务、群众就医等情况，强调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在湄潭县信访局，徐林随机接访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与相关方面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逐一耐心细致答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在茅台集团，徐林走进车间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就茅台高质量发展与企业负责人交流。他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做强主业、苦练内功，把茅台品牌擦得更亮。调研期间，徐林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背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在原原本本、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学习上狠下功夫，提高思想觉悟，锤炼坚强党性。要分类施策，动真碰硬，以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为重点，狠抓整改整治，常态常效推进建章立制。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进四个大抓，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东南州黄平县、施秉县、三穗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发挥比较优势，壮大特色产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事业，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李健参加。
0: 教育和养老事关千家万户，李炳军来到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详细了解食堂运营管理情况，叮嘱当地持续巩固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让孩子们吃得更安全更健康。在三穗县民族高级中学，李炳军仔细询问办学情况，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用好现有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升对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增强思考和创新能力。在施秉县城关中心敬老院，李炳军实地查看消防控制室、生活区、医务室，要求大力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服务，兜牢困难群体养老服务底线，坚决落实好消防和汛期安全措施。特色产业是此次调研的重点。在贵州康中济世药业有限公司，李炳军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开发更有市场竞争力的拳头单品。在施秉县吴水云台公司，李炳军对企业传承发展民族文化表示肯定，勉励企业加强与龙头企业合作，推动传统与时尚相结合。在施秉县牛大厂镇太子参种植基地、三穗县贵阳杂交水稻种植基地和氮压高标准示范养殖基地，李炳军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推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李炳军还考察了黄平县飞云崖文物保护利用情况，要求加强系统性保护，挖掘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调研中，李炳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冠要理旧账、新冠不留新账，下大力解决突出矛盾问题，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更好造福人民。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黔东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开展集中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围绕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依法履职，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切实增强监督实效，全面加强四个机关建设，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为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1号，副省长、省妇儿工委主任董家禄赴毕节市贺章县双坪乡回水小学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开局之年。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回顾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凝聚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给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而深厚的精神财富。如今，遵义会议的重要启示和精神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依然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在遵义会议会址，前来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座位于红花岗区紫引路96号的2层小楼，见证了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把这里作为红色研学第一站，瞻仰精神丰碑，见证薪火传递，激励奋发前行。
3: 我们想带孩子来走一下长征的路线，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所以我们想让他感受一下、了解一下。
4: 我们不能忘本，告诉下一辈的人，我们中国现在那么好的生活、那么好的社会是怎么来的。
0: 红军山脚下，大型演艺剧目《伟大转折》，以真挚的历史表达与震撼的舞台效果，让游客仿佛身临其境，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参观了遵义会址，再来看《伟大转折》这部剧，历史画面一下就立起来了，让我们对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6: 希望通过《伟大转折》让他们明白革命先烈在长征路上的艰辛，也希望他们遇到困难、挫折，勇往直前，不要放弃。
0: 2年多来，该剧目累计演出超2000场，观演人次超75万人次，年轻群体占比达60%。从会址到剧场，历史遗迹的厚重与情景演绎的震撼交相辉映，越来越多的参观者在这条红色研学路上感悟初心，汲取力量。
7: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我们美好的时光，我们应该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8: 看了很震撼，觉得特别的精彩，觉得长征路很艰难。
9: 我们首先要好好学习，来报效祖国。
0: 就在本月，大型史诗电影《四渡》也将登陆全国院线和观众们见面。该影片历时4年精心策划，全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生动还原四渡赤水战役，展示毛泽东同志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红军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

0: 银幕之外，当年的战场也吸引着人们亲身走近。位于习水县的四渡赤水纪念馆生动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过程，与之串联成片的青杠坡战斗遗址、红军和睦林驻居等典韦，构成了一部鲜活的红色教材。在仁怀市，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完成提升改造，让参观者能更加真切地回望烽火岁月。赤水河畔25米高的四渡赤水纪念塔庄严肃穆，
1: 我一定要来看一看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个地方。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四渡赤水多不容易，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2: 这种实地带来的震撼是书本无法比拟的，更能深刻体会长征精神的伟大，也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3: 希望那个电影上映，给大家一个新的感官，让更多人能了解红军四渡赤水。
0: 在遵义，一条条红色精品线路串起峥嵘岁月，成为传承长征精神、赋能老区振兴的重要载体，激励更多人循着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红军在重重包围、极度艰难的处境里，一次次突破困境，迎来了革命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让我深刻明白，转折从来都不是等来的，而是在困境中坚守，在压力下坚持换来的。我们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脚踏实地，把每一次坚持都化为力量。
5: 从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气象监测，昨天我省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到明天仍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下午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紧盯责任落实、监测预警、险情处置、转移避险等环节，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保障平稳安全度汛。
0: 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双峰街道，河道关键位置都已加装高清智能监控设备，24小时监测河道水位涨落情况，同时利用无人机采取高空巡护加隐患排查的方式，构建立体化防控体系，提升风险早发现早预警能力。
6: 重点水域加装监控4个，实时监测水情，高空视角可清晰查看河道水位、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情况。
0: 在六盘水，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统筹联动，靠前防御，指挥调度系统已覆盖全市92个乡镇街道和市县100多家重点部门，实时掌握各类灾害预警信息。发尔镇马场水库科学做好防洪调度，腾出库容承接汛期来水，筑牢流域防洪防线。目前，全市已储备可满足9万人集中安置的救灾物资和同时应对2起较大事故灾害的救援装备。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在黔东南州铜仁市等地，多部门联动对各山塘水库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监测雨情水位、山体边坡、警示标识等情况，并通过入户宣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撤离路线、避险知识等，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
7: 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储备了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提前做好灾害防范准备工作。
0: 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松坎河流域抗洪抢险救援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的洪涝、滑坡、管线泄漏等险情，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8: 哪个地点安全，政府也我们安得很好，以后我们也都晓得了该往哪点逃生。
0: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省有持续性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连日来，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逐户上门劝导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昨天夜间至今天清晨，测亨县双江镇出现245.2毫米的特大暴雨，造成泾流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目前无人员伤亡。
9: 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
0: 5月29号凌晨，受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南山社区的一小区居民楼背后出现山体边坡局部垮塌。得益于当地及时发现异常，提前迅速组织803名群众转移，未造成人员。

0: 伤亡。
1: 目前我们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排险方案，同时地灾领域、住建领域的相关专家在现场进行勘查，将对勘查的结果制定长效的整治方案。
0: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人力资源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引育力度、做强龙头企业、建强平台载体、创新服务业态等七个方面提出系列具体举措。措施支持各地聚焦产业急需，重点引进一批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领军企业及高端业态项目，建立重点帮扶、零规培育、优强招引三张清单和企业名录库，实施规上企业培育攻坚行动。十五五期间，力争全省年均新增规上人力资源服务企业12家以上。措施明确，各级人社部门要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等产业人力资源需求，动态建立需求清单和服务清单，促进人力资源与产业深度融合，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助力群众从出远门务工到进家门就业创业，鼓励企业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人岗智能匹配、灵活用工等新业态新模式。同时，持续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依法维护企业和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昨天，贵州少数民族题材儿童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在贵阳首映。影片改编自贵州作家萧琴的小说《廖崩搭配合唱团》。廖崩搭配在苗语中是勇敢女孩的意思。故事以从江县古平乡勇敢女孩合唱团为原型，讲述了驻村第一书记与支教老师携手组建儿童合唱团，帮助山区女孩通过音乐找到自信、勇敢追梦的温暖故事。
2: 所有的创作它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些年的确贵州发生了太大太大的变化，每一个政策和每一个人每一颗爱心的落地，才有一点一点的助推孩子飞翔和成长的后面的故事。
3: 不管是山里人山外人，其实每个人生命中都可能有一座山，它可能是恐惧，可能是偏见，可能是迷茫，而勇敢就像这群合唱团的女孩们对着大山唱出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梦想。希望这部电影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力量和勇气，给更多的人看见。
0: 影片超半数演员选自从江县本地，他们不仅在大山中歌唱，更通过电影让自己的歌声与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4: 通过这部电影，我会勇敢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5: 拍了电影之后，我觉得这个勇敢会一直陪伴着我。
0: 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8号在贵州遵义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再次在中国举办，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届时将有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63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共派出24名选手，其中包括贵州运动员陈志龙、田石进。
6: 第一次参加，还比较激动，发挥出自己的训练水平。
7: 第一次就是在咱们自己家门口，希望我们中国队取得冠军，跟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8: 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范围内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备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锦赛的关键热身赛与资格赛。本届赛事亚洲各路顶尖选手齐聚赛场，共同推动亚洲体操运动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
0: 为丰富赛事体验，激活文旅消费，赛事期间，遵义市将同步开展亚洲美食展、生态辣椒展、端午龙舟赛等特色活动，观众可凭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消费券，覆盖餐饮、购物、加油等领域。
9: 我们还通过小车小团的方式，给全国的游客量身定制了亚锦赛贵州体育精品线路，尤其是围绕我们3D户外运动的特色，漂流、登山、骑行、洞悉，让体育迷们放松身心，到现场观看亚锦赛。
0: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贵阳中心城区、贵安新区直管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均为99.5%。 贵阳市环境空气质量连续八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第五，在省会城市中位列第四。贵阳、贵安28个国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和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在100%，连。

0: 续三年实现双百目标。17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市级河湖名录管理的107条河流，7个地下水国考点位水质达标率均为100%。贵阳市水环境治理经验被生态环境部纳入生态环境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1: 2025年完成79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13套农村污水治理设施改造，持续建设设施长效运维机制。贵阳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82.39%，贵安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83.33%，治理成效持续巩固。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报道，黔西南州广大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产业一线，围绕农业经营主体盘活、销售渠道畅通等产业发展需求，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深度参与，全面受益。经济日报头版报道，铜仁牢牢守好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立足山水文化、矿产等比较优势，推动发展向新布局、向优发力、向深拓展，持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
0: 今天，由省公安厅、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防范经济犯罪主题展在省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前行有您，护航有我”为主题，运用案例普法等形式，系统揭露非法集资、合同诈骗及骗取贷款等常见经济犯罪的作案手法。现场还通过以案说法，增强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3: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浠水县人民法院东黄人民法庭、金沙县人民法院平坝人民法庭和从江县人民法院灌洞人民法庭入选，为我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树立示范标杆。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贵州计划招聘特岗教师1589名。
2: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败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教育回收同样减碳，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2: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3: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从今天夜间开始，全省自北向南将出现较强降水天气过程，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为中到大雨。在途中，深蓝色区域内有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局地在雷雨中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 省的中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南部地区雨量普遍为中到大雨，在途中深蓝色区域内有暴雨。

0: 分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分散阵雨转阴天见多云，需警惕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贵阳大雨转阵雨，20到26摄氏度；遵义大雨转阴，20到27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7到23度；安顺中雨转阵雨，17到24度；七星关中雨转阴，17到26度；洪仁雷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台里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都匀阵雨，21到28度；兴义阴转阵雨，20到28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

0: 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1: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5: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1: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

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1: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3: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

0: 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日至8日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

0: 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近40天，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行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2%。

0: 6.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

0: 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张华军是我的好朋友，他对天皇陛下的忠诚让我很感动。
1: 他活该，谁让他自作聪明？
0: 他是在尽他的职责。一个愚蠢的特工，不配为我们国家尽忠。军统不就是死了个人吗？谁让他自作主张给你发报的？他要是不发报，他能暴露吗？
1: 他知道我在军统有一个价值很高的内线，内线暴露时候，他把牵扯到我在帮我善后。
0: 事实证明，他没有这个能力。今天早上你明明已经给他发了示警信号，可是他没有静默下来，反而选择继续行动。这不是愚蠢是什么？
1: 他是被文彦明和云鸿生逼急了，要销毁证据，没想到还是落入他们的圈套。
0: 我不想再听你为一个蠢货说好话。
2: 工藤小姐，即便他有错也无损于他的忠诚。你没有资格用这种口气去诋毁一个为天皇陛下尽忠的朋友。
0: 我也是为了我们国家尽忠，我要不是为了尽忠，
2: 下一步我准备引蛇出洞，给那个人来一个刺激。
3: 你要注意把握节奏，不要一次给他太多，以免被他反咬一口。
2: 我明白。

0: 哎，牧羊，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
1: 我先把这个药给泡上。老张说了，这药啊得一早一晚吃，时候不对就影响了药效。哎，你别管我了，赶紧睡吧。

0: 妈，我先替您尝尝。
1: 好。
0: 这药太苦了。
1: 苦口良药嘛。
0: 您坚持坚持。
1: 行吗？
0: 嗯，
1: 挺好的。
0: 这药一喝完，病就好了。

0: 这是怎么了？跟丢了魂似的。
1: 哥，
2: 啊，
1: 奶奶问你话呢，你怎么失魂落魄的？
2: 有吗？
0: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怎么睡一宿觉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哎，你不是生病了吧？哪儿不舒服啊？
2: 哦，奶奶，没事，没事，没事，奶奶，可能就是睡前被风吹了一下，没事。
0: 吃饭吧。如果你不是云家人，如果你不是云家大少爷，
2: 我也希望我不是云家的大少爷。
0: 不想做云家大少爷了？
2: 奶奶，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到底出什么事了？
0: 你不想做云家的大少爷，那这个家你也不想待了，家也不想要了，是吧？
2: 不是，奶奶，我刚才是发昏说错了话，这个家我想要，我下辈子都想要。是。
1: 就是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2: 奶奶，昨天米兰跟我说她不愿意做我们云家大少奶奶，我们两个不可能，因为她说如果我不是云家的人，我不是云家的大少爷就好了。我真的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奶奶，您别生气，您千万别生他的气。他这个人生性敏感，胆子又小，他刚刚又失去了父亲，所以他有点钻牛角尖儿。
3: 喂，
4: 是我。
3: 干嘛？这种活就不用我去了吧？再说了，这都好几天了，我去也查不出什么了。让陈东平派几个手下去查一查。为什么非得我去？喂，喂，
5: 有病！
6: 组长，
3: 你怎么来了？
6: 林组长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让我从他的抽屉里拿这个出来，今天一早给您送过来。
3: 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既然早就画出来了，怎么现在才拿过来？
6: 林组长向来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3: 你也被他洗脑了？上车，跟我一块去。

0: 血迹是在这里消失的，他出来以后应该有人接应，但是我们追到后门的时候没有听见汽车或者摩托车开走的声音，所以他应该是乘坐黄包车走的。从这边走，能够很快的进入主街，逃脱我们的追踪。
1: 这个云鸿生到底在搞什么鬼？他让我走这一趟，无非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
2: 什么事儿？
1: 那天晚上潜入云家的人，有两个。
2: 老板，买两个包子，
1: 两个，一块。哎，好。下一个啊。
0: 来，老板，两个菜包。
2: 两个菜包，一块钱。老板。
1: 好嘞。
2: 您腿摔着了还没好，您歇着，我来吧。
1: 您请。
2: 行。哎，要几个？
1: 两个菜包，
2: 两个菜包啊。

0: 好嘞。
1: 怪不得那天晚上在云家大门口蹲守的同事是被自己人干掉的，可是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腿部受了伤。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就说得通了，这样里的内鬼负责干掉我们外围的同事，他的同伙则潜入云家找密码本，内鬼没有受伤，所以他根本就不怕被检查。
2: 死马当活马医吧，那个时间段街上应该有人，有可能真有人看见那个受伤的人，你去查一查吧。
1: 是。
3: 云鸿燊追查的这两条线索很值得追查下去，而且现在我们手上等于有了两个活人，只要从他们身上打开突破口，破获长沙日谍就指日可待了。李妙涵的事情你亲自去盯，记住不能让他跑了，更不能让他死了。
2: 是。老师，李妙涵这件事情的知情范围能有多大？
3: 朱副站长和几个处长。
2: 我明白了。
4: 你们两个去翻张华的档案，只要跟他有关系的人和事，他谈过几次恋爱，交过哪些朋友，经常去的饭店，有没有定期去医院检查自己的眼睛，主治医生是谁，全都给我过一遍。
5: 是。
4: 给张华打电话那个人虽然已经消失了，可打电话那个地方肯定还在。刘超，你带人过去检查一下，越详细越好，还有顺德公司的情况。行动。
5: 是，组长，走。

0: 导演，
1: 来，坐坐。
0: 坐。
2: 导演好。
0: 好久不见啊。
1: 是啊。
0: 您最近忙什么呢？
1: 最近在看剧本。

0: 似乎很闲，他每天睡到将近中午才起床，起床之后会随便约个人吃饭，然后逛百货公司，喝咖啡，看电影，有的时候也见见导演，晚上会和不同的追求者泡泡酒吧，跳跳舞，有的时候会一起过夜。表面看来，他的生活交友没有任何的规律，好像一切都是看心情。可是我认为，他这种无规律本身就是一种规律，他在刻意维持着一种看似亲密，实则疏离的社交生活。
1: 你确定他没有发现你的跟踪吗？
0: 我确定，我保持了一个宁丢勿惊的原则，他绝对没有发现。
1: 尽快打破这种局面，

0: 对一个社交名媛的私生活不感兴趣。是。袁鸿燊，说说你那边的情况。给甄华打电话的那个人已经消失了，这个人比较重要的社会关系及其亲属都已经监控了起来，目前没有任何异常。 甄华的档案我彻底查了一遍，我有一个推断，他很有可能不是中国人。他的档案写的是张华，男，40岁，光绪25年出生于镇江，也就是1899年，16岁中学毕业，17岁入伍，30岁之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在进入蓝衣社时期，他的表现才开始渐渐亮眼，并且得到了戴局长赏识，这也是我怀疑的重点。一个前后差异如此之大的人，又说是厚积薄发的话，这个理由未免也说得太牵强了。
1: 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他30岁之前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
0: 有人掩盖了他的真实身份。是，各位对东亚同文书院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吧？从他成立至今，就打着研究中国学的旗号，为日本培养出了大量的谍报人才。这些毕业生大部分都留在了中国，渗透进了中国的军政、文化、教育各个部门。这也是我怀疑的重点。 尤其是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以后，东亚同文书院索性就扯下了学术机构的面纱，并明目张胆地配合侵华日军的活动。
2: 你怀疑这个张华也是东亚同文书院输送出来的间谍？
0: 是的，而且据我所知，冈村宁次先后给中国各大城市派遣了一批战略特工，潜伏在各个要害部门，目的就是在情报上夺得先机，服务于各大战场。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自然有我的消息渠道。你的这个消息渠道还能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比如说，这些战略特工在长沙大概的潜伏方向，或者他们曾经提供过哪些有价值的情报可以供我们反推？
2: 林处长，你再这么打听下去的话，那我这个线人岂不是要被你挖走了？
3: 你不说我也能挖出来。
0: OK，
4: 说完了。嗯，你们在座的各位除了会吵架就是保持沉默是吗？嗯，你们各个部门的人都给我派出去，查清楚这个张华的真实身份。记住，我只要结果。是。
5: 妈，妈，妈，怎么吐这么多血呀？妈，你等我一下，我去叫黄包车，咱们去医院啊！我
6: 就说你这的药有问题，你还不承认？我婆婆吃了你新开的药都吐血了。
5: 新
6: 张的，你草菅人命，走，跟我去见官。
5: 哎，唐太太，唐太太，
6: 走啊，跟我走啊！
5: 唐太太，你听我说，唐太太，这真不赖我呀。
7: 你上次让我给他加几味好药，我加了呀，使他身子太虚，虚不受补啊！
8: 你少跟我瞎胡扯！我还头一回听说加了好药把人给吃吐血的，你的脑袋好糊弄是吧？告诉你新张的，你今天不给我说法，我跟你没完。
7: 队长，这是李妙涵最近住过的旅店和他的通讯电话，你看一看有没有帮助。
2: 行，
7: 嗯，去吧。
2: 好。
9: 魏校长，我想搞一个适当规模的捐赠仪式。是这样的，这些捐赠者呢，有一部分是真心想要扶持教育的，有一部分就是想出名。那么作为我们来讲，对于这些无私的捐赠者，应该主动的帮他们扬名。至于有私心的，那就更要投其所好了嘛。正所谓互相圆满嘛。那好，报社那边我来通知具体的流程，您来安排。
10: 好，我会尽快拟一个流程，到时候给你看。好，电话。
9: 喂，哎，
10: 红旗，找你的。我，找你的。喂，大少，可算是找到你了，我有急事要跟你说。
9: 你说。
10: 李妙涵和靖国强涉完的第二天早上。

0: 还打了一个电话。
1: 爷，咱吓得儿起作用了。
2: 你千万要注意了，别被他看出来。
1: 您就请好吧。
3: 哎呦，你
4: 跟我去见官，
3: 你
4: 我让关老爷给我评评理。
3: 唐太太，
4: 走吧，我不听你说。
1: 嫂子，咱们这街里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话好好说嘛。这你看，你这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这事总得想办法解决不是啊？要不这样吧，你说你想怎么办吧，我都听你的。
5: 行，我婆婆治病的钱你们得出
3: 啊，
5: 还有她以后养身子的药你们也得全包了。
3: 是啊，就是
1: 嫂子，你家大娘那个病确实不轻。哎呦，我实话跟你说吧，就她那身子骨根本受不住好药啊。
4: 啊，
1: 不能全赖我们呀。这
4: 照你这个意思，是我空口白牙的污蔑好人了？我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了是你们用错了药，这才差点出人命的，还中医世家呢。我呸，你们呀，我看就是庸医，再这么下去这个店迟早会关门。
3: 哎呦，唐太太，您就积点口德吧，你不就是想讹人吗？狮子大开口就不说了，这嘴上还不饶人，哪有你这样？
4: 你再说一遍，我怎么讹人了？
1: 唐太太愿意讹你们，那是给你们面子，别给脸不要脸。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家出了事儿，就过来看看。你放心，我不会让老太太白白遭罪的。其实啊，我也没想怎么着，我就是想让他把治病的钱给我赔了。其实他也没有骗我，医生也说我婆婆虚不受补，不能吃太好的药。我就想着吧，只要他们能把这个重要的钱赔了，这事就算过去了。你别为难他啊，带他们两个出去吹吹风，清醒清醒。我的好姐姐，你要是真这么想，那就太傻了。傻？你想想，你是要一筐子鸡蛋，还是要一群会下蛋的鸡？这什么意思啊？老太太那个病我打听过了，是挺难治的。这要是以后她再犯病，那治病的钱从哪儿来？
4: 那这下回治病的钱也不能找他们要，这也太过分了吧。
1: 我不是说找他们要，我是说你得有个长远的计划。
4: 怎么长远的计划？
1: 这次的钱就先别让他们赔了，折成本金入股，这样年底都能有个分红。不但老太太治病的钱有了着落，这你们也补贴下家用。更何况姐夫是公家的人，你出去收保护费这件事儿不太好，也影响他升官不是？
4: 这么干吗？不会出事儿吧？
1: 怎么会出事儿呢？
4: 有我呢。金贵，老唐常跟我说无功不受禄，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
1: 你不用谢我，我呀就是想从姐夫那结个善缘。
4: 你这话说的也太生分了吧。
1: 这几年咱们姐俩倒是常来常往的，可是姐夫跟我还是生分得很呢。
4: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柔，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往心里去，我呀是真心想跟姐夫交个朋友，我不怕跟你说个掏心窝子的话。这要是以后我们家白爷有什么事儿，姐夫要是能拉上一把，这也能好过关，是不是？
4: 是。行，就这么办。
6: 何站长，来
7: 坐。说吧。
6: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下午大概1:19左右，云红身在湘潭路一个公共电话亭往上海打了一个电话，时长不到2分钟。我托关系打听了一下，上海这个电话是一个公用电话，那具体是谁接的我就打听不到了，您还得

0: 我得另想办法。不用费劲了，这种事本来就是分秒必争的。你找到于鸿燊打那个电话的时候，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如果这个人也是行家的话，这个时间差足够让他掩盖所有行踪。站长，副站长，啊，副站长，于鸿燊这个人太精明，我不敢盯太紧。 再说，他哥哥也不是我能得罪得起的，我以后还得在长沙这个地方混呢，不是？
1: 行了，别诉苦了，我也没指望你把他盯住。

0: 白纸黑字都写得很清楚了，姐，你来检查一下。
1: 行。
0: 大字不识几个，装的还挺细。
1: 行，就这样吧。
0: 那就签字画押吧。来。

0: 哎，你刚才都检查过吧？没问题吧？你是知道我的，认识的字没几个，就我这个名字，还是老唐逼着我学会的。
1: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肯定没问题的。
0: 行，回头我跟老唐好好说说，你放心，他肯定会记着你这个人情的。
1: 那感情好。
2: 哎呦喂，二少爷，快请坐！哎呦喂，我的大少爷，快请坐！您大驾光临，我真的是荣幸之至啊！这几天没有看到你啊，我都想您呢。说正事儿，李妙涵的事查的怎么样了？我知道杨叔叔已经跟我说了，有些话你不方便跟我说，我不打听，你就挑一些能跟我说的告诉我，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1: 一直在找，但是一直进行的不是很顺利，还没有找到新的突破口。李妙涵这边没有突破口的话，那就没有别的方向了吗？哥，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李妙涵的身上，所以其他的事情倒是给忽略了。只要和李妙涵有关系的人，不管死活，我们都得调查。
2: 晋国强屈文志，哦对了，文彦明说屈文志是坐了白庆魁犯劳工的船而走的，而我刚回长沙的时候，这家伙就派人去火车站抓我，我把他倒是给忘了。这白庆魁这两年脏事儿没少干，为什么还能一直好好的，没人找他麻烦呢？ 连军统的人对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他有两道保密符。第一道，他建立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为什么他可以把东西违禁品带来带去？他那些船跑来跑去都不是什么正经事，为什么没有人去查他？长官们收钱了，这个里面有太多人的利益在里头。
1: 没有人敢轻易的去找麻烦。怪不得，戚文志是坐了白庆魁的船，而这件事情是林涵查出来的，他就是一个狠角色。但他把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的温和。但是哥，我怎么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猫腻？那白庆魁第二道保命符呢？
2: 所以你认为，白庆魁帮这么多人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他一定是掌握了这些人的秘密，是不是？没错。
1: 这还用说吗？不管是杀人放火，还是绑架勒索，都离不开买家和卖家。

0: 他干了那么多的坏事，难不成都是替自己干的？
1: 事实啊，和你想的恰恰相反。有很多事他确实不知道是谁干的，他呀会在逍遥居门口放一个油桶，如果你要找他办事的话，你往那个油桶里放一封信，那个信封上面要画一个骰子，白庆奎每天晚上12点会准时让人去开这个油桶，如果他接了，他会在后门把小侧门的小门打开，你把钱放进去，这事儿就算成了。
0: 哼，他可真够鸡贼的，他不知道这活是谁干的，拿钱办事，这样来说也的确更安全。
1: 所以你拿他没办法呀，你就算是把他打死了打废了，他也不知道是谁找的他。
0: 大哥，我倒是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而且他这种人不可能完全不知道，我猜他应该还有另外一道保命符，拿来最关键的时候用的。
1: 所以你也认为他心里面有本账，对吧？
0: 我猜他不光是心里有，而且还全都记了下来。
1: 这事儿能不能让我去办？你别多说了，他绑架奶奶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在心里面，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让他清醒清醒。就这么着，等我消息好不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小黄跟我说李妙涵在靳国强那儿过完夜，第二天早上在那个房间往外打了一个电话。
0: 打给谁？
1: 宗方的办公室。
0: 居然是他。
1: 小申，宗方会不会是李妙涵背后的那个人？你不是之前也说过吗，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卷进多起事件当中。我想了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多多少少都有宗方的影子。
0: 行啊哥，看来你最近真是长进不少啊。
1: 我认真跟你说事儿呢，宗方是不是李妙涵背后的那个人？
0: 不是。
1: 你这么肯定吗？
0: 我面对他的时候很平静，没有感觉到害怕，可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一想到他我就感觉全身发凉。
1: 那是不是你之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是李妙涵背后的那个人呢？
0: 现在知道了我也不害怕，在他身上我感觉不到那种气息。
1: 什么气息？
0: 疯狂，理智而残忍的疯狂。
1: 那个人是在军统吗？
0: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1: 你跟我说这事儿你必须要进军统才能解决，杨叔叔也同意你进军统，这答案显而易见啊。
0: 哥，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来，我们喝茶。
1: 行，喝。

0: 虽然宗方已经渐渐地浮出了水面，可云鸿燊并不着急动他，因为他不是最关键的人物，留着他比抓了更有用。真正可怕的是那个诡秘而无处不在的昆吾，他会是谁呢？
1: 族长好。
2: 族长好。
3: 林族长，副站长出去了，您找他有事吗？需不需要我帮您传达？啊，
1: 就是有了一点新的情况，副站长要是不在的话，等他回来再说吧。
3: 好。
0: 朱贺又不在站了，看来自己

撒下的饵有效果。林寒也在调查朱贺，这虽然不能证明朱贺有问题，但至少说明了一点，朱贺身上有疑点。可林寒就是可靠的吗？

0: 你不是也没出去吗？你不跟那个李妙涵了？
1: 我让陈东平去了。我有个想法，想请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哟哟哟，文组长你来请我？可我听说文组长可是从来不会听取别人意见，只服站长一个人，今天居然来请我，让我来帮你分析。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分析的问题特别的精准，特别有参考价值，侃侃而谈的时候特别的帅？
1: 站长说不耻下问是个美德，让我偶尔也听听别人的意见，虽然未必有用，但也没什么坏处。
0: 好好，你能让我当这个偶尔，我已经感到特别的荣幸。说吧，你有什么想法？
1: 我想用李妙涵诱捕那个杀手。
0: 这个呢，恐怕会有点难。你忘了，我们内部藏有影子内鬼，你监视李妙涵，日本人肯定早就知道了。虽然这个李妙涵暂时看起来一切正常，
2: 可这有可能是那个幕后主使的计策。
0: 如果他们想用那个李妙涵来牵制我们，来拖住我们调查，你一旦对李妙涵采取行动的话，他们就会弃车保帅。
1: 不，李良刚死，接着又出了张华的事儿，那个内鬼现在一定很谨慎。我觉得他不会把李妙涵的事说出去，因为在他的眼里，李妙涵就是个小人物，价值不大。在李妙涵那条线上的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诱捕那个杀手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0: 那你这个想法跟站长说过吗？
1: 暂时还没有。自从八哥死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现在你又捅出了战略特工的事，他不敢再冒险，宁肯求稳，绝不冒进。可是我认为，这个险是必须要冒的。那个杀手的价值明显要比李妙涵大很多。
0: 原来，你不是让我来帮你分析的，你是想拉我当同伙。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那自然是万事大吉，可要是失败的话，那我就是那个背黑锅的。因为这件事的主谋听起来就特别像我，而你只是一个被怂恿的。文彦明同学，原来你是在坑我呀。
1: 你干不干吧？
0: 不干。哎，你等等，那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你就没有事瞒着我吗？比如你那个消息渠道，你不打算说点什么吗？你那个神通广大的线人，他肯定也能帮你打听到跟长沙谍报网有关的消息。
0: 不瞒你说，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最好不要插手。
1: 看来在你心里，没有人有资格跟你做真正的战友。
0: 莫名其妙。

楼上。白爷，云红旗今天请的可都是高官的公子啊！废话。 您说他什么意思呀？怎么绑架他奶奶？

0: 小刀当时就放了狠话，说等云红旗出来找咱们算账呢。今天你说又来捧场，给咱们送钱赚，他不会是想跟您讲和吧？
1: 你猪脑子呀，没看他请的什么人吗？市长的公子、警察局长的公子、军队高官的小舅子，这明摆着是要秋后算账啊！
2: 于先生，这边请。
3: 邹会长，好久不见啊！
2: 云二少，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真是有失远迎啊！来来，坐坐坐。好。您是想喝茶还是咖啡？
3: 咖啡吧，谢谢。
2: 咖啡啊。
3: 嗯。
2: 来坐。不好意思啊，邹会长，上次见过你之后，晚辈一直想找机会过来拜访拜访您。 可最近的烦心事实在是太多了，
3: 没关系，只要有缘，总会相见。你看今天怎么不就见上了吗？哼，实不相瞒啊，今日过来有些小事，想麻烦你一下。
2: 二少，但说无妨，邹某人乐意相好。
3: 您叫我红参就好了，在您面前我就是个晚辈。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红参。
3: 我有个朋友，她是李小姐的影迷。
2: 李小姐。
4: 是林妙涵吧？没错，所以呢，还是想请邹会长帮我一个忙，引荐一下。他已经盯上我们了，也很有可能查出了你跟川岛之间的关系。今天晚上这个饭局，就是想利用你引出川岛。
5: 我马上通知川岛君，让他千万不要出现。
2: 不，他要出现。
4: 您是想将计就计。
5: 妙涵小姐，今天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
6: 我也是，于小姐，今天聊得真的很愉快。
5: 嗯嗯，
6: 我们下次见。
2: 嗯，好，我们下次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型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我有个朋友，他是李小姐的影迷。
4: 李小姐，是李妙涵吧？
3: 没错。所以呢，还是想请宗会长帮我一个忙，引荐一下。
4: 洪深啊，我想冒昧的问一句，你的这个朋友是男是女？
3: 女的，单纯就是李小姐的影迷。
4: 那我明白了，是女朋友吧？
3: 会长，他是我哥的朋友。
4: 哦，我听说了，最近云大少对一位小姐青睐有加，想必洪深是想为兄长分忧啊。
3: 哎，不说这个了，是我哥啊，今天晚上正好他有事，反正我也是闲着，不知宗会长是否方便？
4: 方便，方便，我这就去给李小姐打电话，稍作片刻啊。
3: 好。
5: 您请用。
3: 好，谢谢。
4: 喂，是李小姐吗？我是宗方啊。瞧你说的，没什么事情就不能联系你了吗？啊，是这样的，云大少的女朋友可是李小姐的影迷呀，她想……李小姐果然是快人快语啊。

0: 会长，要是李小姐能赏光的话，我想请李小姐吃个便饭。
1: 李小姐啊，如果肯赏光的话，晚上可否一起吃个便饭？好，那我们就说定了，晚上见。
0: 邹会长，太感谢您了。
1: 千万别客气，再这样的话可就见外了，红山。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先忙。
1: 好，我送你。
0: 哎，留不留步，晚上咱们小酌一杯。
1: 好，晚上见。
0: 好嘞，
1: 慢走。
0: 好。
2: 警察办案，都给我出去！
3: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4: 快点！
2: 出去！
4: 快点！
2: 干什么？
4: 快
2: 出去！
4: 快
2: 点！
4: 快
2: 点！
4: 快！
2: 快！
4: 快！
2: 干什么？
3: 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
3: 快出去！
2: 走！
5: 白老板，
2: 唐队长，你什么意思？昨天陆局长的公子刚来过，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人？

带走！你，带走！

0: 他已经盯上我们了，也很有可能查出了你跟川岛之间的关系。今天晚上这个饭局，就是想利用你引出川岛。
1: 我马上通知川岛君，让他千万不要出现。
0: 不，他要出现。您是想将计就计？与其让一条毒蛇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倒不如。 拔了他的毒牙，让他永远都没有机会咬到你。可是鬼彻不是交代过，不许打云鸿生的主意吗？完成今天晚上的任务后，你和川岛君就可以安全地回到日本了。
1: 真的吗？

0: 到了，来，红山。嗯，不错，那就多喝几杯吧，
1: 没问题，等我放倒您。李小姐，您本人比电影上更加光彩夺目呢。我也这么觉得。
2: 我一直觉得拍电影浪费了我的美貌，
0: 李小姐可实在是太幽默了。
2: 米小姐也是个十足的美人呢，和云大少爷很般配呢。
0: 李小姐，你这可得口下留情了，这么开玩笑呢？
2: 没关系的，米小姐也没有恶意。
0: 好，
2: 来，干杯。
3: 好久不翻墙了，还不知道行不行？
0: 没问题，来。

0: 大少爷，那边都是一些普通的书籍跟账本，没发现什么。你说，白幸奎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儿吗？这人来人往，多不安全啊！
1: 你都这么想了，别人能不这么想吗？中国有句老话，叫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0: 我明白了，这叫反其道而行之，对吧？
1: 你赶紧找吧，我等着用。
0: 我这就找。

0: 妙涵小姐，今天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
1: 我也是，于小姐，今天聊得真的很愉快。我们下次见。
2: 感谢二位的盛情款待，那我们先走了。
3: 好，我们下次去。
1: 拜拜。

0: 走吧。啊，米兰小姐，我还有点急事没有去处理，我就不能送你回去了。我给你叫辆黄包车吧。
1: 不用了。
0: 没关系，你在这等着，我就给你叫一辆。黄包车。黄包车。米兰，米兰，米兰，米兰，米兰，这位大哥，你帮个忙，打个电话叫辆救护车，你过来照顾一下他，谢谢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还有那辆瞬间消失的肇事汽车，让云鸿燊意识到，他和文叶明很可能已经掉进了别人的圈套。他们想要诱捕那个杀手，殊不知，在别人眼里，他们两个同样也是被觊觎许久的猎物。想到独自去追那个神秘杀手的文叶明，
1: 云鸿燊不由得心急如焚。

0: 老远就听见有人开枪，原来是你们啊！怎么，文组长，你受伤了？唐队长，你现在把李妙涵给我抓起来，打电话给站里封锁所有的码头车站，李妙涵和那个杀手一个都不能放走。
1: 按他说的做。
0: 去啊！好，快走，走。

0: 下一个，郑姐，等会儿，后面，走吧，谢谢。
1: 是，惠子已经被我处决了，川岛下落不明。我认为云鸿生下一步的计划，一定是会想要从宗方那里得到密钥。

0: 谁允许你们自作主张的？谁？说话！对不起，站长，是我大意了，我愿意负全责。你怎么负啊？吕妙涵死了，那个杀手不见了，你是能让李妙涵活过来，还是能把那个杀手给我找出来？这么重要的行动，居然不申请不报备，整个湖南站就你能耐，就你有本事是吧？你要是这么有能耐，现在就去把妙给我找出来！
1: 我保证下不为例。我要你这不值钱的保证有什么用？告诉我，今天的损失怎么挽回？
0: 说话！
2: 我发现了一条更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说。好，李鸿生，我告诉你。 在下次我要听到不能说这三个字之后，我要马上看到你的工作成果。你听见了没有？还有，
0: 湖南站不是你耍威风逞英雄的地方。
2: 你要不然按照我的规则来，要不然你立马给我走人。没有你，我照样能拿到密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今天下午，朱副站长有半个小时左右消失在我的视线当中。你的意思是，李妙涵被监视这件事，就是发生在这半小时之内？
1: 对于您的猜测，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只能说，我现在还没有证据。
0: 庄警长，显然这个内奸已经疯了，他不顾暴露自己的风险，也要弄死他们两个。看来他们查的事情。 已经触碰到他的敏感神经了。
2: 明白。
0: 还有这个宗方是怎么回事？他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2: 这个您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

0: 爷，怎么样，在里边没遭罪吧？
1: 他敢，等我腾出手来，看我不弄死用户。
0: 您就消停消停吧，你们先过去。昨天晚上您那屋进人了？
1: 丢什么东西没有？
0: 东西倒没丢，就是少了一页7月2号的出货记录。
2: 号外号外，本市名媛李妙涵深夜离席被杀。号外号外，本市名媛李妙涵深夜离席被杀。

0: 这上面没有走货人的名字，就相当于是没有用。
1: 啊，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吗？
0: 先别告诉小神。哎呀，不能白忙活，得让他发挥点作用。
1: 那大少爷，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2: 我面对他的时候很平静，我不害怕，可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一想起来他，我就全身发冷。
0: 小申这小子向来胆子很大，能让他害怕的人肯定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得尽快把他揪出来，这样小申才能从这件事情里面脱身。

0: 这能行吗？
1: 那个人要是知道宗方暴露，就一定会有所行动，那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去帮我找一下小黄，让他去找军统的线人，帮我散布一个消息。
0: 好嘞。队长，这就是六子。
2: 我这网一撒下去还挺沉的，我还想好事呢，因为今天收成不错，没想到是个死人。哎呀，这晦气。
3: 尸体发现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啊？
4: 今天啊，河里捞上来那个倒霉货是白庆奎的跟班六子。
3: 胆儿真够肥的，敢动白庆奎的人。凶手查出来了吗？
4: 哎，我听人说啊，有人买通了六子，要取白庆奎的性命，被白庆奎啊反过来清理了门户。
3: 前阵子白庆奎想绑架云家的老太太，虽然没能得手，可梁子却结下了，云家的人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啊。
5: 肖具被停业整顿，就是云家大少爷动的手脚，六子不会是被他买通的吧？
4: 跟云家大少爷没关系，白庆奎啊可没少干缺德事儿。我听说啊，白庆奎拿出了一个老主顾的把柄，把人惹急了，人家现在要杀他灭口。哎，
3: 哎，

0: 喂，别在电话里说，我马上过来。
1: 走吧。

0: 你可以在这里说，要是觉得这儿不合适的话，我也可以带你去军统的刑讯处参观参观。
1: 不不不不，我不去军统。我说，我说啥呀？
0: 白庆奎为什么要杀六子？
1: 六子吃里扒外，被人收买了，想杀白爷。
0: 被谁收买了？
1: 好像是宗方，对，宗方收买的。

0: 喂，
1: 小山，是我，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马上出来，我在外面。
0: 好，等2分钟。

0: 哥，说话呀！我找到那个人了。谁啊？你要找的那个人啊？
1: 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早就已经拿到白庆奎的账本了，但是这老狐狸太贵了，上面只记了这出货的时间和价格，就没记货主的名字。哥，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0: 也没干什么，就在上面加了一个"宗"字。然后呢？
1: 然后。
0: 我让军统的线人散布了一个消息，就说呀，这白庆奎掌握了一个他老主顾的把柄，这老主顾为了自保，不得已才杀人灭口。凌寒去了逍遥郡，现在估计已经拿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了。我真没想到，这个人会是凌寒呐！怪不得当初你在跟踪他的时候遭到日本人的暗杀。听说这个人也立了不少功啊！ 真能藏，藏得够深的。你怎么了？哎，这事过后，你有什么打算吗？还在军统待着？谁让你这么干的？你经过谁同意了？你凭什么自作主张？我哪儿自作主张了？我这不是为了你吗？早点把这人揪出来，你可以早点脱身呐。哥。
1: 你以为你能骗得过凌寒吗？他是什么人，连柯敬平都要敬他三分。我是心眼，你根本就不是他对手。如果你要是不想害死我的话，后面的事就不要再掺和了。

0: 喂，站长，我是殷鸿申，我有些情况需要当面向您汇报一下。
1: 你先等会儿，我和林处长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0: 好。
2: 来不及了，林涵已经开始行动了。云鸿申知道，接下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林涵的行动中找到漏洞。好在他已经让云鸿旗收手，只要他不再轻举妄动，就不会掉进林涵的圈套里。
0: 7月2号，也就是屈文志叛逃的那天，通过这条记录，好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宗方就是李妙涵背后的人。这么看来，宗方在长沙日谍网中的级别应该不低，甚至可以说是很高。不过这个宗字很明显是人后加上去的，不完全排除栽赃嫁祸的可能。
3: 又是这个内奸对吗？
0: 是，我们的调查一步步进行，那个内奸应该是察觉到了危险，所以收买六子刺杀白庆奎，然后再嫁祸到宗方的头上。当然了，宗方是日谍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3: 你有什么计划吗？
0: 我的计划分为两步同时进行，可以分别验证两个人。第一步，我会找到白庆奎藏身的地方，并暗中找人监视。

0: 这个内奸刺杀白庆奎不成，一定会再次动手，以绝后患。第二步，我会想办法让李妙涵活过来，她没死，被救活了。我相信，不管是宗方还是他的那个情人，都会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
1: 非常好，一箭双雕，就按你的这个计划来。
0: 站长，我有个请求。
1: 说，
0: 这次行动我要独立完成。
1: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是要把这次行动的执行范围控制在最低就好。你也要给这个内鬼留出他活动的范围。如果连他都瞒住了，他怎么活动呢？叶明呢，还在住院，让云鸿生协助你。这次行动至关重要，不得马虎。哎，我知道云鸿生这小子呢，自身有些问题。
0: 但是他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你也知道，这个能力强的人啊，一般都有点脾气，这个你应该懂。我服从命令。行动的目的有两个：一，验证宗方；二，诱捕李妙涵的同党。整个行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引蛇出洞，我会想办法散播李妙涵和活着的消息。第二阶段，我会亲自去一家私人诊所接走一个人，并把他送到三号安全房。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对李妙涵感兴趣的人会采取行动，而我们的任务是抓活口。
2: 那我有一个疑问，
3: 说，
2: 如果李妙涵的上线非常确定李妙涵已经死了。
1: 那他们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那我们这么做还有意义吗？就算他的上线确定了，他的情人也未必能确定，因为李妙涵的死已经让他的情人和他的上线彻底决裂了。如果一箭双雕不行，我们至少可以把那个杀手引出来。我希望这次的行动能一洗我们之前的被动，我需要一个准确的名字，还有一个准确的线索。
4: 总之，我们要尽快的拿回主动权。
5: 是。
6: 虽然已经让云鸿旗收手，可云鸿生还是不敢乐观的相信，他们的按兵不动就能换来全身而退。如果凌寒真是那个内鬼，那么他一定不会给对手留下反击的余地。他肯定还有后招。云鸿生决定把局面搅乱，他需要一个能转移凌寒注意力的人。
2: 刘昌，我刚搞了几条好烟，就在那个抽屉里，你就跟兄弟们分了吧。
7: 是，族长。

0: 来了来了，来，兄弟们，谢谢组长，谢谢，快谢组长啊！谢组长，谢组长，谢组长。凌寒查到了白庆奎头上，这一点让朱鹤很焦灼。是时候切断和白庆奎的关系了，可怎么切，什么时候切，却成了一个难题。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出手，一定会授人以柄。可让他按兵不动又不可能，因为白庆奎手里有一个足以要朱鹤命的秘密。剑，
1: 副站长，我有件事要跟你汇报一下。说。
2: 我在我们组长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照片，关于您的。关于我呢？
0: 林组长正在监视您，我们组长把它拍下来了。啊，行，我知道了。啊，师副站长。
3: 凌寒会调查自己，朱鹤并不意外。让他懊恼的是，凌寒居然跟得这么近，而自己却一无所觉。也许凌寒已经掌握了自己不少秘密，不能再犹豫下去，必须。

0: 前阵子下暴雨，把女中刚盖了一半的办公楼给冲垮了。魏校长正在四处筹款，好像资金的缺口还不小啊。湘江女中的重建不仅对教育界意义重大，对于整个长沙的士气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我是这么考虑的，我们工商界呢带个头，为长沙的教育事业尽上一份力，你们怎么看？
1: 好
2: 好
1: 好，
2: 嗯，对，咱们应该做的呀。
1: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好啊，
2: 所谓
1: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本地的教育界多做贡献嘛。
2: 是啊，

0: 喂，是我，有个紧急行动。
1: 队长，李苗寒的尸体不见了。
2: 什么？

0: 我知道黄良不干事，我要揭露你们的无耻行径。下流，不要脸！
1: 刘导，
2: 请问你在警察局遭遇了什么？
3: 你要揭露警察什么无耻行径？
2: 请问你是来处理李小姐的后事吗？难道李小姐的死真的另有隐情？大家听我说，他们说李小姐的尸体失踪了，这不是扯淡吗？啊，谁会闲着没事干跑来偷尸体？
1: 还光天化日之下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偷，啊！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3: 猫腻？
2: 这怎么会？这尸体怎么会被偷呢？这……
1: 李小姐遇害以后，作为她生前最好的朋友，我非常痛心，一直都在为这件事奔走张罗。就连我刚筹拍的电影《梦情记》，也都暂时搁置了。
3: 刘导，李小姐尸体被偷的事，警察是怎么说的？
2: 他们说有可能是李小姐的疯狂影迷干的，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李小姐作为我项目电影《梦情记》的预定的女主角，这怎么可能呢？
3: 李小姐要是还活着，保不齐会有疯狂影迷干点疯狂的事情，可她都已经去世了，这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4: 难道所谓的被杀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5: 你说的是，
4: 让各位多多费心了，客气，走了。
5: 这些都是您今天要签字批复的文件。
4: 您先下去。
5: 好。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邹芳是你的上线对吧？你是日本人，李妙涵也是。靖国强是你杀的吧？

0: 你只要说出来那个凶手到底是谁，你现在女人就可以死得瞑目。说出来没关系。
1: 鬼彻。
0: 鬼彻是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

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走路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我叫温一诺，是一名博物馆的实习讲解员。工作是我当下最头疼的事情。运气真是烂到家了，居然摊上一个古板、顽固、蛮不讲理的上司。工作中总是既要又要还要，别人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而我只有眼前的苟且。就因为一篇关于镇水神兽功夫的宣讲稿，我被批得惨不忍睹，真是撞墙的心都有。但人不会总是喝凉水都塞牙，我个人命运的转折便是源于我与功夫所经历的一段奇幻之旅。

0: 没了？
1: 都没了。

0: 兄弟们，本主播除了会一些非遗的知识以外，还会一点个人小才艺。一诺，啊，你身上怎么有东西？
1: 有什么？
2: 骗到你了吧？
1: 讨不讨厌？没工夫搭理你。
2: 是没工夫搭理我呀，还是自己胆子小呀？
3: 喂，喂！
1: 怎么是你啊？
3: 出大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3: 刚有个怪物跟着你进屋了。
1: 这怪物可不就是你吗？
3: 我这回真没跟你开玩笑。
1: 狼来的故事，如果讲第二遍的时候还能得到赞美，要么听的人脑子有问题，要么讲的人脑子有问题。
3: 我脑子没问题，我看见了一个怪物的尾巴，它跟着你这么进来了，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就别编了，赶紧回去想想你那直播要用的胡言乱语吧。
3: 不行，我不能怕，我得保护你。哎哎。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孩子的卧室你就不要再床了吧。怪物就在里边了。你确定？他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那你要是闯进去，他伤害你怎么办呀？说的也是。
0: 难道真的是我眼花了？
1: 我看是你心花了。
0: 别误会，我可是正人君子。
1: 正人君子都说自己是正人君子。
0: 说的也是啊。我发誓，我真的看见那个脏东西了。
1: 呸呸呸！我家没有脏东西，
0: 你赶紧回去吧，要不然我真报警了。
2: 别！
0: 我走。
2: 要不给你留个头啊？

0: 不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
1: 这句好，这句好，这句好，这句好，记下，记下，记下。下次直播就这么说。

0: 姑娘什么也没有啊。
1: 我真看见了，还动呢。
2: 你最近是不是恐怖片看多了呀？
1: 我平时不爱看那些东西的。
2: 那你平时都看些什么呀？
1: 我最近就看了《本鬼吹灯》。
0: 姑娘，估计是您最近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
1: 我是真的看见了。
2: 疑心生暗鬼，不要自己总是吓唬自己啊。这样吧，有什么事呢你再跟我们所打电话啊。
1: 啊，好，那辛苦你们了。

昨晚我是什么时候回屋的？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难道庄周梦蝶的事儿也在我身上发生了？

0: 你醒啦？
1: 你是谁家的小孩？怎么脚还光着呢？来来，给你坐下。
0: 不得无礼。
1: 谁无礼了？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
0: 你拿了本大人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龙珠。
1: 是这珠子自己找我的。再说了，凭什么说是你的东西？
0: 我从不说谎。
1: 是你的，我自然会还给你。现在呢，我先送你回家。你家在哪？
0: 龙宫。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功夫。
1: 哪两个字？
0: 功夫的功，功夫的夫。
1: 这么说，你大哥是囚牛啊？
0: 是也。
1: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啊？
0: 电脑何不言？哟，
1: 你才喝过几滴墨水还半文半白的，给我装糊涂是吧？我跟你说啊，昨天呢，这里半夜出现了怪物，警察叔叔都来了，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
0: 区区怪物不足挂齿，发什么呆呀？快去给我准备早膳吧。对了，这几天我都住你家。
1: 啊，都在我家住，还早膳？
0: 快去呀！
1: 我

0: 秦墨，秦墨，我有急事儿。秦墨，秦墨！哎呦，我的秦大老板，你终于醒来了！昨天晚上怎么睡得跟死猪似的呀？
1: 我哪知道，我在学直播呢，咋了？
0: 我家出事儿了。
2: 怪物来了。
0: 这会儿不是怪物，是不知道从哪。

0: 我出来一个小孩儿。
1: 小孩儿？小孩儿？你给人送回去不得了吗？小孩儿。
0: 可他现在赖着不走呀，他还让我给他准备早膳，满口的知乎者也，好像脑袋受到什么刺激一样。
1: 脑袋不好？那这问题大了呀。哎，不会是你哪儿的私生子上门来找你了吧？
0: 你可别瞎说。
1: 那他没说他怎么来的？
0: 他说了，说是我把他吵醒的。
1: 坏了，你夜里边梦游，你上谁家给偷的？
0: 我胆儿小，你可真别吓我。
1: 我是在给你理智的分析。
0: 你有什么办法？
1: 别慌，山人自有妙计。
2: 你没事吧？
3: 没事，这小子劲儿挺大，强攻不行，咱可以智取吗？
2: 嗯。
3: 你先上。
2: 我。
4: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今日有我秦某人受胯下之辱，一切的屈辱都是暂时的。
2: 你陪他好好玩，我去上班了。
1: 啊！
5: 抹浆，你得多抹浆。走了吧。
6: 阁下要是休息好了，咱们可以继续。
3: 您老还是饶了我吧。
6: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3: 小人面尊姓秦，单名一个木。
6: 看来令尊还是颇有才学，朝秦暮楚，此名甚好。
3: 还行还行。哎，您老这个早膳还没传过来，要不小的去替您催一催。
6: 如此甚好。
3: 小的退下了。

0: 我上这鬼呀！鬼呀！哎呀！啥情况？
1: 这么大个家，这么快就搜完了？这就叫专业？你得相信我的判断。昨天那女的一定得着宝了。哼，也没准把脏东西招家去了。
0: 脏东西？你看见了？没有，那那那么容易看见？赶紧走吧。
2: 好久了吧？好几百年了。
3: 你家真在龙宫啊？
2: 是耶。那你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人吗？好多哥哥，好多弟弟。
3: 不会是从孤儿院跑出来的小孩吧？
2: 孤儿院，我也曾听说过。那你在家排行老几啊？老六。你以后称呼我六殿下便可。
3: 你这么小，我顶多叫你小六。
2: 本大人无礼。哟，
3: 好好好，那我以后便叫你小六殿下，如何？
2: 不过你呢，只能叫我温姐姐。
3: 本大人比你大，只能喊你温丫头。
2: 丫头，
3: 此乃何物？
2: 这个。

0: 的叫手机，
1: 可好玩了。
0: 它可以玩游戏、看短剧，还可以点好吃的，
1: 还可以买飞机票飞到天上玩。想不想要？
0: 不给。只有大人可以玩，小孩子呀，玩了伤眼睛的。
2: 那你就不怕伤吗？
0: 我是大人啊。
2: 那大人就不伤了？
0: 那大人都已经伤过了。咦，
2: 你别工作了。啊，
0: 你怎么又跟来了？让我清闲一会儿好不好？
2: 你把本大人吵醒了，你得对我负责。
0: 负责？负什么责呀？缺你吃缺你喝了吗？
2: 我要找一个朋友，你得帮忙。
0: 你还有朋友？
2: 当然。
0: 那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0: 那他的照片呢？
2: 没有。
0: 你朋友他在哪儿？
2: 忘了。
0: 那怎么找呀？
2: 也得找。
0: 行，随你便吧。对了，那卧室呢？我要自己住，这儿我要工作的。你就睡沙发吧。
2: 沙发是何物？
0: 这就是沙发。你们家没有吗？
2: 确实没有。啊？
0: 那你过的是啥日子？那穷成啥样啊？
2: 我睡的叫龙床。
0: 龙床好，龙床睡了身体好。

0: 是谁偷了我的手机啊？
1: 这个是你吗？
0: 这怎么是我呢？我可比她漂亮多了。
1: 凡间的女人都如此之自信。

0: 虽然跟小六的相遇有些荒唐，但却带给我一份无比新奇的体验。突然有一个机会，让你来参与和见证一个新生命的成长，近距离观察他的坐卧行走，体会他的喜怒哀乐，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相聚注定是短暂的，所有的美好也终将逝去，但我却想永远守护住这份虚幻的感动。如果这真是个梦，那还是永远不要醒的好。
1: 我去上班了，你一个人在家好好待着，饿的话我会给你点外卖的。

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位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

0: 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们白日忙的呀，今包的还要当喊个，我没几万呢。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我到，妈在走啊。
1: 啊，妈去不到你养个炒皮包啊，大蛋糕妈给你。
2: 快过去拜呢。
0: 玉儿饼在猛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六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支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3: 我们来煮上了吗？
4: 等一下，
3: 因为我们有要赶飞机的。
2: 等等了吧，什么险啊？
5: 小帅哥，去哪啊？
0: 早上七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6: 妈回家。
5: 米线好吃，吃了海鲜很开心啊。
6: 吃了海鲜吃。
5: 他们说，
6: 我每天吃的。
5: 喜欢拉小吃的米线。
7: 那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百姓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有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7: 这叫傻别，
8: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9: 我怎么知道傻别是什么意思？
7: 就是挂在那个黑色的那个。
2: 阿边阿边，你点什么粉呢？
10: 牛沙鳖就是冷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鳖的。
0: 刀快手准，从业10年的柴老板是玉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5步开外的玉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玉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猛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2: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呢、啊，必须每碗都要尝。过我的口，我是那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玉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2: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它酱比它们鲜。

0: 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蒙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1: 比较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2: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0: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3: 啊，我把洗水了，开始做牛皮嘛，我洗了水开始做了。我儿子，我从这说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怕苦。
0: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两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3: 我就干炸牛皮，卖牛皮我那人吃不完的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3: 20，
4: 微信可以吗？
3: 如果上完了，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老波头是一个开朗好玩的，他的性格是太好了。
6: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
3: 了
6: 吃米线，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3: 我喜欢他比较唱，他想跟他表，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蒙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蒙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1: 因为海鲜的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0: 趁海鲜不注意，

0: 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1: 我们北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啊，就是虾呀、螺呀。
2: 北海到处都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这种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但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0: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3: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0: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3: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最主要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黄豆，它的甜度要高过平常的这种黄豆的4到5倍，沙虫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0: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沙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沙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
4: 我们自己特制的香辣酱，这个很好吃的。
5: 香辣，这个香辣。
6: 特制的。
0: 让食客追随多年的

0: 鲜甜的海鲜，是初六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1: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朋友都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2: 下。
0: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心相连，共奋进。
0: 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7: 哦，大姐，你们弄得真起劲了
8: 哦！老张又是哪贼？
0: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涧水出生，没有分号。它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8: 最好的草芽就像大象牙一样的，味道比较鲜。
7: 好好好，可以了。

0: 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
1: 那阿美，阿美，那炖出给这个汤。
0: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帮咱们的辣到哪里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啃盐了，回头啃了。
2: 我是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多了怕多伤，叫这些经理的怕，经理的是不是也怕嘴？
4: 他已经帮了3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4: 嗯，
1: 老狗啃了，
4: 我们是老狗啃了，这是20多年了。
0: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3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

0: 头，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1: 男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嗯，做事也认真。
0: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2: 只说到这，哦，我们这两种少啊，哥。
0: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沉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围昌原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是不是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围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2: 那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个汤喝起来比较甜，
3: 还有鲜，甜鲜还有醇。
4: 身份证的习惯是天天的不改，我们天天都要大碗给做给。
2: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5: 三天两口，
6: 精神抖擞，
2: 精神抖擞。
7: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旋摆烫。
8: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这个这个保养，你去要会烫。
7: 说到就得笑了。哎，
9: 那个挺中
7: 情的，确实真硬。
0: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
10: 还是个菜哈。
0: 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7: 他是个皮子。我们看不起点的小娃差点五六岁，没小娃想一块烂，现在小娃都有30多岁了。
0: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

0: 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1: 他们来我这四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0: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2: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呢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0: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3: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0: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从白骨化的程度来推测，死亡时间应该在98年到2000年之间。
1: 能提取到有效的 DNA 吗？
0: 探知啊，这都白骨化成这样了，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喂，哪说？
1: 哎，小杨，告诉你个好消息，
2: 昨天见到程兵了。
0: 程大？
1: 啊。
2: 他出来有一阵子了，但是跟谁
1: 都没联系。
0: 我下班去找你吧，我们见面说。
3: 程兵怎么了？
0: 他应该是出狱了，斑马见着他了。
3: 你去把陈无期送到记录科，看看里面有什么线索。
0: 好。
3: 丽儿，你见到程兵替我问个好。

0: 彻底变了，以前的锐气一点都没了，这整个人呢，颓的不行。10年牢狱，谁能不变呢？石头他们知道吗？
1: 没敢告诉他们。斌子的状态是，谁都不想见。
0: 我怕跟石头他们说了，他们会去找他。他只是想和过去做个了断。我们不知道他这10年都经历了什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在的我们。哎，别说是他了，就是我。 这些年一想起那件事儿，心里面就堵得上。冰子，他肯定更憋屈。他还说什么吗？他还问起了七叔，他肯定去找他了，但是七叔搬家了。
2: 马叔，我想到个办法。
3: 老板，洗完了。好嘞，进。来，我帮你看着点。来，一道。到。到。到。师傅。来，拿点碗。好。
4: 你先走。好，洗车啊，10块。程大，
5: 赵云，
4: 来活了，我上个厕所。
5: 好。程大，我林颖啊，认不出我了。也是，我那时候就是小丫头片子，现在都奔4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有一阵子了，也不联系一下我们，太不够意思了。我本来说今天去看看七叔，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七叔现在住哪儿？你先上厕所吧，上完厕所我带你去。今天真巧啊，要不是突发奇想来你这儿洗车，咱们就错过了。
3: 你车也不脏，根本没必要洗。
4: 不脏吗？挺脏的。

0: 体育场早拆了，现在这儿叫迎宾大道，05年建的，现在是主干道了，变化挺大吧？
1: 大。
2: 师傅，你在哪儿呢？
0: 外边呢，有动静了吗？
2: 没有，进屋就没出来过。
0: 钉死了，别大意。
2: 哦，师傅，我有个想法。
0: 你有什么想法，你抓着人了再说。好好盯着，挂了。这我徒弟，刚毕业，别的不行，就是想法多，好高骛远，这还。说你笑什么？哎呦，我那时候可不这样啊！我整天跟在你们屁股后边，指哪儿打哪儿，任劳任怨，就这样还被你们嫌弃碍事儿。
3: 要是每一个路口都能装一个监控，每个监控都能回放，整个城市的监控都被一台电脑控制，你想看哪个路口，鼠标一点就能看见，还能上下左右控制方向，哎，看不清还能放大。
1: 你说的是科幻电影？
0: 现在科幻电影成为现实了，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装了一个监控，局里就有个指挥中心，在那儿就能看到每一个摄像头，现在办案子比以前方便多了。
1: 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

0: 那儿就是七叔家，绿窗户下边那个。
1: 晨晨，开门去。哦。
0: 晨晨，
2: 林姐姐，
0: 奶奶呢？
3: 七婶儿，
1: 哎，
3: 七婶儿，你看谁来了？
4: 七婶儿。
1: 哎呀，冰子，老头子，冰子来看你了，你心心念念的冰子来看你了。你说，嗯。
4: 哟，我回来了。
1: 瞧哟，我把他给乐的哟。哦，冰子来抱你啊！哇，好嘞。好了，你们找地儿坐，去，找地儿坐，家里那么乱，自己找地儿啊！我来了。哎呦，好了，你看，哎呀，哟，哎，好。
5: 你就是照片上的评书。
4: 叔叔见你那时候，你还不会说话呢。
3: 大娟哥他们呢？又去上海了？
1: 哎呀，两口子在上海做生意，瞎折腾的。
4: 哎，秦叔。
1: 好，不说了啊。那年刚中风的时候啊，本来恢复的还行。哎呦，有一年呢，我去买菜，他又摔了一次，现在。

0: 上厕所也离不了人。以前他好的时候，我天天看不见人影，现在呀，我天天都能看着他。哎，原来啊，什么我都得听他的，现在呀，他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嫌弃我说的。好了好了，不说了。你好，你太好了。他说你也老了。
1: 都十年了，可不都老了。
0: 哦，他问孩子和媳妇儿咋样。
1: 离了。我进去以后就离了，我提出来的，就别连累人家了。
0: 那彤彤呢？
1: 彤彤跟他妈了，现在上高中了，他妈又找了一个，人挺好，对他们都挺好，放心吧。
0: 这叫什么事儿啊？干个工作，一个比一个拼命，最后连家都没了。你们这是图的啥呀？好好好，又怪我了。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这些年呐，我有时就在想，这老头子还能再见着你不？他说了，没见着你之前，他咋也不能死，就等着你来。冰子，其实你也不用难受，你七叔这情况啊，已经算不错的了。局里给算了工伤，吃药啥的都能报销。哦，这还得感谢你们二大队那谁，就是他帮着跑上跑下，才把这件事儿定下来的。哎，前段时间他还来家里看了七叔，个儿挺高的，叫什么来着？
1: 潘大海。
0: 对对对，叫小潘。哎，瞧我这记性，有点就忘。好像他现在也是副支队长了。我知道了，正的正的正的，好吧。哎，
2: 七叔现在还是这么较真儿啊？
0: 不较真儿能成那样吗？知道了，这就买菜去。晨晨，走，跟奶奶买菜去。
3: 到。
2: 七婶，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走。
2: 先生，咱先别着急买菜啊，我有事儿想请您帮忙。
0: 你说。
4: 七叔，对不起你，对不起七婶。七叔，你让我说吧，这话憋我心里憋了十年了。我不光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三大队的那些兄弟们，对不起彤彤和他妈，因为我，你成了这样，因为我，三大队的弟兄们都被扒了警服，三大队成了笑话，因为我这个爸爸，彤彤到现在在学校里面都抬不起头了，我对不起你们。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我想死了算了。我在那想死也死不了。

我就不想了。我知道，想也没有用。再后来就麻木了。

0: 直到快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又慌了。我出来以后怎么办啊？我怎么面对你们这些人啊？我那时候就想，干脆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把这辈子过完就算了。想这样过一辈子，你能甘心吗？
1: 斌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这种事儿搁谁身上都好过不了，但再不好过，这日子不也得过下去吗？既然回来了，就把心里的石头给卸掉，轻装上阵，重新开始。你的那些老兄弟们，虽然都不干警察了，可他们现在个个活得不比别人差。 摔倒了不可怕，怕的是摔倒了躺在地上不起来，那才是真的丢人。他说是要纸笔，晨晨，给爷爷拿纸笔去。

0: 其实不光是七叔七婶，三大队的队员也没觉得那是你的错。这些年我们聚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就是你，都盼着你回来。你老马跟我说他见着你的时候我可开心了，后来又有点难过，想过很多会再见面的样子，就是没想过你会躲着不见我。你就真的不想弟兄们吗？一点也不想见。
1: 还是算了吧。

0: 哎呦，那包厢满了，坐大厅行吗？哎，成，给您整的实惠的啊。
1: 老板娘，
0: 哎，
1: 我们的菜呢？啊，
0: 哎呀，坐着呢，坐着呢，稍等啊。
1: 你看这包房都上好几个菜了，这我们就上一个凉菜，咋吃啊？
0: 哎呦，那个包房是提前预定的，这样啊，下回给我打电话，我提前给您准备，一定要是早早的。哎，我这就下单也给您催一下啊。
1: 啊，行，快点，老板娘啊。
0: 好嘞。

0: 大家伙还那样，每年呢都聚，就等你回来了。大家都没什么变化，没变化，头发都白了，为了见你白太染的。哎，小徐呢？啊，他老丈人在保险公司安排了个职位。
1: 忙，他那哪是忙啊？攀上高枝了，看不上咱们这帮老丁兄。
2: 行行行，胡说什么你？
3: 周大，攀枝说带他给你问个好。
4: 什么攀枝？当年要不是他落井下石，咱成大之所以受这么多年罪吗？我看他就是嫉妒咱们，成心整咱们三大队。
5: 石头，别把别人都想的那么坏。
6: 哎，红烧甲鱼来喽！
7: 这个那个下血本啊！
8: 嫂子同意吗？
9: 要他同意吗？这家我说了算。尝尝，这几年这手艺进步很大啊！
8: 赶紧坐。来啊，酒给你倒好了。
9: 来来来，我今天啊带了一箱好酒来，咱必须都得喝了了。
8: 啊，
9: 不可以。
8: 你瞧瞧，人蔡老板财大气粗的，现在。
9: 笑话谁呢？啊！今天就借老廖这个地儿给咱成大接风。 我舔个脸先说一句啊，首先欢迎成大回归，高兴，
10: 高兴。
9: 其次呢，看成大还这么精神，啊，更高兴，是不是？来来来，来，第一杯，干了啊！
10: 干了，
9: 来来来，
10: 干了，
9: 高兴。
10: 行了，你喝慢点。
11: 没事，喝急了。
12: 不着急，咱今天喝到天亮，酒不够啊！我再找人送。我也提一杯。我对不住弟兄们，我对不住七叔，我对不住三大队。
10: 行了，你先走。
12: 你要这么敬酒啊，这酒我们谁也不能喝。这谁对不住谁啊？那当年那情况大家心里面一清二楚的，怪谁呀？那怪咱倒霉，谁也不能怪。而且要真说对不住，也是我们对不起你。
11: 是，
12: 你是替兄弟们做的这十年了，
11: 不是，没有谁替谁啊，我冲动惹的祸。
8: 我得承担，大家因为我被扒了警服，心里难受。陈大，你也不用难受，我们几个现在过得都挺好的。
13: 哎，律师石头。 以前天天加班，
12: 女朋友要跟他分手，急得哭了吧？
11: 您现在呢？

0: 隔三差五换女朋友啊，作风都出问题了。
1: 真的假的？
2: 不是，我那怎么能叫作风问题呢？我这叫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怎么着，兵哥，你也自由一下？
0: 别，我要命，我要命。
3: 说实话，以前熬夜，我老婆天天担惊受怕。嗯，现在我熬夜，说明我这餐馆生意好。哎，这陈秀丽现在巴不得我天天熬夜，头发都熬没了，她根本无所谓。
4: 别听他们瞎抱怨啊，这一个一个好着呢，该升官升官，该发财发财。哎，小影，去年大队长，我老马，再过几个月2-3光荣退休。总之就一句话啊。是当过刑警的，这辈子只要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啊！
2: 是，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5: 是，
0: 程大，这些年我们在外面过得都挺舒的，就苦了你自己了。这杯敬程大。
6: 对，敬程大。
7: 老马叫我斌子，以后你们就叫我斌哥，或者程兵，叫什么都行。三大队已经不在了。更没什么成大了。
2: 谁说三大队不在了？咱们就是三大队，三大队就是咱们。你现在也回来了，哥，你还是我们成大，是不是？
8: 是是。
2: 来，敬成大，
8: 敬成大。
2: 当年咱在队里的时候，那我犯点什么错，程大一个眼神吓得我都拘了，干管理绝对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你们的好意有心领吗？啊，不用替我操心，我在六子那儿干的挺好，车刷干净了就行了。啊，你那饭店人多事儿也多，我这都跟社会脱节了的人，去了给你添麻烦。啊，
3: 不是，你误会了。我们没说六子那不好，但是我现在是真缺人手啊。
2: 这事咱就这么定了。
0: 定，
2: 行，好，
0: 对对对，
2: 就这么定了。
4: 定了，
3: 就定了啊。
4: 来来来，没问题。
3: 你
4: 啊，
3: 你谁啊？
0: 问你谁啊？我做客。
3: 不是，你找人啊？
9: 认识你呗。

0: 还有脸在这吃？
1: 吃了，吃了，
2: 别动了。
3: 这是赵小麦的父亲，

我女儿死了10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还有脸在这儿大吃大喝，要点脸吧！啊，能不能要点脸？要点脸！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要点脸！要点脸！要点脸！

0: 师妹啊，慢点，
1: 谢谢啊。
2: 强哥，
0: 你晚上别回，你别走得了，
2: 你别走了，你这样，
1: 不是，
2: 我们开车一块回家啊。
1: 你们啊，
0: 别
1: 不用管我啊，
2: 不是。

0: 我想自己走走。哎，没事啊，
1: 喝上酒你拿着啊。
2: 我哪儿去？
1: 英子，
0: 不用了，不是你们想喝，你们再喝一会儿啊。哦，先撤。

0: 你觉得程大有什么变化吗？以前的眼睛老鹰那么利，刚才我看了，现在有点浑了都。
1: 可是他还记着那个赵阳。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0: 哥，这大晚上在这坐着干啥啊？
1: 有烟吗？

0: 这戒指就别抽出来了，怪难受的。你这咋的了？
1: 没事，心里憋得慌。
0: 我妈呀，曾经说过，啊，这世界上没有睡一觉过不去的事儿。
1: 七叔还说过呢，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0: 哥，这清明节刚过，咱别老生了死了的，咱这说点别的，挺瘆人的。
1: 死不可怕，怕的是有人死了，

0: 灵儿，
1: 喂，环之，
0: 尸源信息查怎么样？
1: 啊，各派出所和社区都过了一遍，没发现失踪人口跟尸体信息相吻合。毕竟人死了8到10年了，那时候都没有人报案，现在线索查起来更难。
0: 那窗户机技术那边呢？
1: 再想办法，腐蚀的比较严重。
0: 联系报社，等一个尸源认领，看看能不能查到别的什么线索。
1: 嗯，明白。
0: 嗯，哎，程兵，见到了吗？
1: 见着了。
0: 状态怎么样？
1: 挺好。这么久没见大家了，挺感慨。
0: 嗯，没说别的什么。帮他多融入融入社会吧。
1: 嗯。要不改天我约上兵哥一起吃个饭。
0: 不用，

0: 接到通知，我们一起去一趟。去干什么呀？咱们这都是从里边出来的，是街道的重点帮教对象，估计又要谈话教育。
1: 别站起来，大家坐，走来坐。
0: 小常，把这个纪念品啊，给大家发一下啊。
2: 哎。 这马上奥运会了嘛，咱也沾沾喜气儿啊！<笑>啊，对，都发一发啊！大家看看礼物啊，趁这空呢，我也和大家说两句。咱们这个北京奥运会啊，马上就要举办了，现在全国呢都在宣扬这个奥运精神，咱们宁州可不能落下呀，是不是？咱们呢要积极的发扬这个。
0: 哎呀，那句话，
2: 啊，
0: 有点酸呐。
3: 希望大家呢，拿出我们宁州人的这种热情啊！
4: 小明，到，
3: 行，过来一下。
4: 兵哥又犯事了？
3: 犯啥事儿啊？那天天在店里能犯啥事儿？
4: 将军，成命到了。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1: 出去。
0: 听说你们在这儿有个活动，过来看看你。
1: 谢谢主君。
0: 还适应吗？跟老马见过面了，
1: 一起吃过饭了。
0: 当年那件事，没想到后来的结果会是那样。省厅的领导还专门到北京，最高检去。
1: 过去了，朱军。大家伙现在都挺好的。
0: 好不好？心里有数。今天没有别的，就是过来看看你。以后有什么打算，需要我的时候，告诉我。
1: 谢谢守军。您先忙吧，谢谢您来看我。
0: 我先走了。程兵，你是个好警察。

0: 齐叔，你说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好人呢，还是个坏人呢？
1: 你说，你别急，
0: 我知道我是个好人啊。可毕竟做了10年大牢，已经不是之前破了很多案子的三大队队长了，丢了脸面。 也把三大队给整没了，我都不是我了。
2: 知道，好好生活，啊！哎，哥回来了，有人找你，在屋里等你半天了。

0: 斌哥，昨天我们聚会说你出差了，赶不回来，挺忙的。哦，瞎忙。忙点好，说明日子有奔头。家里还好吗？挺好的。等你不忙的时候吧，咱们再聚，一起热闹热闹。嗯。其实昨天。 我没有出差，我只是不想去。我都能想到他们在饭桌上会说些什么，我不想听到当年，也不想听到“三大队”这几个字。理解，是我伤害了你们，确实挺伤的。
1: 斌哥，你知道吗？脱衣服那天我哭得跟狗一样。我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穿着警服的人。转正的那天呢，我是抱着警服睡的。这在我们那儿叫穿官衣，是很被尊重的。就连我爸妈说话都比之前硬气很多。
0: 以前那些瞧不起我们家的人，也变得客客气气的。那身衣服，在别人眼里那是权利，在我们家那是尊严。出事以后，我妈就哭着问我，她说：“你又没打人，为什么要把你开除警籍呢？”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那些年我也真的想不通，是我连累了你，斌哥，对不起你。没啥对不起的，都已经过去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看你。咱们三大队没了。 咱们还得活着，得好好活着，对吧？三大队没有了，但这群兄弟还在，该聚还是得聚。是，刚出事的时候呢，我也聚过，后来我就不再参与了，是因为我受不了他们那种酒后自嗨。 各种吹嘘当年办过的案子，各种的愤世嫉俗。他们只会沉浸在当年三大队的辉煌里边，他们总是说当年，可他们身上哪还有当年？说实话，我瞧不起他们。
0: 小徐，其实他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1: 不是吗？廖健现在就是个油腻腻的厨子，蔡斌每天就夹着个包，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可谁都知道他全靠他老婆。还有那个石头，现在每天除了泡妞就是泡妞，哪还有当初那个警察的样子？有一次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没被抓到的王大勇啊？” 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像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没了那身衣服，他们连心气儿也没了，斌哥。 如果知道当初打出那一拳会是现在这样，你还会打那一拳吗？
2: 人这辈子。

0: 不难受。
1: 我真不知道吃啥了，我这拉里挺甜的。
2: 昨晚全程风控啊，王大勇把车扔在这儿，看中的就是城中村的复杂性，方便他藏匿。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他是我们的一个同事，他是我们的一个伙伴，他是我们的一个伙伴。
1: 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伙伴，
0: 以后有了新身份证，要走正道，做点该做的事儿，知道吗？

0: 把车给我洗了。
1: 哦，好。
0: 丁哥，丁哥，六子，你够意思呀！啊，就让我哥在这破地儿给你打工。
2: 是，我这条件确实是有限，但可除了我这儿，我也没见你们三大队哪个大人物给我哥一口饭吃，给提供个地方住啊。
3: 然后再说一遍。
2: 那咋的？说实话不爱听了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开出租的，明白吗？你要敢闹事儿，我就报警，明白吗？咋的？
4: 哥，你干嘛呀？我哪能让你擦车呀？
5: 你要再这么闹腾，我以后我擦车我都没脸擦了。
4: 哥，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正好今儿大斌子说上廖哥那儿再聚你，
6: 我有事儿去不了。
4: 不是，就我们仨，你没别人，随便喝点。
5: 我真有事儿啊，改天吧。
4: 你别去，
6: 有事儿。
4: 给我！哎哎！

0: 我去把他叫进来吧。
1: 可是吗？
0: 都是做父亲的，我理解他的心情。
1: 谢谢啊。
2: 啊。
3: 老赵，
4: 来都来了，进去一起。
3: 啊，不，我就看一眼，我不打扰了。
4: 老程，你已经错过他好几个生日，这次不能再错过。来了，进来啊。

0: 彤彤，生日快乐。
1: 彤彤。
2: 哎，老程，坐坐坐坐坐。来吧，给老程倒点酒。
1: 哎。

0: 爸，他是谁啊？
1: 这个是你程叔叔，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姐姐的好朋友。
0: 啊，我知道了。
1: 来，老程，咱们一起祝彤彤生日快乐。马上就该高二了，也祝咱们的女儿啊，学习进步，心想事成。来，
0: 来，
1: 干杯！来，彤彤，碰个杯。
2: 我们俩碰一下，好不好？嗯。
1: 老张，吃东西。你们先吃啊，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我吃完了，回家写作业去了。彤彤，彤彤，你回来。
1: 不能这样，你是大孩子了，不要这么任性。

0: 彤彤，今天是你生日，不管谁来，都是为了祝福你的。
1: 我觉得我们挺好的，挺幸福的。我不需要这种人的祝福。
2: 说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
1: 他早就不是了。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儿？除了给我们一个不堪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为我们做过什么？因为他，我从小没朋友。因为他，我们一直在搬家。因为他，你总是半夜里一个人哭。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学校看到他，却不敢认他的时候，你心里有多屈辱吗？那时候我都厌恶我自己。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以前的噩梦里。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0: 那平哥，要不你歇会儿，我来吧。啊，对。老哥，老哥，你瞅瞅，这你劝劝。咋办啊？
1: 我咋办呢？
2: 看着呗。

0: 我出去一趟。
1: 潘真，
2: 嗯，
1: 传呼机芯片的信号恢复出来了。
2: 那他这个死亡时间，
3: 赵阳来了，
4: 赵阳来了
3: 啊！
2: 每年今天他都会来，你叫他过来。
5: 这次不一样，他胸前挂了个纸牌子，就在大门口。
6: 来来来，别拍别拍了，回家吧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啊，该上班上班去，别在这看着了，别
0: 上了上了上了上了
7: 上了，别看了别看了，同志，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好好说吗？你这个样子影响多不好，你这属于老烂之灾，咱去把牌子摘了啊，听话，
8: 你别动啊！
0: 你自己不敢抓你是吧？啊，
8: 是，
0: 来，快点，快点，快点！

0: 拍了，别拍了，
1: 收了，收了，别拍了，收起来，收起来，
2: 收了，
3: 别拍了，
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走了，走了，走了，
0: 王总，王总，
3: 把手机收起来，
1: 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
4: 别拍了。你这是跟他一块过来的，
5: 我有事找你，正好碰上了。
4: 有什么事咱进去说，别在门口折腾啊。
5: 具体和他说什么，告诉我人还没抓到，告诉我你们还在抓。
6: 十年了，你们这么多的大案要案都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王大勇你们就抓不到？你们糊涂鬼呢啊！
3: 你们对得起穿的是身衣服吗？啊，这么多年这个案子你们到底做过什么？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去抓呀？啊，
4: 老赵，有些事情按纪律我是不能跟你说的，但是今天我可以破例一次。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看过之后如果你还想在这儿站着，我陪你行吗？来，进来吧。这个房间里是跟412案有关的所有线索，从98年一直到上个月。

我今天违规把你带到这里，是想跟你说，十年我们没有抓到王大勇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不作为。几年前你一直在问我，我都回答我们在努力。今天正好十年了，我觉得我也没脸跟你说这句话了。但是老赵，不管过去多长时间，我们不管找多少个地方，找多少人，这个王大勇我们一定会抓住的。给你个交代。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

0: 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1: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

0: 多少？
1: 15。
0: 15斤呐、啊？
1: 公斤。
0: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2: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3: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2: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0: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2: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3: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2: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0: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4: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2: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0: 这真好，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2: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0: 因为是孕妇，
2: 对，
0: 让座。
2: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1日3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0: 快给我们看看。
2: 等一下啊，
0: 好，
2: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3: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2: 两张，
0: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3: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2: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4: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2: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
5: 啊，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2: 尝一尝啊。哇，
1: 我吃个冬瓜，
3: 好吃。
2: 吃冬瓜呢，可特别好。
3: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好能瘦身。
2: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

0: 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王老师啊，
1: 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啊。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1: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我回去坚持喝啊、哦。
2: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3: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3: 哎，会少放一点山楂
0: 啊。
3: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3: 熟快一点。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0: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啊，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2: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3: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1: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3: 哎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哇，太好喝了
1: 啊！这里有山药，
3: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0: 有肉。有菜有主食
1: 啊，
0: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3: 小了一圈了。
0: 对，
1: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0: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不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2: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3: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

0: 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0: 啊，痤疮啊，湿疹呢，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容易发脾气急躁等等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了。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3: 随着年龄增长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4: 我原先也胖，瘦下来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排便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5: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就胖在肚子这一圈，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一身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消化快了，人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6: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0: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7: 那当然了，我原来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
2: 瘦了多少？
7: 15斤
2: 呐、
7: 公斤。
2: 公斤哇，太厉害了。
8: 我一胖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0: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8: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

0: 那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1: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2: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1: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0: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0: 这真好，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1: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7米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0: 孕妇
1: 对
0: 让座。
1: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0: 快给我们看看。
1: 等一下啊，
0: 好，
1: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你看我，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1: 两张，
0: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1: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
0: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1: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0: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1: 说的对啊，
0: 熟快一点。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1: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

0: 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道康乐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 脂肪的一个燃烧，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这肥胖的人吧。
0: 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 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0: 啊，湿疹呢，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 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 心情郁闷呐、啊，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3: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 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
4: 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5: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6: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 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
7: 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

0: 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1: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4: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1: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4: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1: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1: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4: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1: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我是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这巷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是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强哥吗？
5: 我肯定不能不用带着老板，带着远远的人都有，我肯定看不到我的这时候的服务员不。

0: 就这么说就可以了吗？
1: 对，就这么说。
0: 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强哥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一下，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2: 我嘞，他在别个部嘞，他在别个部，在别个部就特别坏的嘞。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煎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抽脱，它真的不能停一下，一停的它就会烧糊些。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到了汁也收得特别干。再把油放高，放油一则是亮些，一则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来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3: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4: 很爽。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5: 叉菜那种啊？
2: 要60多个赞？
5: 60多种啊？
6: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7: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0: 没什么招牌，就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2: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6、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过世了，还没有1年，大半年了。生病时也轻松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会必定的。寿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食，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这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话要挑3个小时。
8: 好吃，
9: 很脆，
10: 干了吧？
11: 顶，然后还有点螺，四种，很好吃，不错，全口。
12: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养生，
2: 因为客人多的，经常两个人来，那样我记不了啊，记不那么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打给送到的客人了。
9: 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13: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11: 拿上，拿了。
14: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

0: 婆生病的时候，真的她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1: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她了，根本没什么目标，什么结婚，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和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她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你做宵夜，她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别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的，是吧？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2: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0: 就打什么呢？感觉是一屋人，我们好像是一屋人。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1: 开的，哎，开的。没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咱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资格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人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炒不得死。
6: 龙虾牛肉
7: 啊，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来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切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8: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切碎，这就是生分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

理解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要比别人家的煮久一点才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炖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来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6: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五好吧，五都是孙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你给人家打电话了嘛？你要好加一声说。
4: 进去买卖，
7: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买卖。
3: 谁呢？咋开始啊？喂，好、哦，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朝摊头那里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酱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火的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八十得办。
8: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回来都。
9: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10: 牛肉。
11: 牛肉。
10: 辣。
11: 自贡人都会吃辣。
10: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2: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10: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11: 我说辣的口角。
12: 都是特色的，每样都一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着。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11: 对，
1: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该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以为咋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咋子点呢？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呢？不是你的生意，就是随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钱了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 来，喝酒，敬一杯，嗨，
13: 新年快乐，敬喽！
14: Thank you.

0: 喊的。
1: 是啊。
2: 放的鸡还蛮的嘞，
0: 还蛮厉害。完了嘛，反正今天不是很矮。他这都不算数，你要说大家几票唱的，
2: 那个都有啊。
3: 别歪腰，太庸俗了嘛这个。
4: 哎呀，我不好意思了，我还敢跟我不晓得伸手。
3: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5: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
4: 我叫小邓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6: 张姐，
7: 一姐，
8: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6: 我跟他说你什么事去了？不干。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9: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10: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9: 安姐撒花。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2: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8: 哇、wow, ，This car is so cool！
1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徐林在遵义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时强调，上下联动从严从实，推动深学侦查实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实效。
1: 李炳军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强调，壮大特色产业，办好民生事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0: 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走进遵义，感受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凝聚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1: 南方进入主汛期，我省紧盯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多措并举，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6月1号至2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遵义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下联动，从严从实，推动深学侦查实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省领导郭强、李瑞、屈林参加。
3: 在湄潭县黄家坝街道盐孔坝村，徐林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实地了解便民服务、群众就医等情况，强调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在湄潭县信访局，徐林随机接访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与相关方面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逐一耐心细致答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在茅台集团，徐林走进车间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就茅台高质量发展与企业负责人交流。他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做强主业、苦练内功，把茅台品牌擦得更亮。调研期间，徐林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备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在原原本本、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学习上狠下功夫，提高思想觉悟，锤炼坚强党性。要分类施策，动真碰硬，以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为重点，狠抓整改整治，常态常效推进建章立制。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进四个大抓，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东南州黄平县、施秉县、三穗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发挥比较优势，壮大特色产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事业，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李健参加。
3: 教育和养老事关千家万户，李炳军来到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详细了解食堂运营管理情况，叮嘱当地持续巩固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让孩子们吃得更安全更健康。在三穗县民族高级中学，李炳军仔细询问办学情况，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用好现有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升对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增强思考和创新能力。在施秉县城关中心敬老院，李炳军实地查看消防控制室、生活区、医务室，要求大力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服务，兜牢困难群体养老服务底线，坚决落实好消防和汛期安全措施。特色产业是此次调研的重点。在贵州康中济世药业有限公司，李炳军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开发更有市场竞争力的拳头单品。在石屏县吴水云台公司，李炳军对企业传承发展民族文化表示肯定，勉励企业加强与龙头企业合作，推动传统与时尚相结合。在石屏县牛大场镇太子参种植基地、三穗县贵阳杂交水稻种植基地和淡鸭高标准示范养殖基地，李炳军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推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李炳军还考察了黄平县飞云崖文物保护利用情况，要求加强系统性保护，挖掘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调研中，李炳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留新账，下大力解决突出矛盾问题，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更好造福人民。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黔东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开展集中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围绕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依法履职，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切实增强监督实效，全面加强四个机关建设，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为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6月1号，副省长、省妇儿工委主任董家禄赴毕节市贺章县双平乡回水小学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开局之年。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回顾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凝聚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给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而深厚的精神财富。如今，遵义会议的重要启示和精神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依然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 在遵义会议会址，前来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座位于红花岗区紫引路96号的2层小楼，见证了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把这里作为红色研学第一站，瞻仰精神丰碑，见证薪火传递，激励奋发

0: 前行。
1: 我们想带孩子来走一下长征的路线，遵义会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所以我们想让他感受一下，了解一下。
2: 我们不能忘本，告诉下一辈的人，我们中国现在那么好的生活，那么好的社会是怎么来的。
0: 红军山脚下，大型演艺剧目《伟大转折》，以真挚的历史表达与震撼的舞台效果，让游客仿佛身临其境，感受。

0: 路上的艰辛，也希望他们遇到困难挫折勇往直前，不要放弃。
1: 两年多来，该剧目累计演出超2000场，观演人次超75万人次，年轻群体占比达60%。从会址到剧场，历史遗迹的厚重与情景演绎的震撼交相辉映，越来越多的参观者在这条红色研学路上感悟初心，汲取力量。
2: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我们美好的时光，我们应该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3: 看了很震撼，觉得特别的精彩，觉得长征路很艰难。
4: 我们首先要好好学习，来报效祖国。
1: 就在本月，大型史诗电影《四渡》也将登陆全国院线和观众们见面。该影片历时4年精心策划，全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生动还原四渡赤水战役，展示毛泽东同志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红军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银幕之外，当年的战场也吸引着人们亲身走近。位于习水县的四渡赤水纪念馆生动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过程，与之串联成片的青杠坡战斗遗址、红军和睦林驻居等点位，构成了一部鲜活的红色教材。在仁怀市，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完成提升改造，让参观者能更加真切地回望烽火岁月。赤水河畔25米高的四渡赤水纪念塔庄严肃穆，
5: 我一定要来看一看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个地方。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四渡赤水，多不容易，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6: 这种实地带来的震撼是书本无法比拟的，更能深刻体会长征精神的伟大，也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7: 希望那个电影上映，给大家一种新的感官，让更多人了解红军四渡赤水。
1: 在遵义，一条条红色精品线路串起峥嵘岁月，成为传承长征精神、赋能老区振兴的重要载体，激励更多人循着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8: 红军在重重包围、极度艰难的处境里，一次次突破困境，迎来了革命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让我深刻明白，转折从来都不是等来的，而是在困境中坚守，在压力下坚持换来的。我们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脚踏实地，把每一次坚持都化为力量。
9: 从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气象监测，昨天我省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到明天仍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下午启动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紧盯责任落实、监测预警、险情处置、转移避险等环节，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保障平稳安全度汛。
1: 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双峰街道，河道关键位置都已加装高清智能监控设备，24小时监测河道水位涨落情况，同时利用无人机采取高空巡护加隐患排查的方式，构建立体化防控体系，提升风险早发现早预警能力。
10: 重点水域加装监控4个，实时监测水情，高空视角可清晰查看河道水位、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情况。
1: 在六盘水，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统筹联动，靠前防御，指挥调度系统已覆盖全市92个乡镇街道和市县100多家重点部门，实时掌握各类灾害预警信息。发尔镇马场水库科学做好防洪调度，腾出库容承接汛期来水，筑牢流域防洪防线。目前，全市已储备可满足9万人集中安置的救灾物资和同时应对2起较大事故灾害的救援装备。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在黔东南州铜仁市等地，多部门联动对各山塘水库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监测雨情水位、山体边坡、警示标识等情况，并通过入户宣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撤离路线、避险知识等，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
11: 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储备了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提前做好灾害防范准备工作。
1: 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松坎河流域抗洪抢险救援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的洪涝、滑坡、管线泄漏等险情，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2: 哪个地点安全，政府与我们安定

0: 得很好，以后我们也都晓得了，给我拿点逃生。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省有持续性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连日来，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逐户上门劝导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昨天夜间至今天清晨，测横县双江镇出现245.2毫米的特大暴雨，造成泾流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目前无人员伤亡。
2: 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
1: 5月29号凌晨，受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南山社区的一小区居民楼背后出现山体边坡局部垮塌。得益于当地及时发现异常，提前迅速组织803名群众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3: 目前我们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排险方案，同时地灾领域、住建领域的相关管家在现场进行勘查，将对勘查的结果制定长效的整治方案。
1: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人力资源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引育力度、做强龙头企业、建强平台载体、创新服务业态等7个方面提出系列具体举措。措施支持各地聚焦产业急需，重点引进一批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领军企业及高端业态项目，建立重点帮扶、零规培育、优强招引3张清单和企业名录库，实施规上企业培育攻坚行动。15-5期间，力争全省年均新增规上人力资源服务企业12家以上。措施明确，各级人社部门要围绕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等产业人力资源需求，动态建立需求清单和服务清单，促进人力资源与产业深度融合，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助力群众从出远门务工到近家门就业创业，鼓励企业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人岗智能匹配、灵活用工等新业态新模式。同时，持续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依法维护企业和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昨天，贵州少数民族题材儿童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在贵阳首映。影片改编自贵州作家萧琴的小说《廖崩搭配合唱团》。廖崩搭配在苗语中是勇敢女孩的意思。故事以从江县古平乡勇敢女孩合唱团为原型，讲述了驻村第一书记与支教老师携手组建儿童合唱团，帮助山区女孩通过音乐找到自信、勇敢追梦的温暖故事。
4: 所有的创作它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些年的确贵州发生了太大太大变化，每一个政策和每一个人每一颗爱心的落地，才有一点一点的助推孩子飞翔和成长的后面的故事。
5: 不管是山里人山外人，其实每个人生命中都可能有一座山，它可能是恐惧，可能是偏见，可能是迷茫，而勇敢就像这群合唱团的女孩们对着大山唱出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梦想。希望这部电影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力量和勇气，给更多的人看见。
1: 影片超半数演员选自从江县本地，他们不仅在大山中歌唱，更通过电影让自己的歌声与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6: 通过这部电影，我会勇敢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7: 拍了电影之后，我觉得这个勇敢会一直陪伴着我。
1: 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8号在贵州遵义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再次在中国举办，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届时将有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63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共派出24名选手，其中包括贵州运动员陈志龙、田石进。
8: 第一次参加，比较激动，发挥出自己的训练水平。
9: 第一次就是在咱们自己家门口，希望我们中国队取得冠军，跟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10: 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范围内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备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锦赛的关键热身赛与资格赛。本届赛事亚洲各路顶尖选手齐聚赛场，共同推动亚洲体操运动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

0: 为丰富赛事体验，激活文旅消费，赛事期间，遵义市将同步开展亚洲美食展、生态辣椒展、端午龙舟赛等特色活动。观众可凭票根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消费券，覆盖餐饮、购物、加油等领域。
1: 我们还通过小车小团的方式，给全国的游客量身定制了亚锦赛贵州体育精品线路，尤其是围绕我们山地户外运动的特色，漂流、登山、骑行、洞悉，让体育迷们放松身心，到现场观看亚锦赛。
0: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贵阳中心城区、贵安新区、直管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均为99.5%。贵阳市环境空气质量连续8年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第5，在省会城市中位列第4。贵阳、贵安28个国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和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在100%，连续3年实现双100目标。17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市级河湖名录管理的107条河流，7个地下水国考点位水质达标率均为100%。贵阳市水环境治理经验被生态环境部纳入生态环境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2: 2025年完成79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13套农村污水治理设施改造，持续建设设施长效运维机制。贵阳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82.39%，贵安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83.33%，治理成效持续巩固。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报道，黔西南州广大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产业一线，围绕农业经营主体盘活、销售渠道畅通等产业发展需求，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深度参与、全面受益。经济日报头版报道，同仁牢牢守好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立足山水文化、矿产等比较优势，推动发展向新布局、向优发力、向深拓展，持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
0: 今天，由省公安厅、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防范经济犯罪主题展在省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前行有您，护航有我”为主题，运用案例普法等形式，系统揭露非法集资、合同诈骗及骗取贷款等常见经济犯罪的作案手法。现场还通过以案说法，增强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4: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浠水县人民法院东黄人民法庭、金沙县人民法院平坝人民法庭和从江县人民法院灌洞人民法庭入选，为我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树立示范标杆。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贵州计划招聘特岗教师1589名。
3: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极洞、林、

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

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战良，你在这儿干嘛呀？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其实下午在家我没睡觉，你和姐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知道，我直接跑来问你这个，特别鲁莽，也特别不礼貌。但是你和铁军的情感有多深，我是最清楚不过了。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人。那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是我能帮你的，我都会帮的。战良，谢谢你，我和铁军有你这样的好朋友，真是我们的幸运。既然你拿我当好朋友， 那你就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1: 还真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0: 几点了，这样该回来了吧？你说，陶春梅？
1: 对呀，春梅她喜欢您，湛良相信我，我用我的人格向你保证，春梅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姑娘，绝对值得你真心的对待她。打住打住啊！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0: 你怎么跟我姐一样啊？哎呀，你的事儿我才不用操心呢，你姐操心就够了。我说这事儿是为了春梅，她拜托我的。哎呀，
1: 你看啊，沾花姐之前还说让我们替你想想有什么好姑娘呢，可是我想想，这眼前不就有一个好姑娘吗？哎，
0: 建良，你到底怎么想的？
1: 要不我帮你们安排安排。别，海燕，我拜托你啊，我的事儿就别再往下说了。
0: 我知道，春梅是个好姑娘，但是不管春梅还是冬梅，那跟我都没关系啊。这事儿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0: 为什么不可能啊？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任务重，没有时间谈恋爱，也担心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庭，对吧？你放心好了。
1: 春梅那么喜欢你，
0: 她肯定会支持你的工作的。我保证，她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1: 不是因为工作，我是说，哎，我来找你是说你的事儿，怎么扯半天扯到我身上了？
0: 我的事儿不用说。那我的事儿就更不用说了。湛良，春梅的事情，你别一口回绝了。 你再好好想想，春梅，我了解她，真的是一个好姑娘。我妈还在家等我呢，我先走了。
2: 哎，海燕，海燕，你还没回答我，
0: 你好好再想想啊。
1: 想什么呀？我有什么好想的呀？

0: 亲爱的小雅，林海燕的事儿实在太蹊跷了。我100%的确定，童铁军和林海燕之间情深似海，就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一样，不论生离死别都不会改变。可是，在林海燕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怎么可能怀孕呢？她如果有孩子，除非就是……
1: 刚才接到消息说，红星三分厂有辆吉普车也犯下了路径。
2: 这孩子啊，去云山了。
0: 他去云山了？
2: 啊，这孩子啊，请了假，给我去抓中药了。
0: 铁军竟然也在吉普车里？
3: 对，他没事儿，挺好的。
0: 啊？说什么？
3: 我就说，铁军肯定没事儿啊，肯定都挺好的。
0: 小雅，如果事情就像我想的那样，那么请你相信，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贵的来自爱情的勇气和力量。

0: 你做了这么多垫子啊？你一晚上没睡觉？
1: 给胜利做的。现在这天气，被子老干不了，他老是尿床，这被子褥子都不够用了。哎呦妈，你别冻着了，
0: 我自己来。
1: 前面车间有急活，我得早点去。哎，几点了这是？
0: 6:30。
1: 6:30了？
0: 啊。
1: 那早饭给您来不及做了啊！
0: 哎呦，行了，我自己会做，可你得吃早饭呀！
1: 哎呦，我不吃了。妈，回头这些垫子，你拿个袋子帮我装起来。
0: 哎，
1: 我下了班之后回来取，给他们家送过去。
0: 嗯，
1: 坏了，这陈大妈还得给她买个暖水壶，她昨天把暖水壶摔了。咱们家煤球也不够用了吧？今天是来不及了，我明天再买啊。
0: 哎呦，不急不急，燕儿，你别太累着自己。
1: 妈，别忘了吃早饭。

0: 别玩了，姐姐铺床呢。胜利，有了这些棉垫子，姐姐就不怕你尿床了。那个姚奶奶说，这些棉垫子都是林海燕她一晚上不睡觉给你做的。姐姐知道，上次是林海燕救了我。按理说，我应该感谢她的，对不对啊？可是，姐姐一想到，就是因为她，爸爸才不要我们的，才害妈妈生了病，最后害得我们没了爸爸，又没了妈妈。说起来，都怪这个林海燕。
1: 妈妈呢？妈妈呢？
0: 胜利，你要是听得懂姐姐说话就好了，这样咱们就能说说话了。我知道林海燕现在对我们挺好的，可是一想到咱们的妈妈，就不想原谅这个林海燕，就不原谅。

0: 真的？
1: 哎呀，小林子，真的呀！你真的同意让海燕搬过来住啊？真的？
2: 要说愿意呢，我还真的不愿意啊。
0: 我知道小林子心眼好，心地善良，你是心疼我，你可怜我在这儿啊，受苦受累，是不是？所以你派的海燕过来帮着照顾我，对不对？对不对？
2: 哎呀，那倒真谈不上。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们家海燕。哎，海燕这孩子心善，他既然答应照顾陈家了，那他就是再辛苦，他也会撑到底的。我是每天啊看这孩子奔来到去的，太累了。我舍不得。
0: 为谁都行，为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搬过来住了。哎呀，太好了。哎呦，小玲子，你一块搬过来得了没？我不都跟你说过吗，我们家那有空房子，归置归置就能住人，你一块过来多好啊。你说咱俩从年轻时候就认识，这老姐妹俩啊，知根知底儿的，脾气秉性都互相了解，到了晚年了，把两家并成一家，互相有个照应，多好！没这么再好的了，答应吧，啊！
2: 大英子，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何况我们家虽然小，但也特别的温暖。我就不搬过来了，你别考虑我。
0: 哎呀，太遗憾了，
2: 我今天来了。

0: 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希望啊，你记着我们家燕儿的好，希望你啊，对我们家燕儿的态度，你得好好改正，你得珍惜她。
1: 我珍惜她，我不说她，我不骂她，你放心吧，啊，我和你家燕儿也是生死交情了。经过生死考验的了，这也是。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我真是有嘴无心的。我这个人，我心里有啥我装不住，说出去的话就跟通放出去的炮一样，一放完了，我啥事没有了，人家气够呛。真的，我这人真的就是有嘴无心，我没那么多心机。谁要跟我计较，那他就是个傻子。
0: 你呀。你就是个大傻子
1: 啊。是啊，所以我老让人挑毛病呢，我没那么精。
2: 哎，海燕，食堂排队的人多，我把饭给你打了，拿着吧。
3: 姐，海燕，你们在这儿呢？
2: 你来找我有事儿啊？真的？
3: 我不找你，我找海燕。冯大主任，把海燕借我一会儿呗。海燕，找你有事儿，上车。
4: 啊，哦，姐，那我先去啊。
2: 哦，
3: 坐好啊，走了。
2: 啥意思呀，他俩？
4: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是春梅的事情，你同意了？
3: 海燕，
5: 你的孩子是铁军的吧？
4: 你说什么呀？什么铁军呢？怎么会是铁军？
5: 那天下着大雨，山体滑坡，铁军坐的吉普车正巧经过那儿，又正好那天你去云山替同婶拿中药，结果在野营坡你们不期而遇。我说的对吗？所以这孩子就是铁军的。
4: 占良，你真不愧是警察，什么都瞒不过你，你可太聪明了。
5: 真的是这样？
4: 这孩子是铁军的，除了铁军怎么可能还有别人？
5: 所以你为了铁军的安稳，为了他的前途，你是打算自己守住这个秘密是吧？
4: 现在 你也知道了。哎呀，我的天哪，我一下觉得轻松了。可是占良，你会替我守住这个秘密吧？
5: 我肯定会保密的。但是这个事儿铁军他知道吗？
4: 我去秦崖口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些的，我想着让他赶紧回来跟我把这个结婚证领了，可谁想到他去了保密单位，我没有找到他。回来之后我一直在给他写信，到现在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在想，铁军本身就有处分，在劳动监督改造，如果这个时候让别人知道他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那肯定对他有影响，这个时候不能拖他的后腿啊。可这是我和铁军的孩子，又无论如何我得把他生下来。
5: 那家里人呢？你对大家都得有个说法
4: 啊。你可别提了，你这几天张浩姐一直追着我问，可是我担心这张浩姐万一说了嘴，那厂里的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可是孩子这事儿真的太大了，我在琢磨应该和我妈说，得让她知道真实的情况。
5: 那倒是，但是同婶身体不好，你跟他说了他只能着急担忧，帮不上你任何忙。
6: 哎呀，这怎么办呀？这确实是个大事。

0: 那以后你的工作生活怎么办？这些你都想过吗？
1: 想过了，我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展良，我肚子里的是生命，是我的孩子，是我和铁军的孩子，我怎么样我都要把他生下来。我都想好了，再苦再难我都要扛过去，最多就两年，等铁军回来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那就算你扛着压力把孩子生下来，可是这孩子得上户口啊，得落实粮油关系啊。虽然这每一件都是简单琐碎的事儿，可这每一件也都是人生逃不过的大事儿。你总不能让孩子顶着私生子的名头出生啊。
1: 我真没想这么细，这可怎么弄啊。
2: 哎，海燕，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2: 咱俩结婚，我先给孩子当爹。
1: 咱俩结婚？
2: 啊，

0: 你摇头啊！你先别反对，这样的话，你的工作那肯定没有问题，不会受影响。之后孩子也能名正言顺的出生。哎，等铁军回来了，咱俩再去办个离婚手续，到时候我保证用不了一分钟就能跟铁军说明白。不，战狼，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这个时候能提出这样的想法，我真的都感觉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但。
1: 那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和铁军不能这么连累你。
0: 这有什么连累的？哎，说来说去，就这个办法最好，就这么办。
1: 战良，你的心意，你的好意，我都领了。可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你还这么年轻，你这么优秀，还有远大的前程呢。昨天我刚刚跟你说了春梅的事情，你就应该和春梅那样的好姑娘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
0: 你怎么能够拿自己的婚姻大事不当回事儿呢？这不行，真的不行。
1: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眼下需要解决的就是你和童铁军的燃眉之急，这和其他人也没关系啊。以后你也不用跟我再提曹春梅了。这辈子我和谁都不可能。
0: 不，
1: 你在说什么呀？ 张花姐，如果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准得跟你急。你即便不和春梅在一起，你也会和其他的姑娘组成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你未来的生活不应该有任何的瑕疵。战良，不管怎么样，我都谢谢你，真的。
0: 你说的这些都不存在。
1: 什么叫不存在？
0: 既然我们聊到这儿了，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故事。其实我一直有爱人。
1: 爱人？你结过婚了？他在哪儿啊？

0: 你说，要是哪天咱们离开这儿了，你会想念这里的一草一木吗？
1: 肯定会想啊。
0: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们去了哪儿，你永远都不分开，好吗？
1: 嗯，小雅，我爱你。
0: 我也爱你，战恋。

0: 萧雅就是我的爱人，永远的爱人，在我心里，她从来都没有离开。她一直在这儿，一辈子都在。她牺牲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辈子我不可能结婚了。我心里被她填满了，这辈子。 不可能再爱上其他任何一个女人。所以，海燕，你和铁军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跟你结这个婚，就是帮好朋友的忙。我愿意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影响，你放心吧。
1: 你别说了，振明。
0: 我明白，我都明白了，你和小雅的事情，真的，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其实，你和铁军感情这么深，让我常常想起小雅。小雅特别善良，如果她在天有灵的话，她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海燕，就接受我的建议吧。
1: 谢谢你今天跟我讲了这么多，但结婚这件事情太大了，你让我再想想吧。
0: 那你先想想，我先走，想好了，随时。

0: 陈大妈，
1: 阿姨，
0: 这是您的药，给您搁这儿了啊。
1: 哦，
0: 刚才杨大妈过来收水费，我付了，单子给您搁抽屉里了。那我先走了。
1: 海燕儿，哎呀，海燕儿，我都答应小玲子了，以后我不说你，我也不骂你，我也不赶你走了，你咋还不愿意搬回来呢？小玲子都同意你搬回来了，真的。你不行，你问他去。
2: 胜利乖，胜利乖，乖乖的睡觉。胜利乖乖的睡啊。妈妈呢？妈妈呢？妈妈，妈妈呢？胜利，姐姐也想妈妈了，好想妈妈。我要妈妈，妈妈。胜利乖，胜利乖，胜利乖，胜利。
0: 我知道我妈的意思，她是怕我累着了，是她的一番好意。陈大妈，这件事情我不是已经跟您说明白了吗？我不会回陈家的。您歇着吧，我先走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0: 脚了啊？鞋呢？你的衣服呢？你怎么一路跟过来的呀？
1: 妈妈呢？妈妈，妈妈。哎呦，
0: 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小尾巴呀？啊，冷不冷啊？冷不冷啊？
2: 胜利，还冷不冷啊？啊？冷不冷？
3: 来，胜利，喝口热水。
2: 喝口热水来。
0: 哎呦，分手啊！
3: 扶手啊，乖，不哭啊，弟弟在这儿呢。
4: 胜利，真的在这儿，吓死姐姐了。
0: 扶手，弟弟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4: 弟弟每天晚上都要找妈妈，我哄他睡觉，今天我先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就不见了。
3: 扶手啊，不哭啊，乖，弟弟没事的啊。
4: 胜利。走，跟姐姐回家，姐姐不睡了，姐姐一直陪着你。走。
1: 妈妈。
4: 胜利，胜利乖，走。
0: 要不今天就让他睡这儿吧，我陪着他。风声，回去吧，安安心睡个觉，没事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0: 燕儿，
1: 妈，
0: 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来，快喝点热粥吧。小心烫啊！

0: 妈，
1: 嗯，
0: 说实话，我是真不喜欢陈家，在那儿有太多不愉快的回忆了。可是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水苗姐最后一次跟我说话的样子。你说一个当妈妈的，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骨肉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他得多揪心呢！我想着想着，我这心里就特别难过。
2: 所有大妈的心啊，都是一样的。
0: 昨天晚上，我陪胜利睡的，他的小手一直就拉着我，嘴里一直在喊：“妈妈呢？”

0: 妈妈呢？这孩子脑子是不好，可是想妈妈那是真的呀。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这心里真的我就直发酸。这在陈家确实是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但都过去了。现在胜利还有风说这俩孩子太可怜了。
1: 这样吧，燕儿，妈陪你住过去。
0: 啊？您陪我搬到陈家去啊？您不是一直不愿意离开家吗？
1: 哎，妈看出来了，你为难了。既放不下这俩小的，又不放心啊妈一个人在家。妈明白，妈愿意陪你过去住。这样呢，咱们相互还有个照应。没事儿，咱又不是永远不回家了，住过去啊一样。
0: 我的妈哎，您可太好了。
1: 哎呦，傻燕子啊。
2: 海燕妹，接丝儿啊，给土豆丝儿，我爱吃土豆丝儿。
3: 陈大妈，
2: 哎，
3: 我给您直说了吧啊，这次我们搬回来可不是冲着您，主要是丰收胜利这俩孩子还小，的确是需要人照顾。
2: 那我更需要人照顾。你忘了我还中过风呢。
4: 啊，人家说了，中过一次风就容易中第二次。人家还说了，说中过风的人不能累着，不能干重活，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不能上火，这些你可得记好了，你得照顾啊。啊，我就想啊，你说我要再犯一次病，哎呀，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个家就散了，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3: 陈大妈，这要说身体的话，您比我妈强多了，可您看看她什么时候抱怨过，什么时候叫苦连天了。咱们有病就治病，没病呢就好好休息，真犯不着每天都嚷嚷着日子没法过了。说到底，您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奶奶，还得您负责。
5: 哎呀，你真刚抬我了，我负不起这个责，我担不起这个担子来。
2: 你刚才说这个小玲子从来不抱怨是吧？哎，你这个说对了，她还真是这样。从年轻时候我们就认识她吧，就是有啥事也不说，报喜不报忧，什么都往心里装，哪儿不舒服硬撑。不行，我不行，我比她娇贵，我比她柔弱。
3: 啊，好好好好好，您柔弱，您金贵啊。可是如果您真想保重身体的话，您就得向我妈好好学学。您看，你们是老姐妹嘛，你得向我妈学学这乐观的精神，还有做事的这气度。
5: 嗯，好，我听你的，我一定向你妈好好学啊。我学的那个，只要你能回来照顾我，你让我向谁学我向谁学。三人之行必有我师，对吧？土豆丝儿，土豆丝儿，一定要切土豆丝儿。
2: 哎，
6: 知道了，
5: 切细一点儿。
3: 知道了，陈大妈。
5: 哎呀，你坐着吃饭。嗯，
1: 小玲子，海燕让我向你好好学习。我呢，先给咱们的好榜样姚玉玲同志加块肉，吃吧。
7: 哎呀，这些肉让孩子们多吃一点。丰收啊，
8: 给弟弟加块肉，
7: 慢一点啊。
8: 嗯，你吃鸡蛋。
7: 哎，行行，你也吃啊。行了，
1: 海燕啊，今后咱们就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呢是家里的壮劳力，你说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照顾起来吃喝拉撒真的

容易，但是说起来容易啊也容易。你掌握住一条，一碗水端平。哎，不要有亲有疏。

0: 这拿着吧。
1: 哎呀，别
0: 拿着，就快拿着吧。
1: 哎呀你太让我们感动
2: 了。哎呀，燕儿啊，给妈不要，你辛辛苦苦得来的钱呀，自己留着，那往后花钱的地儿啊多着呢。
0: 哎呀，您拿着。
1: 小玲子，揣起来，揣起来。
0: 你看我都揣起来了。
1: 我跟你说啊，孩子的钱呢，这是孩子的一片孝心啊，咱要死乞白赖的不要，你驳了孩子的面子，寒了孩子的心，这就不好了。快点揣起来，咱俩用这钱，该吃吃，该喝喝，该用用，他高兴，真的，他比他自己花了他还高兴呢。我说的对吧？
0: 对，陈大妈，您说的对。
1: 你看，
0: 就是大家一起高兴高兴。妈，拿着吧，啊，
1: 收起来。
2: 好吧，好吧，燕儿啊。妈就先替你收着啊，以后要用啊，随时找妈拿啊。
1: 这说起钱的事儿哈，我觉着咱们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这生活费是不是得明确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海爷，你呢是家里的一个壮劳力，什么都靠你了啊，干活靠你，吃饭也靠你啊。你说我老的老，他们俩小的小，也吃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所以这生活费呢，我们先不出了，由你来出。
2: 哎，嗯，你全指着海燕啊，她负担太重了。燕儿，妈有退休金，啊，需要怎么用啊？你自己安排。我说大英子，咱们是搭着伙过日子啊。你不能指着海燕一个人，听见了没有？
1: 对呀，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不是说我们在这白吃白喝，你瞧你这沉不住气。我的意思啊是这样，过日子的水费、电费、买煤钱、柴米油盐，啊，还有添衣服织物，这些我们就不出了，就由你来出啊。买菜归我，买菜归我。要不然你们也不知道我爱吃什么呀，想吃什么，是吧？啊，我来买菜。这样啊，海燕，你看着我那菜篮子，你给报销。你想报多少你就报多少。你说给我10块，我也接着；你说给我2毛，我也收着。其实真的，我这人挺大方的，我不那么计较。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就是缘分，咱们得珍惜。你说我说的对吗？
0: 陈大妈，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您这钱不跟我计较，我也不跟您计较，但是呢，我不能装穷大方，反正有多少力我出多少力吧。我们也是刚搬过来，这家里的钱怎么用，够不够用，怎么用最合理，其实我这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咱们慢慢磨合，今天先不着急定。我听说您是要提出您去买菜，这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您看我妈身体不好，我厂子又忙，那以后买菜这个重任就交给您了。
1: 好嘞，
2: 买菜啊。
1: 嗯，
2: 哎，我说大英子啊，我平时啊在家也没事儿，俩孩子啊交给我，哎呀，我特别喜欢这俩孩子。来，
1: 大玲子，
2: 吃肉。
1: 我可得提你一句啊，你要有私房钱呢，你可得藏好了。
2: 嗯，
1: 你别回头半夜三更他溜进一个小耗子，把你的钱给你叼走，他还给弄丢了，那你哭都没地方哭了。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义不灭。六百年，只就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地

0: 乐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哦，是吗？
4: 太抽象了吧，太抽象了吧，
3: 真的。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
0: 呀，

0: 小时候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
1: 一直就自己，
2: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3: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4: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3: 哦，你是不是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4: 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
2: 是，哇，
3: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那我们乘坐，
3: 欢迎两位
0: 来了，两位来了。
5: 逆势威胁。
6: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5: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7: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脚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优雅放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花。
8: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5: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0: 慢慢发酵哦。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9: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投喂。哇，
0: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卡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5: 很珍贵的。
0: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5: 大事！
0: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大家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5: 花了大概一年，
9: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5: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啊
10: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3: 好多调料。
5: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10: C'est la magie, l'amour, les baguettes.

0: Good. 哎呀，
1: 吃日的，快点。哇，
2: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1: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嗯。让我新做的，嗯，哇哦，可能有一点高，
3: 这个好多层次感。
1: 这个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嗯，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就在觉得吃牛肉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嗯哼，
3: 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嗯，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1: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3: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1: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3: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1: 对，
3: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1: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嗯，
3: 是的。
1: 我
3: 好期待。
1: 我也很期待。
3: 要穿得稍微的正式一点。
1: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4: 天哪！
5: 我做饭，我收拾。
2: 啊。啊，去餐厅了。
5: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2: 啊，我好期待。哇，
1: 哎，周深，陌生。哇
6: ，Hello， 臭臭，娜
3: 娜，欢迎欢迎，
2: 好期待
3: 呀，
6: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
5: 啊，感谢，很期待，
2: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6: 对对对。
1: 行。
2: 啊，谢谢。
1: 魔笛公主。

0: 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啊，
1: 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很香。
0: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2: 感谢，
0: 请慢走。
1: 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2: 就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特别好吃。
3: 你看，在十六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1: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3: 咸的蛮开心，
1: 是很有趣。
4: 咸鱼好甜，
1: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
0: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1: 要珍惜每一口。
0: 尴尬呀，
2: 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1: My god，
0: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啊。您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1: 太香了！
2: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1: 有没有木姜子？
0: 有，
2: 你还知道木姜子？
0: 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1: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那种happy 的味道。
3: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1: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2: 完了，这个经典动词。
1: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4: 贵州菜。
1: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2: 对，
1: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2: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1: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2: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调色盘。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1: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0: 对，
1: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0: 甜酱油，
1: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0: 对，
1: 同看，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我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这个很棒，麻椒酱，
0: 没错，麻椒酱、辣起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
2: 好
0: 棒，
2: 好厉害，
1: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2: 好
1: 有美女做进
2: 来，
1: 看，是不是跟你很像呢？
4: 嫌弃我。
1: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呢？

0: 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式的节奏和浪漫和
1: 艺术感，
0: 很难忘的一顿饭。
2: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0: 记一辈子。
2: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3: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4: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3: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4: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5: 这鱼蛋好好吃。
3: 我吃了酸汤牛肉。
6: 哦，
7: 我们俩
6: 这也是
7: 爽，
1: 特别好吃，
6: 特别好吃，
3: 是不是？它那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8: 柔美了很多，
3: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8: 这很有层次感。
4: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3: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4: 好，
3: 你去发挥，
8: 继续发酵，
4: 去厨房啊。
3: 好嘞，
9: 7分钟是吧？
4: 一会儿见。
9: 好，我看时间。
8: 5分钟，
2: 你们计时吧。
8: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哦，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3: 就是3天不吃酸，就走路
8: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3: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2: 益生菌
3: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8: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
4: 请坐，为人民服务。
0: 老婆，
2: 这太可爱了，
8: 谢谢。
4: 先给女士，
8: 谢谢。
4: OK， 哇，
8: 中西结合。
4: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木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3: 很清爽啊，
4: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养菌菌的，哇，
9: 太好吃了，
4: 提升，
8: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3: 吃到了吗？
10: 晕倒了，
11: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4: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11: 对，
3: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8: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10: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抢到牛排的香味。
2: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了，一转
8: 光盘，
2: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4: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3: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4: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3: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4: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12: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11: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2-3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

0: 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1: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2: 对，
1: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可是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3: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
1: 哎，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0: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1: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0: 哈哈，我这次要请来我的妹妹
1: 啊，妹妹，
0: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1: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4: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5: Fils,
0: 我们要聊天了，
5: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0: 这么正式吗？
5: 哎哎，阿秋，
0: 阿丽，
5: 来，姑姑要来啦，姑姑，
1: 孩子们最爱的，
6: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7: Ça va être super.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 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tellement bonnes.
5: 北京地道豆汁儿，
1: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8: 干嘛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7: De la confiture de gratte-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urprise.
0: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惊喜。
7: 哎，oui, tu sais, Chong Chong, elle est née à Pékin, elle y habite depuis qu'elle est bébé, donc elle connaît très bien la ville.
5: 我觉得我们给他做一个小本子，然后就可以搁在身上随时掏出来，比如说，哎呦喂，中文的，哎呦喂，
0: 什么意思？
5: 你要叫这么地道的吗？
6: 那肯定的，必须地道。
1: 对，先不教你好，教吃了吗？
5: 香道啊，
1: 香，香，我觉得一个字比较容易。
5: 香，
9: 哇，太紧张了，
1: 这个好可爱呀。
0: 香翻译是。
9: 哇，好大，差点。
0: 香
7: ，c'est bon。
0: Bon, c'est bon。我妹妹是一个吃货，她来中国，她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中国的美食哇，特别多也特别棒。
1: 我们要做大餐，
0: 当然要做大餐。
5: 做大餐，哥哥要做
6: 土豆肉
7: ，Kung Pao Chicken。
5: 爸爸做什么？
0: 我做一个豆腐吧，那个脆脆豆腐。哦，这个是法国没有的。
1: 哦，我要做一个蘑菇，
5: 我要做一个蔬菜和。
6: 那我再做一个炒青菜。
1: 小哥哥还会做小炒芹菜呢。
0: 他做饭真不错。
6: 蘑菇和芹菜一起，我就不做芹菜了。
0: 行，差不多了。在机场的时候过来，我们
6: 给他一个横幅，
5: 带花，我带花，
0: 啊，
5: 有个横幅，横花
0: 也。写什么东西呢？哇，
1: 你看他们家好民主啊，
5: 应该搞笑一点。
9: 我给他带阿金，
5: 你饿了吗？哦。
1: 老北京见面不是说你吃了吗？
9: 对呀，吃风。
1: 对呀，
5: 做横幅吧，你们两个来画画好不好？
0: 行，那就启动了。
5: 所有想请他在北京吃的。
6: 事儿。
0: OK，
5: 来，开始。
1: 横幅上的那一句话的法语呢是"举阿三"。

0: 发挥一些搞笑的、有趣的、笨笨的都可以，就是我们喜欢这样的热闹。
1: 哒哒！哇 ，Chinese artisan， it's a limited version， it's an earring， it's a totally handmade， each one costs 1 month to make。
2: Je suis très fière d'avoir ces cadeaux qui sont fabriqués par des artisans de grande valeur et que j'aurai plaisir à sortir avec des tenues.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1: Ah, wow. 欢迎妹妹。哎，我觉得这性格特别的可爱哈，
3: 就你看，突然就翻了一个跟斗。
1: 对对对，而且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更加有感触，就是现在中国入境的政策很便捷，现在不用签证的话，你直接就拿着护照就能来。
4: 大概10年前，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落地海关，你要遇上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在那过海关排队大概40分钟、1个小时，甚至更长。现在我们拿着护照直接走快速通道，一刷护照，然后一刷脸过去了，1分钟。
1: 现在最慢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入境通道，特别慢。然后，所以我们每次从法国回来，就是探亲回来以后，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拿到无薪卡了，他就跟着我走中国通道，你知道，还跟那边
5: 外国人打招呼是吧？
6: 跟我打招呼，
1: 你看，我去了，我1分钟我就通关了，你们排着吧。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的就一直在那儿开会，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5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5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5: 那肯定还是看着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4: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相册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亲姑阿娘，不是女朋友吗？
1: 我说是忽悠啊！
4: 我说就是朋友，然后是同事，我就跟她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5: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她像哥们儿啊，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0: 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1: 爱得很浓烈。好爽。
2: ça c'est le灵魂。嗯，
3: 哇，帅啊。

0: Ça, c'est du tofu croustillant fait par moi.
1: Oh.
0: J'adore faire le tofu croustillant.
2: Mmh. Moi, je vais reprendre des patates de Gian. Mais tu sais, ta salade était très bonne, hein?
3: Oui. C'est vrai que la salade d'Arthur.
4: We don't repeat every day. 10 days, you will not eat a single dish repeat themselves.
2: Oh, ça vous demande du boulot, hein?
0: En 2 ans en Chine, mais je découvre des nouveaux plats constamment.
4: Oui,
1: c'est... 我们中国八大菜系那么丰富。 吃不过来啊，他就算在中国吃，我老公经常说他在中国吃了十二年，他还没有吃完整。感觉我所有的
4: dish 的 Beijing or 蒙古 Shashong because they put the chives in between the lamb. They put the chives between the lamb. So yeah, 涮锅是老北京的 old Peking Chinese with the 麻酱。 I've seen the culture of the Baijiu is strong. Every table for the official meeting, family gathering, all my uncles loved it. They drink little, and it's funny, like when you doing qinqin with people, you always go lower and lower and lower. So people always trying to...
2: Un petit peu.
3: Après deux verres, tu feras chinois pour un soir.
2: C'est ce qui a toujours réuni les hommes autour d'une une bonne table.
3: Oui. Un bon verre.
2: Alors, non, je trouve ça bon et mais je ne pourrais pas boire un verre. Hein. Mais ça a du goût. Tu vois, c'est pas. Je pensais que c'était un alcool plat juste.
3: Non, c'est bien.
0: Allez.
2: Alors, on débarrasse.
0: Diane, Arthur. Les chaussures.
2: 最后我们以茅台收尾是吧？这顿饭就很完美了，真的完美。哎，我在里面我有一个，反正在我们家，孩子进厨房这是个大事儿，姥姥奶奶爷爷，他们都会说有危险，
0: 对，别进去。这个我要改变。你当父亲，你没办法避免你孩子会出任何事情，你就要把他准备好面对事情。 你要让他有经验，你一开始踩旁边，你拿他的手来切菜。你让他摸一摸那个水壶。一开始一个一岁的宝宝，摸一次他懂，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说就别进厨房，可能有以前5岁6岁，他自己进来厨房没人管，然后那一个东西叫注意一个大事情。
1: 对，有没有切到过手啊？
2: 没有。有吗？
1: 有。哦。 这个是那个，
0: 这么小的时候，可爱，可爱，可爱，可爱，是不是？他等于是让孩子看见是怎么做的。我们中国很多妈妈是把孩子背在后面，其实孩子看不见做什么，这样子的话，孩子就，大家知道自己在干啊呀。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1: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着，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蘸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你告诉你了。 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她姥姥还给她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她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 你看他累了多可怜，他哭得多惨。
0: 没关系，你做的对。<笑><笑>
5: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6: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2: 还没见过。
6: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5: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哎，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儿。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

0: 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1: 大家好，我是小叔，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3: 哎，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给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5: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喂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
3: 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6: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
3: 啊。是。
6: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1: 我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3: 对，也对，
1: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哇，然后大家就哇，
0: 就过去了。
3: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6: 是。
3: 比如说像炒肝啊，对吧？卤煮啊，
0: 对，
3: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胶圈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莱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
0: 好啊。
4: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儿，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3: 姚记
7: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8: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7: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9: Oh,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7: Surprise! You just see the picture.
8: Surprise!
7: The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1: 只有一个字，吃。
3: 三碗豆汁儿，一盘吊圈儿，
10: 再来一份干包，
1: 地道。
7: 不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9: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7: You have to drink this.
8: Yes.
7: 豆汁 You have to say it. 豆汁
8: 豆汁
7: First.
8: 豆汁
1: 不是豆汁，我是豆汁
7: 汁
8: 豆汁
7: 豆
8: 豆汁
7: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3, 2, 1
4: 观察
3: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游戏多特
1: 太极呀、啊、跳舞啊，我觉得可能地坛公园就各大公园是北京最有朝气的地方。
2: 北京的公园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艺术人才层出不穷。
3: 对、
2: 哦、
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会在外面玩、哦、也这个是我一开始来中国觉得啊怎么可能这样很自由很放松，法国人会觉得不好意思让别人看他们跳舞，尤其是一开始不是专家是吧、嗯、法国人不会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玩跳舞啊，这都可以，都很棒。
2: 我看你妹妹也玩得很好，哎，她很有天分哈。
5: 什么天
2: 分？你应该多给情绪价值、
6: 啊。你可以明天早上也去贵阳感受一下贵阳的早上的晨练，也很酷。可以来到黔灵山跟猴子一起来个早锻炼
2: 哦，是吧？
7: 猴圈儿，
2: 闹闹第一次见你们家里人，那是第一次吗？喝一大碗豆汁儿，嗯，虫虫，
8: 那个是他搬过来以后了
2: 啊，求婚的
8: 时候，对，但是第一次是他有一年春节，嗯、然后呢，他就是在还在英国，还在英国呢，他就说，他说虫虫，我买机票了。我要来北京找你，我说你这个春节来，我说有点突然，我说这个
4: 还有计划，
8: 对对，我说你这个很有心机啊，然后就然后我就进门，但是他中文也不是很好，只会说你好再见，然后呢我就说，我说爸爸妈妈啊，这个是我在英国的朋友，我没有说男朋友，我只是说我在英国有一个朋友他要过来玩，大哥见面就说爸爸好妈妈好，我爸妈吓死了，我爸就喊小伙子别这样，第一次见面叫叔叔就可以了，
2: 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实已经做好了功课。
4: 你放心，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说这个我们要去怎么办了，我知道
2: 上来就叫我爸爸了，你爸当时就心想我女儿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呢，
6: 是不是已经结了，
8: 吓死了，就春节前期脑袋嗡的一下，这还好没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什么，要不然一下能梗过去你知道吗。
2: 你们呢，你们见过家人了吗？
6: 见过。
9: 哎，你先说
6: 好玩，
9: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2: 哎，不用扯这么远。
9: 我见他姥姥的时候特别好玩，因为就是因为
2: 还记得不记得啊？
6: 他一直在说中文，然后我姥姥看了，这小伙子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8: 然后呢，我们家就是春节和圣诞节永远是岔开的，所以两边都很开心啊。
1: 而且两个儿子随的都是我的姓，入的都是中国籍。
2: 但是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头也不存在这个
8: 问题，
2: 因为英文的名字，
8: 因为法语是都是随他的啊，所以两边都好开心你知道吗，两边父母都好开心。
4: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跨界的爱其实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机会，有更多话题，有更多可以吵架或者可以玩的地方，真的不会无聊的。
2: 那说到不会无聊，我相信克莱尔肯定也不无聊，他接下来去哪了，我们一起看一下。
8: 那个，我跟你妹妹啊，吐槽你，
4: 吐槽我，哎呦喂！
10: 哇，我是 magnifique，
11: 哈哈哈哈哈！
10: C'est de toute beauté.
11: Oui, I ordered some re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oolong tea, and some cute cake for you to have afternoon, enjoying the afternoon tea. And there is some very Chinese style snacks. And this,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o it. This is a Chinese
12: thing.
4: 中文吃的特快。
10: And you eat inside some seeds.
11: Yummy, yummy. And this is called courtyard, which exactly what we sit. Yeah, it's squared shaped and normally a family live together. Big family. I am an old Beijinger, right? I am a local, but he remembers all the roads.I sometimes got lost nearby, and he said, don't worry,
10: it's his way.
11: Follow the locals. Follow the you stranger, follow the locals. So much story, so much fun story here.
10: Well, as we are only three of us, maybe you can tell me. I know on Twitter.

0: 会自己的心里的爱。
1: Je la connaissais pas depuis deux jours.
2: Ouais.
1: Que, tu sais, on était sur la terrasse des parents.
2: Ouais.
1: Et à la fin du repas,
2: oui.
1: Elle se met derrière moi et elle me masse.
0: Comment elle t'a fait ?
1: Tu l'as fait exprès. Et elle a des doigts de fée, ta femme.
0: Oui,
1: hein.
0: oui. Elle est...
1: J'ai trouvé ça, mais tellement. En fait, ça faisait tellement du bien. Et puis, c'était tellement gentil.
2: Oui.
1: Mais.
2: Inattendu. Ouais.
1: Voilà, c'est. En disant, mais elle est adorable, mais c'est tellement sympa.
3: 哇，好漂亮！
0: 如果菜有一点晚，没关系，因为老婆饿了，她会觉得好吃。
3: I love you, mommy.
4: 看到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突然有一种我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
2: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
1: 干杯！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谢
0: 谢妹妹，
1: 谢谢妹妹，
3: 谢谢你
4: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5: 哦，做一道吃一道。
4: 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1: Same taste.
0: Is it the
5: even better?
0: Yeah. Oh.
3: 又要哭了吗？
5: More love，
1: 好感性的闹闹。
0: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1: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2: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4: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2: 老婆，感谢你。
4: 好，来，让
2: 我爱你。
4: The demo scene。嗯。
5: 啊，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1: 对。
4: 哎，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0: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5: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十二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十二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6: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就觉得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5: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6: 要有幽默感，
5: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6: 对
0: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多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来肉，你做一

0: 个笑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1: 成本10块钱的浪漫，
0: 对呀、啊，
2: 但是用心啊。
1: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0: 浪漫，
3: 浪漫是无价的。
1: 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3: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4: 2年了，没什么感情了。
5: 还有还有，
2: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2年感觉像可能像10年一样。
4: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3: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
4: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3: 对，你们2年慢慢慢慢看，
4: 慢慢熬吧。
3: 我们10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0: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6: 对。
0: 但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10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啊，谢谢。
4: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传统。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에이요.
1: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我写的是
2: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

0: 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1: 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重重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2: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0: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2: 因为爱人在。
3: 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加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
0: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4: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0: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3: 时候就是艰难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备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

0: 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欧阳彪！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

0: 你可得藏好了，你别回头半夜三更的溜进一个小耗子，把你的钱给你叼走，他给弄丢了，那你哭都没地方哭了。奶奶说的对吗？哎呦，行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是我们一家人一起第一次吃饭，是不是？都高高兴兴的啊，陈大妈。 你爱吃丝儿，那多吃点。
1: 吃吧，
2: 你也吃，多吃点儿。
3: 我爱吃土豆丝儿，堵住你的嘴。
1: 嗯，哎哎，嗨。

0: 这林海燕怎么又从陈家走出去了？哟，这不马桶西施吗？在我家门前瞎溜达啥呀？谁是马桶西施啊？你，陈大妈，往后您别乱叫啊。
1: 孩子，我给你开玩笑呢。哎，我怎么最近没看见你收马桶呢？把工作弄丢了。谁丢工作了？我是换工作了。我现在可是群众理发店的理发员啊。
0: 哟，当剃头匠了？
1: 什么剃头匠？我是理发员儿。理发员就是剃头匠，剃头匠就是理发员，一个意思。
0: 孩子，你虚荣心太强了，你非得捡那个好听的说，理发员行，理发员。
1: 行，陈大妈，刚才我怎么看见林海燕又从陈家出去了？她怎么还住在这儿啊？
0: 我们是一家人，她不住这儿住哪儿啊？
1: 我怎么听说陈主任的两个孩子回来以后，您不是把她赶出去了吗？
0: 我怎么还听说？
1: 呀，你别听说了，你听说那都不是事实。我劝你啊。 把那心思你都用在工作上，用正事儿上啊！别四处瞎打听人家的私事，这不好。
0: 哎呀，我不是关心一下您老的生活吗？怎么反倒我的不是了？
1: 你管好你自己比什么都强，真的。你看我们家林海燕啊，认真工作，埋头苦干，要求进步。人这次劳动竞赛一等奖，真的。 多好！你向人家学学，见先进就学啊，这样才好呢。
0: 我呀，犯不上向海燕学习。哼，我得向您学习学习。您多高尚，多伟大呀！
1: 您把海燕接到家里来住，回头她肚子里的野孩子，您再当亲孙子养着，您可真有奉献精神，真了不起。
0: 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什么肚子里的野孩子？你这个事儿你。
1: 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这林海燕不是又怀孕了吗？哎呦，陈大妈，我说你这发洋风格呢！哎呀，陈主任没死多久，还不到一年呢吧？这林海燕不明不白的又怀上了，您还巴巴的把她接到家里来照顾，您这爷奶奶当的头上都冒绿烟了。陈主任在天有灵啊！ 也不知道能不能闭上眼。

孙行长，陈家房子的事情，谢谢您了。陈大妈儿子没了，自己又带着两个孩子，这会儿让他搬到小房子去，他肯定受不了。感谢厂里的体谅。另外，还是这两个孩子上学的事情，还得您费心多多关照，我也一并先谢谢您了。是陈友，我要谢谢您。那车他们全家老小，再加上童老太太，非常辛苦。 你也是本厂的职工吗？房子的事儿呢，

0: 你先住着，啊！回头呢，我叫后勤呢，让他们账簿调整。
1: 好，那宋厂长，谢谢您了。
2: 妈，妈，
1: 回来了。
2: 哎呦，您放着放着放着，我来。
1: 哎呀，妈不累，这萝卜还是丰收帮我洗的呢。
2: 来，我来，我来，我来。
1: 不是说好了吗？下班我来弄。

0: 拎了个空篮子就回来了，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了，就也不出来，问他话他也不理。
1: 那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0: 不知道啊。
2: 李海燕，你可算回来了啊！
3: 陈大妈，你这又是怎么了？
2: 怎么了？我们陈家吃亏都吃到南天门了，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
1: 房子的事儿是吧？您知道了？
2: 什么房子屋子的？我说的是孩子。你跟我说，这孩子的事到底怎么回事？
3: 什么孩子？
2: 你问他呀，你问他自己呀。你问问他是不是又怀孕了，是不是又怀孩子了。
4: 哎呀，我苦苦的，我想了一天，我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我终于想明白了，你们这是拿我们陈家当冤大头啊。啊，你这好家伙，怀着别人的孩子住进了我们陈家，你这想霸占我们陈家的房子啊。
1: 陈大妈，你说什么呢？我们到陈家来不是你到我们家去非把我们拉过来的吗？
0: 哎呀，燕儿，他说你有孩子了。你怎么会有孩子呢？啊，你跟妈说实话，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小玲子，别在那装了啊，我还拿你当好人呢。闹了半天你们是一伙的，我说前一段我就那么求你啊，我求你搬进我家来你都不答应。哎，这回怎么自觉自愿的就自己就搬进来了？闹了半天你们俩合伙的想在我们陈家伸条腿，一步一步的霸占我们陈家的房子。
1: 你陈大妈，你不要污蔑我妈啊，我是怀孕了，是有孩子，但我妈不知道，没人想要霸占你的房子，你非要这么说的话，我们明天就搬走。
2: 呵呵，自己做了不要脸的事儿，你还理直气壮的啊。我问你，你勾搭的是什么野男人？我儿子要不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给气死的，你说你道德败坏。
5: 陆大英，我不许你这样说海燕。
3: 我们先回去吧，妈，回屋再说。走。
2: 不许走，说清楚了。
1: 陈大妈，我是怀孕了，是有孩子，但和陈家没关系。如果你非得这么撕破脸的话，我们会尽快搬走的。妈，走。
2: 你们欺人太甚了。
0: 燕儿，你跟妈说实话，你真的是有了？
1: 是妈，我是怀孕了。
0: 不管出了啥事情，这个你不该瞒着妈呀，你不能瞒呐。哎呀，妈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不说你肯定遇到啥问题了，有人为难你了？
1: 没有妈，没人为难我。但是妈，反正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
0: 燕儿啊，不管这孩子是谁的，妈都能接受，可你得跟我说实话呀。啊，
6: 李海燕
3: 啊，
6: 从昨天让咱大家都回厂里一趟，他自己已经先赶过去了。
3: 怎么了？
7: 四组的电机设备烧了，他们的活我们几个组通宵也得赶出来。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去找其他人，你赶紧来啊。
3: 行，我马上就来。妈，那我先去厂里了。这事儿你让我想想再想想，我 我回头再跟您说。

0: 说，行，你先去忙吧，有啥事儿啊，咱回来再说。啊，知道了，去吧。
1: 这回咱俩得一起联手了，啊，齐心合力，一起对付这个林海燕。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哎，这世界上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0: 戴英子，你别这么说海燕。她怀孕啊，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我就相信啊，海燕是个好孩子，她肯定不会乱来的。这件事情一定有她自己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呀，我的傻玲子？这个海燕呢，她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你听我给你顺啊，你看刚开始跟你们家铁军好，对吧？铁军出事儿了，哎，就嫁给了我家的耀武。耀武没了，人家转身人家就怀上别人的孩子了。你瞧瞧这一步一步走的，他是好东西啊？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0: 戴英子，海燕嫁给陈耀武的前因后果我都清楚。既然耀武不在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是我不希望你以后再拿这事儿去说海燕。海燕就是个好孩子。
1: 有这样的好孩子呀？啊，是，昨天我还认为他是好孩子呢。昨天把那奖金给咱俩分啊，我拿着这5块钱，我心里暖乎乎的。我真觉得，哎呀，这孩子是真好啊！可睡了一夜觉，这钱还没捂热乎呢。好家伙，咚一下给我来个炸弹，炸得我这个心稀碎稀碎的呀！啊，这是好孩子干的事儿啊！小英子，咱就说问你，你准备怎么办呢？我就要你一句话。
0: 我不知道。说实话。我猛听到这事儿啊，也懵了，但我就相信啊，我的海燕他就是个好孩子，他肯定不会干出格的事儿。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都得让海燕自己定。
1: 我听出来了，你不是就不管吗？是不是？最烦你，我就烦你这个样，老好人的样。哎呀，我的妈呀，树叶掉了你都怕砸脑袋。行，你不管我管啊，你去做你的菩萨，我去做恶人，好吧？我来管。小兰，我出去。

0: 哎，陈大妈，喝点水。
1: 宋厂长，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2: 陈大妈，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林海燕的事。
2: 林海燕？
1: 嗯。
2: 哎，我听说林海燕带着佟老太太搬到陈家了，不是吗？
3: 你怎么知道她回去了？
2: 小林跟我说的，她一直啊关心你们家的两个孩子上学的问题，还有你们家的房子，她一直替你们争取保留着呢。
3: 房子？
2: 啊？
3: 什么保留啊？我们家房子怎么了？
2: 小林没给你提这事儿？
3: 没有啊。
2: 是这样，你们家那个房子以前是厂里分给陈耀武的，按照他的级别和待遇啊，他不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
4: 当然了，这也有当时的各种原因，既然人都不在了，咱就不提了。
3: 你捡那个要紧的说，我们家房子又怎么了？
2: 既然陈耀武没了，厂里就决定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收回来。当然了，另外还给你们安排一个相对小一点的房子住。
3: 啥？

1: 要把房子收回去，轰我出去，扫地出门。不，哎呀，不行不行，我接受不了啊！接受不了，
0: 陈娜，
1: 这怎么能行呢？我老了，我成盲流了，满街溜达去，我连个窝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活啊？
0: 别激动。
1: 我能不能听懂吗？
0: 听我说，陈老板，
1: 这可不行。宋厂长，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说眼下我不用换小房子了，我就住在这儿，我要感谢林海燕，是她替我争取的，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是这么回事吗？不，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0: 这一方面呢是你们家里实际情况确实特殊，那另一方面呢是林海燕是我们厂里职工，那么作为厂领导来说，也得本着人性化的原则，给我们职工的生活安排的周全一些。嗯，
1: 宋厂长，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感谢组织，感谢厂领导，我就不用感谢林海燕了。
0: 这里没他什么事儿，啊！第二呢，我不是眼下不换房子，我是永远不搬走，我就是不搬走，我要与我那房子共存亡。
1: 真的吗？你放心，厂领导肯定会合理的安排。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0: 哎，对，我要跟你说什么事儿了？
1: 我想。
0: 又是，哦，我儿子陈耀武他走了，留下俩孩子，我想问问这厂里对这俩孩子有没有什么补助啊？
1: 啊，
0: 我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人间自有真情在，我想让孩子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1: 按理说没有。 当然，既然这小林啊又去你们家招呼你们，厂领导呢会酌情考虑的。

0: 陈大妈，哎，你找我啊？我这车间里还忙着呢。
1: 哎，你别，你别拿工作来谈我。你说咱俩是个街坊哈，平时也没什么来往，那我能到车间来找你，那说明我有大事儿吧？
0: 哎呦，还大事儿呢？那您说说看，啥大事儿啊？
2: 飞梅，飞梅，等等我。
3: 海燕，哎，我早上还遇到童婶了，她说你们搬到陈家去住了。
2: 啊，那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先照顾着吧。
4: 我，海燕，我最近听到一些传闻，说你，还反正不管说什么吧，肯定是谣言。我替你骂他们啊，海燕，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你千万要记得跟我说啊。
2: 谢谢你，春梅。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上次拜托我的事情，我去问了。
3: 你说湛良，他怎么说呀？他什么态度啊？
2: 湛良说，他现在不考虑这事儿。
4: 海燕，他是不是嫌我不够好啊？
2: 不是，他说你很好，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就是现在，湛良他不考虑这事儿。春梅，对不起啊。我没有完成任务。
3: 嗨，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配不上他吧？
2: 不是，湛良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春梅，你相信我，你以后肯定能找一个各方面条件很好的小伙子，真的。

0: 谢谢你，海燕。
1: 我先上班去了。
2: 春梅，我怎么跟你说呢？战狼除了小雅，不会喜欢别人的。
3: 我算了算，这种烂事就出在你们车间。我就想，你让他上长夜班，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不对，不对劲呐，这不正常。哎，冯振华，你是当干部的，车间主任，你怎么干的？你瞧瞧你们车间这风气，怎么整成这样啊？你有责任，你负主要责任。
4: 哎，你说什么呢？你
5: 当然你得
4: 有
5: 你怎么说话的吗？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可说不着我们冯主任啊！
6: 我知道，孩子的事儿让您挺吃惊的，可这说到底，是我自己的私事儿，这跟冯主任、我们车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爱怎么想怎么想，和我也没关系。可是您不能跑到厂里来影响我们工作呀！如果这样的话，今天下班以后，我和妈就搬回去，反正也没关系了，用不着见面，省得我给你们陈家丢人。
3: 不行，你不能搬走。你不能离开陈家，听见没有？
6: 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有必要住在一起吗？您愿意天天闹，我不愿意。
3: 我不管，你就是不能离开陈家，我不同意啊！
5: 哎呦，陈大妈，这就奇了怪了啊！您不是兴师问罪来了吗？
7: 嘿，人家海燕要回去，
5: 你又拦着，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一个外人，你少管闲事啊！你别插嘴，我就是不让他搬走，你知道啥呀？
8: 家丑不可外扬，我关起门来打狗。
5: 你哎，谁要打谁啊？
3: 我打你啊！啊，
5: 我打你不行吗？
3: 我是你婆婆，打你不行啊！我告诉你啊，李海燕，你甭想跟我们家断关系，你做不到。那冯主任，我不耽误你们工作啊，你们忙你们去。下班回家我找你算账，你等着。
5: 哎，见过不讲理的，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7: 海燕，你知道鲁大英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3: 我可以先不给他林海燕贴大字报，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7: 这事儿谁告诉你的？
3: 林海燕自己亲口说的呀，姚玉玲当时都在场。
9: 鲁大英要是真给你贴大字报就麻烦了，
10: 这事儿同婶都知道了，
9: 你还不打算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吗？这样吧，今天晚上你们来我家吃饭。
11: 走了啊，再见。
12: 冯占良。
11: 郝春梅。
12: 占良，你能告诉我理由吗？
11: 对不起啊，郝春梅，咱俩真的不可能。
12: 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我哪儿不好？你告诉我，我可以改的，我可以变得更好。
11: 不是，你很好，你真的很好。但是，两个人能在一起，不是光看对方好不好。感情的事儿，哎，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12: 占良，你心里有人了是吗？你有心上人了？才拒绝我的，对吗？
11: 你愿意这么理解也行。
12: 他是谁呀？我认识他吗？他是不是特别好啊？
11: 这些都不重要。春梅，咱俩从小就认识，我一直拿你当妹妹，你千万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好吗？
12: 那祝你幸福，占良。
11: 对不起。
13: 二爹。哎呀，
11: 他在那儿叫唤什么呢？
14: 好像是以前的女友来了封信，唠咋的？
15: 看完信就合上了。

0: 哎呀，都他那德行，整天招猫低狗的，出了啥事也是活该。走，吃饭去，甭管他。
1: 小朱，你先去食堂吧。
0: 你要弄啥？
1: 我过去看看。
0: 好。
2: 没有酒量就少喝酒，最好别喝。
3: 少管我，滚蛋！
2: 我还真懒得管你，我告诉你，你喝这么多酒，砸酒疯，你说你万一再出个什么好歹，那就成厂区的事故了。那厂区保卫科禁闭室那么好待啊？行了，赶紧起来，别再惹事了。
3: 禁闭室，我说个屁呀！我就惹事。来来，你管我，你管我来，你来呀！
2: 我还真不管你了。

0: 这里头是热茶，喝了它解解酒，别回头回宿舍再发酒疯去。
1: 阿娘，阿娘，你别走，你别走啊！我想你，我没有说呀，说的是你们呢。
0: 行了行了，
1: 我就说一句狠话，我说我逮住他们就揍他们，哎呀，他不依不饶就骂我，骂我成了两样纸，你说。

0: 在座的都是自家人，你的亲人，我把大家聚在了一起。咱人多力量大，帮你出出主意。海燕，这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1: 燕儿，这二姐啊，说的对。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尽管告诉我们。这里啊，都是自己人。
0: 在这儿，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了。那我今天就表个态，这孩子我一定会好好的生下来，一定会好好的养。至于孩子的父亲，你们就别再问了。以后你们自然会知道的。
2: 海燕，你得说呀，你这事儿就是晴天响惊雷。
3: 不管他是谁，总得有个说法吧？他得有名有姓，有个来处吧？
4: 难不成他是远在天边的神仙？
3: 姐，您啊，就别追问海燕了。您说的没错，那个人远在天边，但也近在眼前。孩子的爸爸是我。
0: 占良，你别乱说呀！哎，
5: 你这瞎说什么呢？你刚进门，我们说啥你也不知道，你别在这瞎起哄。
3: 我当然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海燕怀孕了，孩子是我的。
0: 占良，你真的别乱说，孩子不是你的，绝对不是你的。
3: 哎呀，这种时候没必要隐瞒了，孩子是我的就是我的。
0: 占良，
6: 海燕。

0: 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孩子的爸爸，保护他的周全，保护他的前途，所以你想把所有的难都自己扛下来。但是我怎么能让你独自承担呢？我敢做敢当，我男子汉呀。
1: 展良，不用这样。
0: 海燕，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所有的感情在哪儿，你都已经了解了，对吗？所以别担心，孩子出生不会影响我，绝对不会影响我的前途，我的工作。我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堂堂正正的出生，我一定要让你堂堂正正的工作，安安稳稳的生活。所以别害怕，有我，都有我的。
1: 展良，你干嘛呀？不用这样，真的不用这样。
2: 燕儿，这孩子真是展良的。
0: 同婶，对不起啊，海燕为了我的前途考虑才瞒着大家的，这事儿弄成这样都怪我。
3: 同志良，
4: 海燕肚子里的孩子
3: 真的是你的？
0: 是我的。
3: 你混蛋，都干了些什么？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你
1: 对不起我。
3: 姐姐，他没错，他没错，天亮没错，这孩子跟他没关系，没关系。
0: 海燕，你别轻易小心我们的孩子。
5: 你话好好说，
3: 我能好好说吗？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儿啊？你这样做，你对得起铁军吗？你都干了些什么？
2: 别打这俩，咱有话好好说。
0: 同婶，姐，姐夫，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们一下很难接受，你们先冷静冷静，回头慢慢说。我跟海燕还有话要说。
3: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
6: 你自己说。你都干了些什么？
2: 花儿啊，振良说的没错，咱今天呀先不聊这事儿了。花儿，你先歇着。雅儿，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总算知道了真相，你和振良啊先好好聊啊，别担心，不管什么事儿都好解决啊。有孩子咱们就结婚，不影响，真的不影响的。
0: 同婶，谢谢您把海燕交给我，您放心吧。
2: 哎，
0: 海燕，我们走。

0: 展良，你今天太冲动了，你不应该冲进来说这些话的。你看看，就越描越黑，越描越黑，现在什么都说不清楚了。二姐气的，又是打你，又是踹你的。我看得出来，我妈特别伤心，她就是怕我难堪，所以一直忍着，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解释了。
1: 这几天。
0: 你没来找我，我就知道我的主意你没同意。我当然不能同意，这就不是个好主意。
2: 这是眼下最好的主意，只是你不愿意欠我这个人情，对吧？是，你这份人情，我还不了。
1: 不能接受，海燕，我就是帮好朋友的忙。可这不是普通的帮忙，海燕，你听我说，自从萧雅走后，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我的感情完全一片空白。但是我这心里。 常常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遗憾，我真的很想用力去爱，很想全心全意去付出，可是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0: 我始终见证了你和铁军的感情，我特别敬重你们俩的深情厚谊。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去为这么美好的感情做些什么，为你和铁军做些什么，我觉得值。我很高兴，真的，我特别高兴。
1: 湛良，你这份情谊，我和铁军今生无以回报。
0: 能报啊，怎么不能报啊？
1: 可是，
0: 哎呀，你就别说了，人家铁军答应我了，等他回来呢，说是以酒代谢，跟我一醉方休。哎，还有，等孩子以后啊，得叫我干爹啊。真的，等我老了，我还指着孩子陪着我遛弯了。

0: 天天陪我流，其实啊，我真的没什么。还有一件事儿，才是最最重要的。你说，我姐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生产标兵。她做人又很义气。今天我这么做，肯定让她特别特别伤心。这个世界上。 我就我姐这么一个亲人，如果呢，你非要还我这个人情，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和铁军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啊。
1: 一定，占良，今天你说的这些话，我林海燕记住了。谢谢你，占良，谢谢你。
2: 铁军，我的铁军。 我的儿子，要是不出那么多意外，你们俩肯定不会分开。

0: 对了，婶儿，
1: 海燕，
0: 我得拜托你们俩一件事儿。
2: 姐，你尽管说，不管什么事情，我一定为你做。
0: 有什么好姑娘，一定要给我们家湛良留一盏。
3: 原来是这事儿啊。
0: 嗯，
3: 哎呀，湛良是多好的孩子啊，他不愁，不愁。
4: 他是不愁，我们家花儿可愁啊。不过，咱家湛良的确是太忙了。你们看他都多久没回来了？湛良平时根本没时间考虑他的客人问题，所以咱们还得发动发动群众啊。
1: 是啊，我看着海燕跟铁军感情那么好，
0: 我就在想，我们家湛良啥时候也能够带回来一个好姑娘。
3: 在以后啊，遇上好姑娘，一定给湛良介绍啊。
2: 嗯，放心吧，赵华姐。湛良一定能找到好姑娘，很快就能找到。
5: 湛良，
6: 啊，
5: 你怎么跑到我们红星厂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6: 我不找您，我找海燕。
1: 找海燕啥事儿啊？
6: 啥事儿？啥事儿也不告诉您啊？这是我和海燕的秘密。海燕，你也别说啊。
0: 你俩在这干啥呢？

0: 你这土豆子，
1: 好吃。
2: 哎姐，咱把土豆送给海燕吧。
0: 你就真的好吃，你就拿走吧。
3: 你喜欢吃，你多吃。
4: 你来找我有事儿啊，展良？
1: 我不找你，我找海燕。王大主任，把海燕借我一会儿呗。
0: 哦，
5: 不忙。

0: 你真是眼瞎呀，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愣没看出来。
1: 你怎么又合上了？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归博士焕发古老侗寨建筑生机，看吊脚楼榫卯间融合传统与现代，鼓楼声声，大歌阵阵，天津五旬大叔扎根贵州寻访侗寨的秘密，一片民居，一次创业，苗族小伙努力张老公，苗岭风光美如画，乡村旅游有坚守。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黔东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盆地的斜坡过渡地带，侗族人依山而寨，择险而居，建造了独特的甘蓝式建筑吊脚楼。广东建筑师陈国栋，海归博士，曾在海外学习生活八年，他痴迷于木构建筑，黔东南的众多传统村落把他吸引到这里。2017年，他把在京都成立的无名营造社搬到贵州黎平。侗族先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白月，在距今6-7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中国最早利用榫卯结构的甘蓝式建筑。越人向西南迁徙，也把建筑营造技术带到贵州。
1: 啊，你好，请问您是杨慧老师、啊、对吧？
2: 对对对，
1: 我是那个在黎平那个无名造社陈国栋。
2: 哦、太好了，您。
1: 这个就是您说的您家的老、
2: 啊、对对对，
1: 老房子，
2: 又矮又黑嘛，然后光线不好意思、哦、都要在门口这里干活才看到。
1: 大概房子有多少年了呀？
2: 60-70年了，差不多。
1: 哦，啊、
2: 哦，我们这堂屋你看看，
1: 层高也比较低，
2: 层高也比较低、嗯，然后下面踩的时候啊，
1: 这个声音
2: 对，你看整个房子都在抖，而且这里就比较

0: 有一个小仓子在这里，疯了，
1: 这个仓子这么小，
0: 对对对，就这么小，
1: 都现在打不开了，
0: 打不开，
2: 基本都没有采光了，
0: 对，没有没有，
2: 这么暗，
0: 注意别碰头哦，
1: 这个真的，真的，
0: 对对对，
1: 我这是，然后
0: 这就是我们的火塘。就算是我们烧着一大笼火，然后那个缝隙啊，那这个缝隙啊这么大，所以呢在这里烧火的话，
1: 也
0: 前面是热的，然后背后还是凉的，它那个风一直吹进来。
2: 这些空间也上面都没有用哦，
0: 没用，
2: 对，比较压抑，像这个空间
0: 还是想建木房子，但是隔音又不好，小朋友一般在楼上一直跳啊，跳的话楼下全都是灰尘，然后睡觉也睡不成，然后太吵了那种。就是我们在上的，他也是做了两层的那个砖房，我到过他家，我知道他那个墙壁的整一块那腻子粉，整一块全部发霉，全都落下来，然后就裸露出那个砖出来了。刚刚的只见来一年两年时间了，就变成了那个样子。我就好可怕呀。
3: 时代在前进，在变化，如何不破坏传统侗寨风貌，又满足当代侗族人的生活需求，是陈国栋一直在寻找的平衡点。既要保留传统木构建筑的优势，功能还要跟得上现代生活的节奏，陈国栋决定从了解木构建筑最初的设计理念入手。
2: 这条路真的好漂亮，就层层叠叠的上去，哇，这个房子都两边都全部凸出来。哎，老师，这个房子有点特别啊。
4: 是有点特别，就是很古老以前，我们这里都是四面大山，都是原始森林
2: 啊，对，
4: 那么腐狼蛇虫比较多，所以搞教角楼，腐狼就不容易侵犯到人类，都不伤人。还有一个作用呢，它就是起到二楼的空气新鲜。
2: 确实我觉得它架起来的这个部分非常的适合，尤其我们西南地区贵州黔东南的这种山地，它的湿气这么重啊，
4: 这个湿气空间它都往外边了，这个
2: 对，
4: 这个犄角下面的流石，
2: 这个就是吊脚楼非常典型的一个结构形态了，等于在这的一个地势上，然后把这种台地给找出来，然后把这个地台把它给砌起来，整个落柱。就顺着这些坡道，然后直接就把房子就顺着这样子来造。一楼二楼的时候它都不挑，然后从这里这个第三层出挑了，吊脚它直接就从外面这个柱子就直接掉下来了，对吧？
4: 对。
2: 那这样的话它整个就形成一个通风，就是整个气流的采光通风，包括它正反面的一个通风，那个湿气它就可以排出来。然后上面就是住人的嘛，哇，这个村的核心区盖了这么多砖房，而且体量这么大哈，这叫什么风格？
0: 拼贴。
3: 面对新与旧的建筑形式，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陈国栋喜欢把自己定义为乡村设计师，而不是建筑师。看遍世界，走遍国内，陈国栋选择了黎平，花了六年时间与中国乡村打交道。
2: 看到您家的这个砖房是哪一年盖的呀？您家
5: 砖房是那年十几岁了。
2: 十多年了。
5: 是。
2: 这个砖房住的怎么样啊？
5: 居家很回潮的。
2: 就很回潮。
5: 像临水一样。像阴天就是这样子。
2: 那个墙上也都是水吗？
5: 墙上也有啊。
2: 从几月份开始？
5: 二月份到五月份。
2: 有三个月的时间。
5: 是。
3: 想要改造好侗寨吊脚楼，就要回到原始设计的起点。侗寨吊脚楼底层悬空，远离瘴气野兽，二层依山势向上砌筑，对山地的利用达到了极致。掌墨师就是掌管建筑墨线的师傅，他们既是吊脚楼设计师，又是建筑师。吊脚楼的内部构造就像一张隐形图。

0: 刻在掌握师的脑海中。
1: 就是我们最近刚好设计了一栋房子，然后今天我就想把这个图纸跟资料然后就带下来，就跟想向您请教一下，所以想要耽误您一点时间。
2: 看得懂的能够讲的我就跟你们讲了。
1: 这个房子是在榕江县的，就是这是那个效果图，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商楼，这里有个天窗进来，对，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从这里上来，这个二楼直接上了一个空间。这个建筑呢，它的前后左右全部被房子包围了，就是说它的采光通风，它就会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就挺有挑战的。首先我把这个墙面啊，我做了一个双层墙，就中间大概有个20-30公分厚，就形成一个空隙层，能够让它的一个湿气跟它的空气形成一个隔热的一个效果，所以它就能够保温跟隔音。您看了这个屋顶这个部分，这个三角形它是一个天窗，我就想光线就从顶上来，把天窗切了一个三角形。
2: 它的这个承重这不都没均匀。
1: 嗯，
2: 你看啊，我这不是加个大方吗？
1: 嗯，
2: 你这个到这里不是一个吗？
1: 嗯，
2: 那你这里到这里不是又是一个吗？那在这一空呢，它比较大喽，我都可以分一个又这里来，在这里它的承重量就大。
1: 就您的意思说，这边就让它规矩来。
2: 哎，这也可以让它规矩来。
1: 哦，这样子走。
2: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简单很多哈。对，你量一下这个柱间距，
3: 5米2，5米多，
1: 还是蛮有挑战。
3: 嗯，
1: 我这边的话又跨过一根，
3: 撑得住吗？对呀，
1: 有点复杂。
3: 嗯，
1: 我现在就是会，这边复制一根柱子过来，对，把它丢到1楼。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改变它受力的逻辑。OK， 对了，直接捅过去。OK， 就这样。

0: 这个环境是不是民间叫角龙的？
1: 这个不是哦。啊，
2: 对对对，其实我们也不是在做以前传统的这种吊脚楼，所以说它的形态，确实看起来应该会觉得比较奇怪，对不对？嗯、看它内在的一个结构的话，其实它还是传统的。
0: 这个那就是传统的，那不是传统的、啊。
2: 但我们是希望说，这个传统的技艺能够去表达，就是更现代一点的空间。
0: 不行的。
2: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做这个实践跟探索能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掌墨是您的手做出来的，那就是在地的我们的记忆。在我们黔东南有庞大的掌墨师的群体，我们依然用当代的这种榫卯的结构逻辑一样去创造一些更现代的空间，让木构建筑走到明天去。
3: 陈国栋把工作室叫做无名营造社，无名指的就是那些世世代代默默无闻的工匠。洞寨的建筑传统都是由这些能工巧匠流传下来的。榫卯是木构件采用凹凸镶嵌的一种结构连接方式，古老的榫卯工艺环环相扣，不借助一颗钉子，无数细小构件紧紧相连，组成庞大的建筑整体。

就像多民族融合统一的大家庭。房子仍在建造中，但陈国栋已经等不及了，他期待着自己设计的吊脚楼能为现代的侗族人提供更多便利。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你弄牙要宽塞，
2: 你弄牙要宽塞，见到你很高兴。
3: Nice to meet you too。
1: 要弄牙要不宽塞，
2: 要弄牙要不宽塞，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4: 饭都也过。
0: 张庆卫，天津人，今年49岁。20年前，张庆卫被侗族文化吸引，只身来到了贵州肇兴。在这里，张庆卫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干脆把根扎在这里。
4: 就忘
5: 了。我叫你几段呗？
4: 哎，给段。哥，你叫什么？
6: 本来就叫狗子，要肉水要这个狗子呀。
4: 哦，对不对？
6: 我就要不然要水要不要水要水。
0: 张庆卫一边从事银行会计工作，一边记录侗族文化的点点滴滴。2002年，刚过完28岁生日的张庆卫，在电视上看到了侗族歌曲《拦路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曲调优美的侗族大歌，深深地吸引了张庆卫。勤劳智慧的侗族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鼓楼、花桥和大歌是侗族文化的三大宝，侗寨鼓楼是侗族文化的精华。张庆卫一直在寻找梦中的那座侗寨鼓楼。树洞村有一座独特的塔式鼓楼，独柱鼓楼。独柱鼓楼是7层檐，四角攒尖顶，密檐式的木构建筑。整座鼓楼仅由一根直径约50厘米的山柱作为中柱支撑，纵横交错的方片斜穿嵌套，形似一把大伞。现在村里的老人经常聚在鼓楼聊天，交流日常生活。1层地基中间设有火塘，方便取暖。鼓楼的4根长凳只有长者才有资格坐。
7: 古代的鼓是我老祖的真，是这个鼓
8: 啊，古老就是这个鼓啊，一个错了那就不行，
7: 是吧？

0: 来讲，小的都忙诶。
1: 共享存在有苦劳，男女老少在此修，老的嫩的都还爱来这里修。哦，人老少好，洗不断是呗？那人老了嘛，你少一点，我少一点，不能断好。屋里不少也害羞，那人家少啊，你没少。没害羞，光天天来向人家地好，你也没好看嘛，是吧？
0: 俺娘修理赖公哦。
1: 人多广齐，不热闹。还有哪几里？
2: 我们部门好解忧，
3: 只是修田

0: 都买好，
1: 仔细修炼，都买好。

0: 哦，可以了。供，这个树洞古楼有多少年历史了？
1: 300多年个了。
0: 哦，我刚才看上那个，
1: 看那个
0: 碑上写的1636年立的是吧？
1: 就是明朝崇祯皇帝1919年。
0: 这个现在的古楼就是当时那个古楼是吧？
1: 就是，没有重建过啊。
0: 这现在有几层啊？这个？
1: 一共7层嘛。
0: 一共7层。
1: 从宝顶尖数下来，就是7层。

0: 依山傍水的侗寨，一般由寨门、鼓楼、风雨桥、吊脚楼、萨殿等组成。村寨房屋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处处彰显侗族文化的民族特性。
1: 我就进村里要买个吊机。
2: 公，这天冷一点啊。哎，公，娘你弄工龄呢？
1: 娘进干皮搞啊，娘钢棍。
2: 要进干嘞？
1: 搞了。哎，跟那木干。
2: 哎，要有摇一赛多干干喽。
1: 娘牛个弄？
2: 要天津。
1: 啊？
2: 天津。
3: 天津。
2: 哎，北京忙家喽，困一工哦。
1: 哦。
2: 坐在这儿烤火可真好啊。一般烤火都是在鼓楼里面，你们这个寨子怎么在这个房间里面烤火呢？
4: 这个也是最早的烤火地方。
2: 哦，那这个建筑叫什么名字呢？
4: 卡房。
2: 卡房是吧？那侗话叫什么呢？
4: 也都卡。
2: 我走遍了好些寨子，这种卡房很少见。
4: 还没有出现鼓楼的时候就有卡房，为什么呢？卡房是原来是哨墙演变来的。
2: 哦，那这个现在这个卡房，
4: 那现在这个卡房大概100年左右。
2: 100年了哦，那这个有点像那个汉族的烽火台一样是吧？
4: 哦，烽火台。哎，
2: 为什么你们寨子选择这个烧这个火，不选择那个鼓楼里面击鼓报信呢？
4: 寨上的是击鼓。
2: 哦，寨上击鼓。
4: 寨与寨之间的通信，那个是通信呢。
2: 对外通信是烧这个烟火，
4: 人家看得到我们呢。
2: 哦，对内是击鼓，
4: 击鼓，
2: 鼓声传得没那么远，
4: 哎，
2: 对不对？
4: 对对。
2: 哦。
0: 动荡年月里遭受入侵，卡房就是烽火台。现在卡房已经演变成民居式鼓楼，是侗族人聚会、娱乐、议事的公共场所。哪里有侗族，哪里就有鼓楼，鼓楼也随着时代变化演变出更丰富的功能分区。只是鼓楼里的鼓，在张庆卫心里成了待解的谜团。

0: 哎呀，公，今天你敲鼓干嘛呢？敲敲之前敲鼓。哦，都知道了。哦，这个敲鼓的，你们寨的是？
1: 我只有在一个职工，我敲。
0: 你之前是谁敲鼓呢？
1: 我哥，
0: 哦，
1: 我父亲，我们家敲山带鼓去了。
0: 如果别人的人也上来敲鼓，可不可以？
1: 本主本债哟。
0: 必须本债的，外债不行。
1: 外债不行，
0: 这我不能敲是吧？我敲一下行吗？我敲一下，我敲一下，我敲一下。

0: 然后唱戏唱烂了。
1: 我
0: 唱个忙了。
2: 二位了，
0: 我二位了，
2: 哎，二位还有人下了，
0: 哦，更有人了，哦，
2: 别人家忙。

0: 这就闹又埋汰。
1: 你埋汰我，埋汰埋汰还拉不黑二维不拉？
0: 哦，看二维了。哎，哦，
2: 侗戏大约产生于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是侗族传统地方戏剧，全部用侗语对白演唱，深受侗族人的喜爱。这座两层古楼坐落于村寨中心，一层是火堂，二层是戏台，古楼承担了侗族人活动中心的功能。

0: 侗寨鼓楼多以山木凿榫相接，内部方梁层层叠叠，纵横交错，形似宝塔，结构严密坚固，一座鼓楼可达数百年不腐不朽。
1: 大哥，哎，你一会儿能下来跟我聊几句吗？
2: 你帮我接过斧头上去。
1: 你这身体好轻巧啊。这是干什么的？
2: 他们的脚下的呢，是用这个顺境的，要稳定的木材结构的，这一块勾一块，一块勾一块，就是哪里不稳，就是打进来的都稳了。
0: 几乎每座侗寨都有自己的鼓楼建筑师，他们建造维护鼓楼，这充分体现了侗族能工巧匠建筑技艺的高超。
1: 表现还不错呀、
3: 啊，他想你几天了吗？
4: 我爸爸。
1: 他爸爸为什么？
0: 妻子是张庆卫在探寻侗族文化的时候认识的，儿子今年四岁了。
1: 后面我给你讲讲这次我看到什么鼓楼啊。
0: 在走访记录侗族文化的20年间，张庆卫共积攒了60T素材，30万张照片，用坏了20台相机。
4: 看鼓楼是这个。
1: 大圣，你看。这个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鼓楼，他们在鼓楼里面干什么呀？唱戏呢。
0: 这个异乡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对侗族文化的追随。张庆卫希望儿子也像自己一样，用心热爱这片土地。

0: 因为动歌，张庆卫来到贵州；因为鼓楼，张庆卫更加热爱贵州。侗寨鼓楼象征着吉祥、团结、兴旺，默默守护着侗族人数千年的岁月。
1: 小板凳位，
2: 要水准没厉害，侗要水准没厉害。
0: 对于张庆卫来说，即使他扎根黎平，但他仍旧行走在路上，用脚步丈量贵州，虔诚地追寻他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在苗岭主峰雷公山的东南山路，有一个梯田上的苗族村落白岩村。这里有保存完好的苗族传统民居。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优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0: 史白岩村被分享村庄项目选中，帮他们打造了一个精品民宿暮云涧。
1: 九月份就开了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就闭门了，所以就说我们的营业额才到30000。
2: 餐饮算餐饮吗？
1: 对，餐饮就是一块。
2: 30000块钱。
0: 2022年，受大环境影响，白岩村民宿门可罗雀。
2: 看你账上余额只有30多万的吧？
1: 对。
2: 那马上要发工资。
0: 谭文德是村子里有本事的90后，16岁就到北京、上海闯荡。2013年，为了照顾父亲，谭文德回到白岩村。
2: 10月基本上没啥客人，就只有看10月和11月。
1: 对，准备到我们雷山的苗民间吗？
2: 我今年还有个古葬节。
1: 对，所以就争取看看没有客人。
0: 2017年，27岁的唐文德在白岩村换届选举中当选村主任，带领大家脱贫致富。
2: 向前指示。
0: 2018年，见过世面的唐文德开始在白岩村打造旅游文化，把梯田上的村庄白岩村推到世界面前。
3: 今年的丰收季呢，刚好和中秋节重逢，而收鲜米和捉田鱼也是白岩村的传统。其实捉田鱼是非常讲究的，但是像我这种没技巧的，捉起来也很费劲儿。怎么捉呢？大家看，
2: 我们苗族的老百姓们呢是日西、日出、日西、日出。哎，是吗？日，而且我想不出，日落而出，重来一遍吧。日西而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发。搞定了。今天我有个任务，就是必须要给大家做一道酸汤鱼。
0: 鱼道共生，稻香鱼肥。为了引起关注，唐文德希望利用短视频向外界展示白岩村民宿居住的天然乐趣。
2: 大家看啊，方法很简单的，如果你扛下去啊，那个有鱼的话，它是在筐里面转的，听到声音的，听到没有朋友们？证明就有鱼，看又得一条了，再搞一条出来。阿姐，
4: 哎，
2: 哪里加了？
4: 啊，花旗到我家了。
2: 你在宝山家？
4: 哎，
2: 今天我不是去扛了那个稻田鱼吗？我还有八月水，因为你家做菜好吃哦。就是拿了你们帮我做，对，然后到时候我拍个视频，然后向网上宣传出去。你家招辣椒吗？
4: 有啊。
2: 提前我们就把它干掉。阿姐啊。
4: 哎。
2: 3、2、1，开始。酸汤鱼啊。高手就是捶打都是筷子一揣就出来了。我们这个鱼啊，不需要去内脏的啊，因为它是吃稻花长大的。这是八月笋，只有八月份才有。那么它和我们稻花鱼一起做酸汤鱼是最好吃的。

料理主峰雷公山是个天然大氧吧啊，这里的植物种类呢是有几十万种。雷公山海拔2178.8米，所以太高了，这些树脂呢常年都是被雨水气泡，所以长了很多这个青苔，所以呢我们都叫做穿衣树。看这是森林里啊，全是竹子，下面还有这段时间呢刚刚冒出来那个竹笋。朋友们，这是我们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八月笋啊，我们雷公山生态好。

0: 水呢，一年四季都有水，冬天有冬水，春天有春水。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八月水啊，纯天然绿色食品啊，大家看到了没有？又甜又脆又嫩，酸汤鱼最佳的配角。这好嫩，我带你们一起尝尝。哇，这片好多，哇塞！哇，收获好大。然后我们阿姐呢，拿出她的特色，已经发酵了一年多的糟辣椒。哇塞，发酵一年多了，它的氨基酸特别高。哎，我看起来这么多东西，我都只能留下来了。好，烤起来了。花椒是专门吃鱼的小花椒啊。这个是木香子，吃酸汤鱼必须要有的啊。姜蒜，
1: 哇，西红柿啊，
0: 好，小西红柿，然后捣碎，加水，倒上我们的稻花鱼，好，开始流出来了，好期待，倒上八月水，哇，闻到香味了，朋友们。心动吗？好，
1: 可以了。
0: 出锅，好香啊！加点鱼香菜，啊，吃鱼必备的啊。出锅了。哎呀，今天到我们阿姐家吃饭，啊，我先贴饭，我顶不住了。
1: 走一点，走一点都怕了。
0: 最近有客人到你们家来吃饭没有啊？最近啊，
1: 都没有。
0: 所以我们这次拍这视频呢，还是要多宣传一下。哎，来，那就先来一个。
1: 哎呦，不是，你先。
0: 先来，先来一条。
1: 你先拿一条，拿一条给你。
0: 那我就是。哎，不客气了。哈哈。行。我尝。哇，这个汤好酸，刚刚好。
1: 这汤鱼都
0: 刚刚
1: 酸了，这几天。十月一好几周我们的生意都没有了，
0: 没有啊，
1: 哎，心里面都难，说你们有客人你们不接的，好，我们都说好，最好的都是2005年至2008年的最好生意，
0: 2005年到2008年最好，
1: 天天都有客人吃饭。
0: 所以我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说，把我们民宿做起来，还是重新来带动你们，要让更多的游客不止到我们下面住民宿，还要到你们家来吃。宝宝，这个脚印别洗挖了，怎么球肿啊？这个脚，最近村里面太忙了，都没空来看你们。全村168人，那么多眼睛盯着我们，连副职都不想干了，都想辞职了。有时候我抱怨到玉梅，都说叫我不要干了，我们一起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放不下。
2: 该说了就办到，说了办不到，那个人家就骂了。
0: 我知道的。哎呀，什么回事？一心想辞职，一心又想不好。上次去了北京，他们准备还给自己给我们白烟。那我的想法呢，就是说要把白烟打造成全国生态宜居示范村，我们贵州的瓦红村的一个标杆。以后赚了钱了嘛，还可以解决到几个人的就业。这个项目一落地，人均起码收入平均是20000以上了。每年都还有分红，还有就业，双创收，这骨头，这脚，肌肉都没有了。

0: 脱离贫困县的称号吧，
1: 走向国际明显大都市，
2: 鹿丸能够卖遍全世界。
3: 我想让它甜甜的。姐姐我爱你。
4: 爸爸妈妈你们不用担心我了，我真的长大了，
5: 每天就想去参加拿豆，现在就每天参加拿豆。
6: 也不用非得去什么大城市的本部啊干嘛，小城市也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0: 在家乡的妈妈天天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

人生不可能永远向上走，经历低谷在所难免。想要帮助白岩村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光靠民宿运营是不够的，这也是村主任唐文德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世事无常，唯有变化才是不变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唐文德和他的白岩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能想到最温暖的事儿，就是让每一个来到自己故乡的人找到家的感觉。

0: 大师傅的杰作，有这个。
1: 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寻找落脚点。广东人陈国栋在吊脚楼里获得灵感，在传统与现代建筑之间找到融合。
0: 对，还可以在这里玩秋千。
1: 天津人张庆卫寻找的不只是鼓楼，更是内心的归属。
2: 大圣，你长大了愿意跟爸爸去看鼓楼吗？
3: 愿意。哇，高兴了吧？
2: 唱戏好玩吗，大圣？
4: 这九个唱起来。
1: 村主任唐文德兜兜转转回到故乡，年轻的斗志和着苗歌在篝火中燃烧。
4: 我们苗族会喝水就会喝酒，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
5: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6: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5: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0: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5: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

0: 聚焦酱江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江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江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仁怀产区走进香港，展示中国酱江白酒核心产区的独特魅力与产业实力。记者专访杨孙希，聚焦酱江酒全球化道路。仁怀产区系列报道第三集，沿链补链，激活产业新动能，聚焦仁怀以链式发展赋能酱江产业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果。笃行实干，品评指导生产的闭环。本期匠心要仁怀，让我们走进周乙的匠心之路。酱江原产地正在播出。贵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本周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提出要健全产业与外贸互促机制，稳住白酒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前不久，仁怀产区以政府主导、企业主力的酱香白酒推介活动走进香港，展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的独特魅力与产业实力，向世界递上一张美酒名片。香港凭借独特的区位与商贸优势，不仅是中国白酒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跳板，更是内地白酒第一大出口目的地。这次仁怀产区政企代表团为期四天的产区推介与考察活动，就从香港贸易发展局开始。
1: 我们呢，主要是还是想把我们仁怀酱酒很有代表性的酒来往这边出口。今年的已经出口香港的企业啊有五家啊，也包括我们酱酒集团。
2: 我觉得我们香港跟仁怀也是来往非常密切，我们希望啊通过香港这个平台，把我们这个中国的白酒文化能够拓展出去。
0: 香港贸发局长期助力内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从2025年贵州白酒以出口占比近七成位居全国首位所凸显的产业优势，到近年来多采贵州风前酒全球行多次落地香港，港商频繁赴遵义仁怀考察合作，香港贸发局与仁怀产区的交集正逐渐深入。
2: 其实我们在推广中国白酒这方面，第一就是国际化，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多样化，第三个方面就是年轻化。
1: 年轻化，
2: 我们特别希望我们中国白酒能够向年轻群众多点的推广。
0: 今年2月，国家发布酿酒产

0: 提质升级指导意见，为酱香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仁怀顺势出台28条政策措施，聚焦酱酒出海细化扶持政策，推动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
1: 针对仁怀的酱酒出海，又制定了专门的一些措施，一系列的支持出海的政策。我们目标是打造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
2: 这个地方是一个展示的展示台，也是调酒区，因为我们的威士忌的话要进行一个调酒表演，让我们香港的这样一个市民能够品尝到我们贵州的美酒。
0: 如何借助2026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的平台，在贵州仁怀酱酒文化主题馆完整呈现产区品牌和产品，是本次香港之行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仁怀酱酒集团、首都酒业等18家优质酒企以及45款酱香酒悉数亮相，现场宣推。
3: 在仁怀1935海外尊享版和酱香威士忌这两个大单品都已经在香港全面上市，立足香港的区位优势，更多的走向国际市场。
4: 出口的产品可能5-6款吧，通过这种展来获得一些客户的限售和资源。
5: 政府的赋能加上我们自身企业的一个自我创造吧，我觉得结合起来让我对海外出口还是非常有期待的。我们现场呢也加了微信，其实收获很大的。
0: 文博会现场，仁怀获评中国酱酒文化国际传播创新案例，产区同步举办专场推介会，生动讲述酱酒文化故事。
6: 仁怀稳居全国综合竞争力排强县的第33位，西部排强县市第3位，已实现从酱酒原产地到康养旅居城和酒女共生虫的优雅蜕变，让我们以酒为媒，共托产业蓝海，依托香港国际商贸通道，让仁怀酱香扬帆出海。
7: 老仁怀让世界闻见的贵州味道，我们欢迎全世界品闻到仁怀，拿一杯酱香酒，配一场春天，让世界看见贵州的美丽。
0: 从文博会到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前港各界围绕经贸合作、市场拓展畅聊思路，凝聚共识。
8: 必须把这产区维护好，地理保护的标志必须要做好，利用我们中国酒的独特的风味，就可以介绍给国际友人。
9: 在香港提供一个服务也好，一个平台也好，就帮助内地的企业怎么可以把酱酒呢推广出去的，落实中国白酒酱酒出海。
10: 中国白酒最出名就是贵州嘛，白酒放在巧克力里面，如果一些外国的元素可以比较容易去推。
11: 我本人也有一个零售的品牌，可以谈一下合作，
12: 帮我们仁怀市好好推广我们的白酒啊。
13: 香港这个市场呢，它是一个缩小版的国际市场。我们出海从简单的一个贸易，变到落地深耕细作，可以非常快的在东盟市场进行落地和推广。
0: 2025年，仁怀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酱香酒已远销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地。依托前港共建的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贵州的酱香白酒面向香港和全球客商常态化展示和品鉴，让世界品味赤水河畔的酱香佳酿。来自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的酱香酒，正以香港为出海窗口，走向全球大市场。请看本栏目对香港大紫荆勋衔香江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孙希的专访。
14: 全世界的3大清流酒，我们中国的白酒呢，应该是最好的高度酒，最好的是我们仁怀的酱香白酒，他们大部分的做出来的酱香酒质量都是很高的，每一家都有他们的特色。中国的软实力要走向一带一路，走向全世界，第一个站呢就经过我们香港赤水河特有的自然环境。

0: 这个是天人合一，最适合做酱香白酒 的地方。首先我们就要把酱香白酒推向世界，推向全球。很感谢仁怀寺颁了一个仁怀酱酒文化的传播大事的聘书给我，我就尽我的力量，在香港在海外一有机会呢，我就宣传仁怀的酱香白酒。
1: 仁怀市招商营商工作推进大会指出，要大力实施靶向招商行动，紧盯白酒重点及新兴产业，精准招商，构建龙头引领、配套支撑、集群发展的白酒产业生态。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香兴业》第三集，研练补练，激活产业新动能，聚焦仁怀以链式发展赋能酱香产业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果。
2: 我把它放进去。
3: 走进贵州仁怀经济开发区，仁怀百盛包装公司的智能化酒盒生产线正加紧安装调试，为今年六月正式投产做最后准备。经开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建设中的各类难题。
4: 我们的项目呢，占地60亩。2022年注册以来啊，从拿土地到报批报建的手续，到我们的员工招聘，到我们的设备进场，到我们的市政设施的接入，当地政府给予我们了极大的关注和帮助。仁怀有了这么一个酱香白酒的核心产区的金字招牌在外面，整个政府啊，对营商环境的打造，服务意识是非常强的。
3: 仁怀市古坛前关酒业包装仓储项目总投资1.3亿元，规划总用地面积52.78亩，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建设。
5: 我们就帮助他做前期项目的跟拆、竣工、用地、开工手续的办理，都是我们帮助他或者是协调他们去办理的。
6: 手续给我们办得非常快，调度得比较快。一号楼现在完成了基础的70%，二号楼是完成了基础的90%，预计在2027年的1月份投入使用，在这里投资比较放心。
3: 仁怀经开区由茅台酒产业园、仁怀名酒工业园、坛厂现代服务园组成，已形成涵盖酿造、包装、仓储、物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园区现有入园企业196家，投产企业181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9家。为护航企业发展，园区设立企业服务中心，推行一窗通办，实行责任包保机制，及时破解企业建设与生产经营难题，落实深化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建设40条措施，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持续完善配套产业与基础设施，规范入企检查，做到企业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5: 一个企业进入我们园区以后，我们筑牢店小二意识，下沉一线上门服务，围绕白酒生产、包装、物流、仓储、销售全链条，持续招大引强，演练补练强练，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3: 同样坐落于经开区的中通快运仁怀智慧电商物流产业园，今年1月已正式建成运营。园区紧扣酱酒产业链需求，规划专属酒类仓储区域，构建仓储加运输加配送一体化服务体系，日均发件量约80吨，95%为酒类产品，大幅提升仁怀产区酱酒物流的辐射力与运转效率。
7: 仁怀市有更好的企业资源，所以我们在当地投入建设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型的企业。一楼是我们的物流中转，我们的2楼和3楼呢都是用于仓储服务。政府部门呢一直在帮我们推荐给其他的酒企，让他们来租用我们的场地进行一个仓储以及一个物流的中转。
8: 在项目前期的过程中，开展了规划选址、建筑侦测、地块内的强弱的切改、施工用水用电、施工的前期手续办理，协调了供电所、水管所及时的通上了水和电，确保入园的企业能够及时的开工、及时的竣工、及时的投入使用、及时的完成投资。
3: 目前，仁怀共有31个白酒产业建设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以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2026年， 仁怀市力争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0个以上。

0: 锚定建设五个最得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目标，围绕白酒全产业链持续招大引强，沿链补链强链，不断夯实产业生态根基。
1: 2026年，我们将招引一批影响力大、竞争力强的优质项目和经营主题，抓实业态布局、产品开发和活动引流，深化政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顺更快，严格落实减税降费与28条新补贴政策，确保企业轻装上阵，落实好政负面清单，全面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发展更省心更安心。
2: 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的举措有哪些关键作用？让我们连线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听听他的观点。程老师您好。
3: 一瓶酒崛起一座城，人还是首先主业本身它要强大，但是它要成为地方经济的驱动性发展的内核，它还需要有一个产业链。所以说人还是这一次他做一个补链工程，我觉得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及时。
4: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不只是简单完整配套，更是推动整个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业态融合转型。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不仅降低了生产运营的成本，也倒逼生产工艺管理模式不断优化，让传统酱酒产业不断的焕发新的活力，真正实现了以酒兴产，以产兴城，产城共生，也让仁怀探索出了一条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可行路径。
5: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脚踏实地、笃行实干是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品评检验员周乙的从业信条。入职以来，他深耕岗位，潜心钻研，在一次次历练中补齐能力短板，逐步成长为一名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本期《匠心要仁怀》，一起走进周乙的匠心之路。
0: 小满前后正值茅台酒四轮次酒生产，周乙的主要工作是对轮次新酒进行品评与分型定级，为品质严守第一道感官关口。
6: 第一个是品评检验轮次酒，就我们熟悉业务达到一定的成绩以后会接触的，还有品评的盘沟酒、带包装酒。
0: 这些看似日常的工作要熟练驾驭，需要锻炼的时日和下的功夫可不简单。在周乙看来，品酒学艺从无捷径，唯有循序渐进，深耕不辍，方能突破自我。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品评的理解是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上来的，没有谁能够一蹴而就，是一颗对品评特别热爱的心。
0: 2020年，周乙通过公开招考顺利入职茅台，扎根制酒生产一线的4年光阴，为深耕品评领域筑牢了扎实的实践根基。随后在公司开展的品评钩条后备人才选拔工作中，周乙从2000多人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进入茅台品评钩条后备人才库。
6: 我在制酒车间干过比较长的时间，就像这颗种子一样，你在哪儿都能生根发芽，那才是真正的一颗好的种子。
0: 凭借扎实积累与良好心态，周乙闯过多轮严苛考核，成为当年制酒车间仅有的2名转岗至质量部品评岗位的员工之一。新岗位意味着新挑战，与深耕品评多年、功底深厚的同事们相比，从生产一线转型的他，不仅品评专业能力存在差距，文字撰写、语言表达等综合素养等短板也有待提升。
6: 白天和别人一样品，晚上把酒样取回去以后，还一直在研究，直到深夜11、12点都还意犹未尽的感觉。写作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这方面的差距，然后经常去内网上面看别人怎么写的材料，我们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我买了一些工艺写作的书，确实也在研究。

0: 周乙始终保持极致自律与饱满热忱，成长速度惊人。转入质量部仅半年，他便成功考取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
1: 能考上国品，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公司提供的平台，身边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行业翘楚，以泰斗级别的人物，他们本身品评能力也特别的出众，既能够给我们品评方面的建议，又能够给我们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让我们的这些品评技艺能够得到传承，能够发扬光大，并且能够让品评去指导生产的这个闭环。
2: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3: 中国酒业协会联合美团、闪购、茅台、喜酒、五粮液等九家名酒企业首次发布 T9 50毫升小酌瓶产品，并全面登陆美团闪购，以轻量化加即时享驱动名酒年轻化新路径。标普全球发布可持续发展年鉴中国版2026，真酒李杜凭借在 ESG 领域的卓越表现，连续两年成功入选，并跻身中国企业标普全球 ESG 评分最佳5%梯队。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做人讲良心。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真是眼瞎呀，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愣没看出来。
1: 花儿，你怎么又合上了？童婶咋样啊？她还好吗？没啥事儿，我送她回去以后，她说累就先歇着了。
2: 同时还想让我跟你说，千万别着急上火，都是一家人，有话慢慢说。陈老太太，她心咋那么大呢？哎，我能不上火吗？长顺，那可是我的战良啊！我辛辛苦苦的把他拉扯着、培养着，让他一点一点的长大成人。我从小就教育他，要人品端正，助人为乐。

0: 见义勇为，他可一直是我的骄傲，你比谁都清楚啊。
1: 我知道，我都知道。
0: 可是现在你说他干的啥事儿？朋友欺负

0: 刚才就跟我说，让咱们先静下心想想，咱先问问自己，是不是还认定湛良、海燕都是好孩子？如果咱们认定他们都是好孩子，
1: 同事儿真的这么说了，长顺儿啊，你是知道的，你也看着他长大的，他是个好孩子，那么好的好孩子，咋就……哎呀，我都说不出口。哎呀，我刚才打他了，就这只手。我打他了，我怎么能打他呢？哎呀，他活该，我就要打他！你说我怎么能打他呢？
0: 我知道你着急上火，你是为了他好，你打他，他你的心更疼。
1: 长顺，只有你最懂我。可是我的亲弟弟呀、我从小最疼爱、最疼爱的弟弟。
2: 站住！
3: 哎呦，陈大妈，这大晚上的，您站这儿干嘛呀？
2: 我等你，跟我来。

0: 陈大妈，您有话就直说呀。没事的话，我去看胜利去了。那个，今天我有事耽误了，我们明天搬。
1: 不说搬走的事儿，你往这儿看。
2: 你把他又摆上干嘛呀？再往这儿看。您这是要干嘛呀？我今天琢磨了一天，我要说的呀很简单，两点。第一，不管耀武在与不在，你都是耀武的媳妇。 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陈家有事你不能撂挑子走人，所以你不能搬走。第二，这是我当时啊给我大孙子准备的，我命不好，大孙子没了。
3: 我明确的告诉你吧，既然你没给耀武生下一男半女，那我也不准你给别人生孩子。我不管你怀的是谁的种，
4: 你都得把他拿掉。明天就去。
3: 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生下这孩子？我偏不，我偏要好好的生下来。
4: 你敢？
3: 你胜！
4: 你
3: 敢生你试试。
4: 我尊重您是我的长辈，我不和您吵架。
3: 你也别威胁我，我林海燕不吃这一套。

林海燕要给别人生孩子了，妈不愿意，妈一百个不愿意啊。这不光是丢人的事儿，他要生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他就不会管我们了。儿子，那以后谁来给妈养老送终啊？谁来给你养儿养女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怎么办？儿子，怎么办呢？怎么办？

要我，要我。

妈，原谅我什么都没说，以后我一定把一切都告诉您，真的，一定告诉您。

0: 饭，吃啥早饭？我啥胃口也没有，不想吃。
1: 我妈送风声上学去了，胜利在院子里玩呢，你回头好好看着她啊。啊，对了，这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下了班之后我们就搬走了啊，跟您说一声。
2: 神经病啊，我不是说不许你走吗？听不懂中国话呀。
3: 您不让搬就不搬呐？
2: 不许搬。哎呀，我头疼。哎呀，
1: 您那是肚子吧？
2: 对，这是肚子，但是头也疼，肚子也疼。真的不行了，胳膊也疼，腿也疼，浑身发冷。你快快快快，你不用抹，不用抹，快快把那个围脖拿来，我这脖子可凉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病了！哎呀，真的病了，真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老天爷呀，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苦伶仃的老

0: 没半截子了，还拖着俩油瓶，你说我怎么活呀？有的人呢能管我，人家就是不管，人家就是要搬走，你说我有什么辙呀？我这一大早我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面，我可怜不可怜？老天爷，你给我纸条呢，我上哪儿讲理去啊？
1: 行了，陈大妈，你真犯不着这样。该说的话，我昨天不都说了吗？
0: 该说的我也说了，不许你走。小玲子老在我面前夸你，她夸你是好孩子，她说你好，好个屁！你好啊，好孩子，好孩子能做出这种事儿吗？见死不救啊！我就是这样。你要走了，你就不是好孩子；你要是好孩子，你不能搬走。
1: 您真不想让我走啊？
0: 不想。
1: 那也行，那您不许再这么闹了。
0: 闹了吗？我什么时候闹了？我闹什么了？
1: 您这还没闹呢，您把自己都围成冰山上的来客了，还没闹呢？
0: 那我冷我就不许戴围脖啊？我饿了我不许吃窝窝头吗？您这太不讲理了！哎呀，实际我就是想问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那我问了半天，你不是还没告诉我吗？
1: 陈大妈，我肚子里的孩子呢，就不劳您费心了。如果您真想让我留下来，行，我们就按以前咱们商量着的那么过。但有一条，孩子的事儿您不许再提了。怎么定，您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我先上班去了。
2: 丫头，大将我军儿呢？哎呦，还让我选择，现在比我还厉害。行，你赢了，我输了，你是姑奶奶，你只要能留下照顾我，你让我低头认个错儿无所谓。
3: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饿死我了，我还没胃口，我都快饿扁了。

0: 了。
1: 呀，婶儿，
2: 花儿啊，咱娘俩聊一会儿。
1: 婶儿，对不起您，我没有教育好弟弟。
2: 花儿，你还记得吗？铁军刚出事那会儿啊，我一直就想让海燕离开，我不想耽误这孩子。
1: 我知道，当时您还让我跟长顺劝海燕。
2: 后来呀，出了陈耀武那当幺蛾子的事儿，我就在想啊，不管以后海燕做什么，我都相信她。花儿啊，我想你也和我一样，你也关心海燕，有些话我没和海燕说，婶儿就想跟你说。花儿啊，振良和海燕真是两情相悦的话，我这个当妈的真没有意见。
1: 咱两家的这种关系您真的不介意？
2: 我最大的顾虑就是振良太好了，以振良的条件啊，他肯定能找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
1: 婶儿，

0: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海燕不好，她不是不好，我是说湛良做的这个事情啊，
1: 对不起您和铁军。
0: 哎呀，真是没脸向您交代。
2: 傻孩子啊，在我的眼里呀、啊，我的铁军、海燕还有湛良，都是最好最好的孩子。海燕和湛良真能成了一对儿，你说还有啥比这更好的结果呢？
0: 我知道他们都好，可是婶儿啊，我是怕湛良
1: 伤了铁军，
0: 伤了您的心。
2: 哎呦，哎呦，没有，傻孩子，真没有。没事儿，
0: 婶儿，谢谢您。
3: 春梅，
4: 海燕，
3: 哎，正好，那个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4: 海燕，你先听我说件事儿。
5: 我决定了，湛良的事儿就算了。
3: 算了？嗯。你决定放弃了？
5: 放弃了，他不喜欢我，我也没办法。我估计湛良心里早就有心上人了吧。海燕，你也说过我是特别好的姑娘，不是吗？
3: 肯定是啊。
5: 所以呀、啊，我肯定也能找到特别好的小伙子。其实不瞒你说，追我的人也挺多的，咱厂的厂外的都有，他们的条件也都挺好的。
3: 春梅，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心上人。哎，但是你千万不要为了找而找啊，你也不能带着情绪去找，你得对自己负责，你知道吗？
4: 我明白的，海燕，放心吧。
3: 那你真这么想了？
4: 好了，海燕，那我上班去了啊。
3: 哎，春梅，这以后我怎么跟你解释啊？

0: 海燕，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真的想好了要跟湛良结婚了吗？湛良，嗯，你不是说你一辈子不成家吗？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
1: 姐，您就别问了，那大家都知道海燕是个特别好的姑娘，那么多艰难困苦她都咬着牙扛过来了，我不想看着她在一个人苦苦支撑，我想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就这么简单。
0: 你别说，我问她呢。
2: 海燕，
0: 你怎么又和湛良好？
2: 我因为湛良很善良，很聪明，他比我以前认识的湛良更善良，更伟大，重情重义，勇敢无私。
1: 海燕，你别这么夸我，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湛良，你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心的。
3: 花儿，你看这俩孩子多好啊，他们俩都是真情实意的，这就够了，就够了。咱们呢，什么都别问了，都别问了啊。
4: 是啊，花儿，你看他俩多好啊，是真心的好。

你们俩以后，哦不，还有你们的孩子，你们三个一定要幸福美满的生活。

0: 同事，海燕的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子，您就是孩子的亲奶奶。
1: 好，振良，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是你们孩子的亲奶奶。
0: 嗯，
1: 妈，您真的永远都是孩子的亲奶奶。好，燕儿啊，妈说过，我的闺女啊，一定要嫁给最好的人。振良啊，就是最好的人。
2: 燕儿，从今往后，咱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把你打疼了吧？
3: 啊，姐，我脸皮这么厚，怎么会疼啊？您不生气了？不生气笑你，笑你。
4: 笑
5: 你！我，你就是我弟姐。
4: 我就说嘛，都会好的，啥都会好。我已经提前给大家包好了饺子，这几天咱们都愁眉苦脸，都没好好吃上一顿。今天咱们就一起团团圆圆，好好吃上一顿团圆饺子。

0: 上车。走了。哎。
1: 我的天哪！
2: 姐，我下午就走啊。红线，怎么着啊，也得小半个月吧。
3: 啥？下午就要出差呀？还有一大堆事儿没商量呢，你们两个人的新房啊、酒席呀、啊，还有好多事儿呢。哎
4: 呀，姐呀，我跟海燕呀、啊、都商量好了，
2: 酒席是肯定办不了了。我刚去刑警队，任务多，出差也多，我们呢就暂时保持现状。他和童婶还住在陈家。哎呀，都回头再说吧。
3: 那怎么行啊？好，就算是你俩不办酒席了，那你俩的新房呢？
1: 人家海燕
3: 是嫁到咱们冯家，难不成你要跟她住进陈家去？
2: 姐，我现在真是顾不上这个，我不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啊。
3: 行行行，你先忙工作吧。
2: 嗯，
3: 这些事儿都交给我和你姐夫。
2: 哎呀，哎呀，姐，你怎么就这么好呢？啊，
3: 你小子就是嘴甜。你要真是觉得你姐好的话，这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会瞒得滴水不漏。你现在啊，我也看出来了，是典型的那个花喜鹊，娶了媳妇儿忘了姐。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姐，不光我，
4: 海燕，
2: 还有那个没出生的大侄子，那将来都会对你好，必须对你杠杠好，绝不当花喜鹊。
3: 哼，你小子啊，还算有良心。
2: 必须的。
3: 哎，再带点啥？
2: 没没没，我自己来接。
3: 啊，
2: 来。
5: 哎呀，春梅啊，你说拍这么半天堆，买这么点儿，就吃不了几天就没了。
6: 真的吗？这么爱吃花生啊？
5: 不是医生让我吃的，医生说那个吃花生啊对我身体好。嗯、我不是小中风过吗？他说得增加营养啊，还让我多吃豆子，说各种豆子营养成分特别高，嗯、多吃没坏处。
6: 哎呀，可不就是豆子吃多了，整天嘚啵嘚啵呛人。
7: 哟，这谁呀？剃头匠啊？现在是工作时间，你不去剃头，你在这瞎转悠啥呀？
8: 我看你整天拉个马桶车满大街瞎转悠，那不是挺自在的吗？
6: 陈大妈，您这说话别总是夹枪带棒了啊！
7: 谁夹枪带棒了？你先夹枪带棒的。啊，你刚才说啥？

0: 我们这是说实话，你说你接什么茬啊？你以为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了？你说哦，这豆子吃多了什么嘚不嘚呛人，那叫豆子吃多了爱放屁。你以为我不懂？你就这意思。孩子跟我斗嘴你还嫩了点，你再学吧啊！
1: 论吵架我哪是您的对手啊，
0: 知道就行。
1: 您多厉害呀。
0: 哼，
1: 您这么厉害，遇上林海燕那种手段的货不也照样没辙吗？
2: 哎，唐美香，别动不动拿海燕说事儿啊。
1: 我和老太太说海燕有你什么事儿啊？她林海燕就是会耍手段呀，别人有好工作她插一脚，别人有高枝她攀一手，一会儿嫁这个一会儿嫁那个。我看你们一个个啊都不是他对手。
2: 我干嘛要把他当对手啊？再说什么工作什么高枝，你能不能别天天胡说八道的？
1: 我胡说八道？那你自己问问陈大妈，他林海燕是什么货呀？你问问呀，他林海燕是不是整天幺蛾子多，是不是又怀孕了，是不是嫁给冯占良了？
2: 什么
0: 啥？
2: 海燕
0: 嫁给冯占良了？

0: 要我的儿子，你娶的那个林海燕，可真不是简单的人呐！童铁军出事了，他把你拿下；你没了，他把冯占良拿下。 真有能耐呀！他肚子里那个孩子是冯占良的，儿子，孩子得留着，得好好的留着。 我是这么想的，林海燕嫁给冯占良，对于陈家来说是好事，是天大的好事。冯占良是什么人呢？人民警察，他敢不养老人？他不敢。
1: 他敢不让他媳妇养老人，他更不敢。人民警察为人民，这两口子啊，他就得养着我，他得把我养到死，还得养着你那俩孩子，得把他们养到成人。再说了，林海燕还当过我们陈家的媳妇呢。 要论排位，比陈耀武还得排在冯占良的前头呢。现如今啊，有个当警察的冯占良，被咱撑腰，那咱陈家老的小子可有个大靠山了。那我们出去，谁敢欺负？谁也不敢。家里住了个警察，哼。
0: 厂里谁敢收我们房子？他不敢了。说到底儿啊，他们两个人挣钱，总比林海燕一个人挣钱经济上要宽裕啊。要我，他们两个人替你养着妈，养着俩孩子，咱不吃亏，好。 幸亏没着急把林海燕给撵走，要不然，咱家还缺一个长期的饭票呢。就这么定了，好事儿，值吧？值，要不啊？

你要保佑妈，保佑妈身体健康，一切顺利，长命百岁啊。你不在了，妈还得过下去啊，妈得好好给自己铺铺路。

0: 声响，喜事从天降。海燕啊，大妈给你道喜来了，大妈祝你和人民警察冯占良同志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恭喜恭喜，祝贺祝贺。哎呦，
1: 陈大妈，您这事儿闹哪出啊？
0: 海燕呐，大妈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和冯占良小伙子好了，你说我要知道我能跟他急吗？那不能够啊，你就应该给我透个底。还有你小玲子，我不是说你，我问你多少遍你就是不说，你跟我装傻充愣的啊，不吭个气儿啊，这么大一个大喜事儿，就你自己高兴，你就不会让我也高兴高兴啊？咱们分享啊，你说你真是自私，自私就是自私。
2: 大英子，你这一惊一乍，一个天一个地的，哎呀，你这做派我还真有点消化不动。海燕和占良啊，是结婚了，那好多事情我也是刚知道。以前的事儿啊，咱且就不说了。这往后啊，你要是不闹了，真心待大家好，哎呀，那就万事大吉了。
0: 哎呀，我说的就是这个。海燕，我为啥老拿你肚子里的孩子说事儿呢？我就是怕你遇上坏人上当。我早知道你肚子里怀的是冯占良的孩子，哎呦我的妈呀，那么高兴还来不及呢，还跟你急，那不能够了。
1: 陈大妈，陈大妈，这好说歹说道理全让您给说了。您啊，别一边骂着我一边用放鞭炮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这孩子是谁的不重要，那是我的私事儿。对于陈家的事儿呢，我会凭良心办事儿的，该关心关心，该出力出力。但如果您再要一天一个脸的话，那我们可就搬回去了。
0: 哎，别介别介，你干嘛呀？不许你搬，你绝对绝对绝对不能搬回去。
3: 陈大妈，您都祝我百年好合了是吧？那以后我和冯占良还有我妈，我们一家肯定能和和美美的过。

0: 海燕啊，你嫁给冯占良了，你是不是想带着小玲子到那边去享福啊？啊，小玲子是你妈，我也是你妈，要带俩妈一块儿再走，要想带一个那不成。我真的我特喜欢冯占良这孩子，我就觉得这孩子有出息。你说这孩子哈，将来这一路走上去，他肯定当公安局局长啊。这孩子他就是金饭碗呐。海燕，你嫁给金饭碗了，那还了得了。海燕啊，你说你都捧上金饭碗了，那我和小玲子算不算手心和手背儿啊？那老话说得好，手心和手背儿可都是肉啊。还有一句老话说的，有福同享，这句话可不能忘了。咱不管走到哪一步，咱不能忘本。
1: 我说大英子，
0: 哎，
1: 合着你这意思是想拿占良当靠山的意思啊？那你可真是想多了。孩子有出息，那是孩子的本事，我们当大人的应该为他们高兴，但你也不能拿孩子当自己的金饭碗啊。孩子孝顺，那是孩子的一片心，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他们添找麻烦，你说是不是啊？
0: 不是。哎，我怎么不爱听他说话呢？你思想觉悟比我高，我承认，好吧，我不如你。我就觉得他说话不接地气儿。

0: 我喜欢冯占良，我喜欢金饭碗，人之常情，这错吗？
1: 一点错都没有啊。
0: 海燕，你就告诉我一句话啊，你嫁给金饭碗了，那你带着我这个妈吗？我可是无依无靠，又可怜又柔弱。你笑啥呀？真的，是孤寡老人，你就看着我受苦，你带不带着我？你自己说，摇头不算点头算了，你带不带？
2: 可以带，也可以不带。主要呢，得看您的表现。
0: 表现啊？我表现不好吗？啊？如果说以前哈、啊、稍微差一点，那今后我不比小玲子差。
1: 真的，那个
0: 海燕，今后我的表现那就是这个。
2: 哎呀，你呀，
3: 你先把我这个头发呀洗剪吹再修一下，精神精神。
4: 沈小姐，
3: 嗯，
4: 你怎么想着来搞头发呀？以前可从来不在意这些。
3: 这不，我们家占良跟海燕要结婚了，我这当姐的家有喜事，我也得把我自己捯饬捯饬，精神一下。
5: 占小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们家占良条件这么好，怎么找了个林海燕那个二手货，还有心情在这整理头发呢？
3: 唐美香，你不好好工作，成天在背后嚼舌根子，你就是吃饱了撑的。以前你在清洁站你就不好好工作，现在到了这儿你怎么还这副德性啊？我就不明白你这脑子里成天琢磨什么呢？你要是好好琢磨琢磨工作的事儿，早就是劳动模范了。
5: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劳动模范？
6: 我也是劳动模范。
3: 哟，劳动模范是吧？我倒要看看九号理发员用推子推了顾客的耳朵，九号理发员思想开小差剪坏了顾客的刘海，九号理发员和顾客吵架推搡，一翻开瞧瞧瞧瞧，全是对九号理发员的意见。怎么着，还要让我继续念下去吗？
5: 冯占华，你别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啊，你少在这教训我。你要不想搞头发，出门右转，走好不送。
3: 我今天还弄定了，麻烦给我换一个理发员，这九号理发员的手艺我信不过。
6: 您别生气，马上给您换。
3: 我不生气，哼，我今天啊人逢喜事儿精神爽，我还就不信了。
4: 真有意思。
7: 老母鸡慢炖蘑菇汤来了。
8: 菜已经够多了，姐夫快坐下吧。哎，
7: 海燕，你占花姐可给我下任务了，现在你是全家重点保护对象，营养必须跟上。
9: 哎呀，燕儿啊，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身子啊，可不是一个人了，那还有冯家的宝宝呢，你真的要多吃一点。
3: 作为占良的姐姐和姐夫，我们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从今天开始，咱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来，干杯！
8: 谢谢张花姐，谢谢姐夫。
3: 哎，燕儿啊，你怎么还叫占花姐？你得叫姐。你现在是占良的媳妇，我冯占花的弟媳妇。
8: 是是是，姐，我叫占花姐，你看都叫习惯了。
3: 没事儿，这个好改。我听占良说你们新房安在哪儿还没想好呢，这可不成，这是大事儿，是吧，同。天天

0: 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一九。

0: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0: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油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玲玲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干、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就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嘛。”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托，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
2: 拌粉来了，
3: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呀，就这样拌的就可以。
2: 你先拌好，你先拌好。
4: 拌起来，拌起来，用力。
0: 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2: 很爽。
5: 棒，
6: 牛逼！
7: 好美
6: 呀！
7: 好美呀！
8: 好美，
7: 好美！
8: 我喜欢吃那个烙饼，它弹性比较高，
9: 有一个豆子。
0: 郑姐这家天兴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
10: 小子米，小子米，小子米，小子米。
0: 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比猪肚子

0: 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1: 就随着均安均啦，我个子瘦了，好点了哦。
2: 好喽。
0: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3: 哎，够了，差不多了。
2: 我们那条街上的人就是撒狗粮的来了。
4: 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当时我还没有19岁。
3: 坐牢了，看到了呀。羡慕嫉妒恨啊！
4: 没有没有，
3: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是我们撒狗粮。
0: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谈出了玲玲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4: 应该是属于捡现成的吧？
3: 这里没有。
4: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0: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生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它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生意太好时，郑姐会从朋友店借粉，保证扁粉总是最新鲜的。粉是百家粉，味道却还是老店味儿。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4: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的，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0: 老肖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4: 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愿意为我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0: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5: 快醒了，
2: 好好，走了啊。那你觉得妈妈脂肪好看，睫毛好看？
3: 脂肪不好看，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长发及腰的。
0: 小肖的成长过程填满了这家粉店的记忆。

0: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肖才觉得到家了。
1: 有事还是会过来照顾店，这里啊，师傅送我半个。

0: 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1: 小时候的味道，怎么小时候的猪油，猪油拌饭啊，就差不多。
2: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3: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一样，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4: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5: 这个店比较精神了，我们从相识到谈爱到结婚，包括带媳妇的来说，都在店里面，好多年。
0: 一碗拌粉，两碟小菜，三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两个字，素粉。胡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店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6: 老贵阳的味道。
7: 对，
8: 他家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酸辣入味，
9: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风香味，那种醇香味。
6: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
8: 嗯，还有。
6: 还有没？
10: 这个多了嘛？
6: 你认了嘛？
10: 嘛，卖到才一点半到一点
6: 钟。那你晓不晓得休一休要几个小时？
10: 八个小时。
8: 他滚。
0: 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姐，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她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11: 他是大老板吗？我们背着这天都在做。
0: 纸月家采买辣椒全靠黄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7: 河南紫檀头还是正义山头？
9: 正义紫檀头好一点的，要精品。
0: 紫檀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10: 我秘方会讲给你们听啊，那秘方讲给你听，我不是要破产了。
0: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锅，辣椒籽

0: 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
1: 你冲着呀，你两翻了，你冲得着了，你躲过一顿也不你好，好啊。
0: 最后，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2: 我早起那么早，你们很累啊！要不要面？
0: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1: 酸粉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来，有些吃不来。
0: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3: 速度好快啊，还有十秒钟一碗嘛。
0: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容易汲取肉香。香酥的脆臊，软糯劲道的软臊，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4: 这香辣香辣的，中国家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来体验一下呢。
3: 外面没有，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是家乡的最爱。
0: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在线，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就像和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3: 经常炒嘛，天天都在炒，时时刻刻都在炒。
1: 我媳妇能干很，学到我了。
3: 但是炒了一下下就好了，又没哪个会哪个计较。
0: 贵阳的素粉以霸气取胜。到了400公里外的桂林，画风明显不同。这里的米粉就像桂林一样，山清水秀又风韵满满。桂林一条窄路上有家粉店，和这么一个老板。
5: 人家以前都叫我试验狗啊，叫什么都对。名字叫得丑，还好养活。
0: 唐旺财，这个财运和网名一样冲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米粉店的确被邻里养活得很好，来的人都是冲着这位勾魂的卤水。这个破旧小木勺中流出的棕色液体，便是桂林米粉百年的精魄——卤水。

0: 卤水真正的好坏，桂林人自己最懂。
1: 我吃他家的米粉，一个小时不喝水，那这个一定是好东西。假如说一个小时喝两瓶水，那这个下次肯定要长包了。
2: 吃一碗比较正宗的桂林米粉，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哇，我终于回来了，哇，这才是我应该就是所处的地方。
0: 陈其狗，大河系卤水大师，唐旺财的合伙人，四眼担子米粉联合创始人，勾魂卤水背后的男人，此时正在为卤水的熬制做准备。减料是一切的开始，卤水的公开配方中大概有30多味香料，但每个人每次减出来的都不同，标准配方是不存在的。
3: 解料方面，春天跟夏天做的有些不一样，天热的时候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0: 老唐踩着拖鞋出现时，熬卤水进入了最累的时候，需要唐旺财这个强壮劳动力。豆豉炒制带出鲜味，也带来卤水标志性的深褐色。
4: 不放酱油，你放酱油以后就酸味有一种了。
0: 几十种香料脾性不同，却在大火翻炒下放下自己，拥抱彼此。合适的火候让他们进入高汤后充分释放风味。8个小时的咕嘟咕嘟后，香料被卤水掏空身体成了渣，浓厚的香味争抢着撞进鼻子，到哪儿都躲不掉。
3: 饺子我也忘了称职了，是吧？
0: 老陈和老唐两人相识的时候也才30几岁。
3: 老板，我一口，谢谢。
0: 带着祖传卤水技术，陈其狗出山和老唐凑在了一起。
3: 哎呀，别养嘛，没菜吃。
5: 四眼狗，来一份。陈其狗，
3: 谢谢。
5: 看来他四眼狗的写了一个头衔。来吧，陈其狗同志。
0: 桂林的米粉能在全国制霸，多亏了这条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用漓江水制作的米粉爽滑 Q 弹，软糯而有筋骨。陈年鲜米浸泡发酵，细腻的米浆和漓江水在石板的压力下继续24小时的亲密接触。滤干水分后，经历反复揉搓，提升韧性。以粉团的状态在石臼中捶打摆下，进一步打破并重组淀粉结构，越加弹润，最终变成了根根光亮顺滑的圆粉，飘出蒸熟的米香。吃桂林米粉，有些人冲着软糯米粉与卤水的微妙平衡，也有人吃粉纯粹冲着上面厚厚的大肉块。这也是每隔几天两个老板都会关心的内容。
3: 你要检查一下子，看着那个肉还有好多，这几天够不够，不够的话要么都是实在是星期六夜的啊，要那点骨头。
0: 桂林米粉的黄金配角锅烧的制作也是老陈的隐藏技能。大块猪颈肉在香料水中焯熟，然后给猪皮穿孔，下油锅就不会起泡剥落。第一次在冷油中炸，慢慢升温，保证肉块内部香嫩。第二次入锅，用200度高温滚油，迅速脱去表。

0: 皮水分，令其酥脆金黄。桂林人叫它锅烧，油脂和蛋白质给大脑释放快乐信号，让米粉稍显朴素的口感一下丰富起来。有了锅烧，搭配酸豆角、葱花和一勺绝味卤水，桂林米粉才能成为完整体。卤水从接触到滚热米粉的第一刻，滋味立即向内渗入。拿起筷子搅拌，卤水的香气和热气扑面，两口之后，咸香的味道从舌根浮现，香味随即回荡在口中，恨不得端起碗来喝一口卤水才够解馋。肉在嘴里折叠，脆皮嚼碎，每一声咔嚓作响都是对桂林米粉的绝佳 respect。
1: 配上那个美味可口那个锅烧，哇塞，那一个字叫了得哦。
2: 锅烧要脆，卤水要香啊，口感很好，很脆。
3: 经常跟爱人一起吃，在米粉店相识的，后来就结下了缘分。
0: 桂林米粉其实也有隐藏的汤粉属性，吃到还剩一口，打一碗猪骨白汤，找老板加点卤水，就着碗底的料风卷残云。
4: 当来到桂林，他就自由端着一个碗就喜欢在外面站着吃，是吧？他这种味道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1: 蹲在路边就吃米粉，那个吃起来感觉那还叫一个爽。
0: 闲事惯了的老唐在这米粉店里捡起了勤奋的自己，闲不住的老陈也学会了放慢节奏，体味生活。20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向彼此迈进了一步。
5: 当时不是很靠谱，
6: 可能来的比较闷一些，
5: 在我眼里面他不像个做事的人。
6: 没红过脸，基本上没吵架，
5: 我们真的没有默契。
6: 还有什么说的，都是好兄弟。
0: 入冬了，胡阿姨一家还是天不亮就备好油辣椒，等着那些早起的人。只要有空，郑姐还会去小肖的学校接她，回店里感受下猪油拌粉的香。
7: 小肖，我这点哦。
0: 老唐其实还承担了全店每周几十斤酸豆角的腌制工作，忙碌之余也没有忘了自己泡酒的爱好。没有了繁杂的汤汤水水，一碗简单的拌粉也能给人无限惊喜。半斤香醇卤水给了朋友间相互的成就，半斤丰腴油脂是成长中苦乐的独家记忆，半斤火爆热辣是家人最直爽的相濡以沫。其实不管与谁相伴，伴出怎样的生活味道，都是平凡日子里点滴的闪光时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遵义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时强调，上下联动，从严从实，推动深学侦查实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实效。
1: 李炳军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强调，壮大特色产业，办好民生事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0: 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走进遵义，感受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凝聚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1: 南方进入主汛期，我省紧盯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多措并举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6月1号至2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遵义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下联动，从严从实，推动深学侦查实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省领导郭强、李瑞、屈林参加。
3: 在湄潭县黄家坝街道杨孔坝村，徐林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实地了解便民服务、群众就医等情况，强调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在湄潭县信访局，徐林随机接访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与相关方面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逐一耐心细致答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在茅台集团，徐林走进车间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就茅台高质量发展与企业负责人交流。他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做强主业、苦练内功，把茅台品牌擦得更亮。调研期间，徐林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备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在原原本本、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学习上狠下功夫，提高思想觉悟，锤炼坚强党性。要分类施策，动真碰硬，以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为重点，狠抓整改整治，常态常效推进建章立制。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进四个大抓，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东南州黄平县、施秉县、三穗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发挥比较优势，壮大特色产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事业，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李健参加。
3: 教育和养老事关千家万户，李炳军来到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详细了解食堂运营管理情况，叮嘱当地持续巩固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让孩子们吃得更安全更健康。在三穗县民族高级

0: 中学，李炳军仔细询问办学情况，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用好现有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升对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增强思考和创新能力。在施秉县城关中心敬老院，李炳军实地查看消防控制室、生活区、医务室，要求大力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服务，兜牢困难群体养老服务底线，坚决落实好消防和汛期安全措施。特色产业是此次调研的重点。在贵州康中济世药业有限公司，李炳军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开发更有市场竞争力的拳头单品。在施秉县吴水云台公司，李炳军对企业传承发展民族文化表示肯定，勉励企业加强与龙头企业合作，推动传统与时尚相结合。在施秉县牛大场镇太子参种植基地、三穗县贵阳杂交水稻种植基地和氮压高标准示范养殖基地，李炳军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推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李炳军还考察了黄平县飞云崖文物保护利用情况，要求加强系统性保护，挖掘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调研中，李炳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留新账，下大力解决突出矛盾问题，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更好造福人民。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黔东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开展集中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围绕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依法履职，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切实增强监督实效，全面加强四个机关建设，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为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1号，副省长、省妇儿工委主任董家禄赴毕节市贺章县双坪乡回水小学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开局之年。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回顾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凝聚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给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而深厚的精神财富。如今，遵义会议的重要启示和精神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依然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在遵义会议会址，前来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座位于红花岗区紫引路96号的2层小楼，见证了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

0: 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把这里作为红色研学第一站，瞻仰精神丰碑，见证薪火传递，激励奋发前行。
1: 我们想带孩子来走一下长征的路线，遵义会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所以我们想让他感受一下，了解一下。
2: 我们不能忘本，告诉下一辈的人，我们中国现在那么好的生活，那么好的社会是怎么来的。
0: 红军山脚下，大型演艺剧目《伟大转折》，以真挚的历史表达与震撼的舞台效果，让游客仿佛身临其境，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参观了遵义会址，再来看《伟大转折》这部剧，历史画面一下就立起来了，让我们对《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 希望通过《伟大转折》让他们明白革命先烈在长征路上的艰辛，也希望他们遇到困难挫折，勇往直前，不要放弃。
0: 两年多来，该剧目累计演出超2000场，观演人次超75万人次，年轻群体占比达60%。从会址到剧场，历史遗迹的厚重与情景演绎的震撼交相辉映，越来越多的参观者在这条红色研学路上感悟初心，汲取力量。
5: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我们美好的时光，我们应该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6: 看了很震撼，觉得特别的精彩，觉得长征路很艰难。
7: 我们首先要好好学习，来报效祖国。
0: 就在本月，大型史诗电影《四渡》也将登陆全国院线和观众们见面。该影片历时4年精心策划，全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生动还原四渡赤水战役，展示毛泽东同志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红军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屏幕之外，当年的战场也吸引着人们亲身走近。位于习水县的四渡赤水纪念馆生动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过程，与之串联成片的青杠坡战斗遗址、红军和睦林驻居等典韦，构成了一部鲜活的红色教材。在仁怀市，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完成提升改造，让参观者能更加真切地回望烽火岁月。赤水河畔25米高的四渡赤水纪念塔庄严肃穆，
8: 我一定要来看一看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个地方，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四渡赤水多不容易，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9: 这种实地带来的震撼是书本无法比拟的，更能深刻体会长征精神的伟大，也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10: 希望那个电影上映，给大家一个新的感官，让更多的人了解红军四渡赤水。
0: 在遵义，一条条红色精品线路串起峥嵘岁月，成为传承长征精神、赋能老区振兴的重要载体，激励更多人循着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1: 红军在重重包围、极度艰难的处境里，一次次突破困境，迎来了革命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让我深刻明白，转折从来都不是等来的，而是在困境中坚守，在压力下坚持换来的。我们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脚踏实地，把每一次坚持都化为力量。
12: 从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气象监测，昨天我省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到明天仍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下午启动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紧盯责任落实、监测预警、险情处置、转移避险等环节，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保障平稳安全度汛。
0: 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双峰街道，河道关键位置都已加装高清智能监控设备，24小时监测河道水位涨落情况，同时利用无人机采取高空巡护加隐患排查的方式，构建立体化防控体系，提升风险早发现、早预警能力。
13: 重点水域加装监控4个，实时监测水情，高空视角可清晰查看河道水位、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情况。
0: 在六盘水、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统筹联动靠前防御，指挥调度系统已覆盖全市92个乡镇街道和市县100多家重点部门，实时掌握各类灾害预警信息。八耳镇马场水库科学做好

0: 防洪调度，腾出库容承接汛期来水，筑牢流域防洪防线。目前全市已储备可满足9万人集中安置的救灾物资和同时应对2起较大事故灾害的救援装备。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在黔东南州铜仁市等地，多部门联动对各山塘水库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监测雨情、水位、山体边坡、警示标识等情况，并通过入户宣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撤离路线、避险知识等，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
1: 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储备了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提前做好灾害防范准备工作。
0: 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松坎河流域抗洪抢险救援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的洪涝、滑坡、管线泄漏等险情，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2: 那个地点安全，政府也我们安得很好，以后我们也都晓得了，该往哪点逃生。
0: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省有持续性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连日来，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逐户上门劝导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昨天夜间至今天清晨，测亨县双江镇出现245.2毫米的特大暴雨，造成泾流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目前无人员伤亡。
3: 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
0: 5月29号凌晨，受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南山社区的一小区居民楼背后出现山体边坡局部垮塌。得益于当地及时发现异常，提前迅速组织803名群众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4: 目前我们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排险方案，同时地灾领域、住建领域的相关管家在现场进行勘查，将对勘查的结果制定长效的整治方案。
0: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人力资源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引育力度、做强龙头企业、建强平台载体、创新服务业态等7个方面提出系列具体举措。措施支持各地聚焦产业急需，重点引进一批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领军企业及高端业态项目，建立重点帮扶、零规培育、优强招引三张清单和企业名录库，实施规上企业培育攻坚行动。15-5期间，力争全省年均新增规上人力资源服务企业12家以上。措施明确，各级人社部门要围绕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等产业人力资源需求，动态建立需求清单和服务清单，促进人力资源与产业深度融合，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助力群众从出远门务工到进家门就业创业，鼓励企业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人岗智能匹配、灵活用工等新业态新模式。同时，持续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依法维护企业和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昨天，贵州少数民族题材儿童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在贵阳首映。影片改编自贵州作家萧琴的小说《廖崩搭配合唱团》。廖崩搭配在苗语中是勇敢女孩的意思。故事以从江县古平乡勇敢女孩合唱团为原型，讲述了驻村第一书记与支教老师携手组建儿童合唱团，帮助山区女孩通过音乐找到自信、勇敢追梦的温暖故事。
5: 所有的创作它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些年的确贵州发生了太大太大的变化，每一个政策和每一个人、每一颗爱心的落地，才有一点一点的助推孩子飞翔和成长的后面的故事。
6: 不管是山里人、山外人，其实每个人生命中都可能有一座山，它可能是恐惧，可能是偏见，可能是迷茫，而勇敢就像这群合唱团的女孩们对着大山唱出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梦想。希望这部电影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力量和勇气，给更多的人看见。
0: 影片超半数演员选自从江县本地，他们不仅在大山中歌唱，更通过电影让自己的歌声与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7: 通过这部电影，我会勇敢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8: 拍了电影之后，我觉得这个勇敢

0: 会一直陪伴着我。
1: 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8号在贵州遵义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再次在中国举办，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届时将有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63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共派出24名选手，其中包括贵州运动员陈志龙、田石进。
2: 第一次参加，比较激动，发挥出自己的训练水平。
3: 第一次就是在咱们自己家门口，希望我们中国队取得冠军，跟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4: 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范围内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备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锦赛的关键热身赛与资格赛。本届赛事亚洲各路顶尖选手齐聚赛场，共同推动亚洲体操运动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为丰富赛事体验，激活文旅消费，赛事期间遵义市将同步开展亚洲美食展、生态辣椒展、端午龙舟赛等特色活动，观众可凭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消费券，覆盖餐饮、购物、加油等领域。
5: 我们还通过小车小团的方式，给全国的游客量身定制了亚锦赛贵州体育精品线路，尤其是围绕我们3D 户外运动的特色，漂流、登山、骑行、洞悉，让体育迷们放松身心，到现场观看亚锦赛。
1: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贵阳中心城区、贵安新区直管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均为99.5%。贵阳市环境空气质量连续8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第5，在省会城市中位列第4。贵阳、贵安28个国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和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在100%，连续3年实现双百目标。17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市级河湖名录管理的107条河流，7个地下水国考点位水质达标率均为100%。贵阳市水环境治理经验被生态环境部纳入生态环境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6: 2025年完成79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13套农村污水治理设施改造，持续建设设施长效运维机制。贵阳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82.39%，贵安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83.33%，治理成效持续巩固。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报道，黔西南州广大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产业一线，围绕农业经营主体盘活、销售渠道畅通等产业发展需求，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深度参与、全面受益。经济日报头版报道，铜仁牢牢守好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立足山水文化、矿产等比较优势，推动发展向新布局、向优发力、向深拓展，持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
1: 今天，由省公安厅、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防范经济犯罪主题展在省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前行有您，护航有我”为主题，运用案例普法等形式，系统揭露非法集资、合同诈骗及骗取贷款等常见经济犯罪的作案手法。现场还通过以案说法，增强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8: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浠水县人民法院东黄人民法庭、金沙县人民法院平坝人民法庭和从江县人民法院灌洞人民法庭入选，为我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树立示范标杆。
9: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贵州计划招聘特岗教师1589名。
7: 新闻播送完了，
1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我叫谢春生，我今年23岁了。
1: 谢春生现在在山东临沂经营一家木材商店。23岁的他已有了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然而在他的心里却一直有一个疑问。
0: 这23年来了，我也没琢磨透，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爱。我妈是在我4个多月的时候就走了，然后那时候我也问过我爷爷，然后我爷爷经常都会用一句话来说，你妈出去挣钱去了，我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然后我问哥哥姐姐，那时候他们也还小，都不知道。我记得在我7岁那年，我跟我哥还有我姐上山上去那个砍柴，然后当我们回到家的那一刻，打开家里边门，看着我爸爸，然后躺在那个床上，然后手上当时拿着一个瓶子，拿着一个农药瓶，然后我爷爷就跟我说，你爸死了。其实我当时对死也没什么概念，
2: 喝农药死的。
0: 对，直到他们把爸爸放到那个爷爷的那个棺材里边，当时心里边也说不出那种感觉，也不知道怕还是什么，反正就全身一直在抖。我记得我爸去世那年，然后我哥就出去打工，就出去干活了。然后过了没2年，我姐也出去了，就是我一直跟爷爷相依为命，一直跟着爷爷过。我记得那年特别的冷，就是我们那边都有个习惯，早上煮了饭，中午那个炭火都是用个盆装起来送到学校给那个小孩，然后怕小孩冻着
2: 取暖。
0: 对，我在学校教室的时候，然后别的家长都送去了，然后就我没有。然后当时那些我那些同桌就在笑我，说你看那个谁没有爸爸妈妈，活该他冻死什么之类的这些话。然后当时听了特别的气，当时气不过我就揍他们了。一到下课我就猛地跑回去问我爷爷，我说爷爷，我妈到底去哪了？然后爷爷还是那句话，他说你妈出去打工挣钱了，挣够钱了她就回来。然后当时那时候其实我也上学了，自己多少也知道了，我就一直都问。然后后来我爷爷就是隐约的跟我说了一下，他说你妈在你3岁的那年其实有写过一封信回来。对，就具体的内容他也不知道，只有我爸当时知道。然后从那次之后到我13岁那年，我就决定辍学，然后不去念书了。当时我是特别特别的恨我妈，其实

0: 那时候，我就在想，你们居然都不要我，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我当时是特别恨他的。
1: 就想出去挣钱。
0: 对，我就想自己努力，我心里想着我都不要你的钱了，我自己出去挣钱，自己养活自己。对，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去了那个东莞，去东莞那时候做那个电镀厂，一个月就200块钱。有一次上班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手碰到了那个硫酸，当时特别疼，自己刚过去没什么钱，然后就是用水冲了冲，接着就上班。其实那时候我都觉得不苦，就是一点疼，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嘛，我觉得都不疼。记得那时候上班的时候，晚上，有一次特别的饿，然后当时饿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委屈，我说我要是有妈妈的话，我肯定不会饿肚子，我不会那么小就出来。从那时候，其实我是对我妈妈是特别特别的恨她，我就心想着，就算我长大了，我绝对不会去找她。我当时，有一年去那个，我到了深圳，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把我对妈妈的想法改变了很多。当时是我的一个店长，我们做的是那个餐饮，他对我特别的好。然后有一次吃早点，我把别人那个客人的那个粥给上错了，当时店长就狠狠地批评了我，当时当着很多人的面就骂了我，我当时心里边特别委屈，一天我都没理他，我就恨不得见不到他似的那样。后来店长过来找我，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今天骂你，并不是说那个你做出来这个事儿我要骂你，并不是说你事儿大事小。他说万一要是你以后做什么事儿，就是因为一个小问题酿成了大错，他说你想想你该怎么办。然后我当时心里边听了特别的暖。然后从那次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一个什么心态，就是觉得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去，好比他安排给我什么，安排我打扫个卫生，我就会故意出点错，我就想着那个你肯定会上当，今天晚上你肯定会来找我那个训我之类的。这个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妈妈的感觉。然后我心里在想着，原来被妈妈骂也是那么幸福的事儿。
1: 不恨了。
0: 对，从那次之后，慢慢的我就觉得妈妈其实是多么多么的好，然后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特别多。
2: 内心重新燃起对妈妈的思念，春生又开始好奇，妈妈到底为什么离开？她又去了哪里？她希望给自己一个答案。
0: 后来有一次，我16岁那年，然后我到爷爷那边去过年，他跟我说了，就是他最近身体查出来了癌症，对，然后他把我叫到公园的时候，跟我说了2个秘密，然后第一个秘密就是，妈妈当时那封信，他写着叫我爸去那个我们附近的一个车站去接我妈妈，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激动的问他，我说那我爸去了吗？然后我爷爷说没去，他说其实那封信是在我3岁的那年我妈妈写来的，到我6岁那封信才收到。也不知道中间是什么原因，就是晚来了3年那封信。对，其实，他有跟我爸说过，就是按照那个地址里边的地址去找，就3年信封里边的地址完全已经模糊了，也没找到。第2个秘密是关于我妈妈的身世，爷爷是说，当时妈妈是被拐到了那个湖南。也不知道中间具体的情况吧。后经那个人家又介绍给我爸。当我知道这2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我妈还是很爱我们的。就是我把心里边所有的障碍，我觉得以前那么恨她的那些，我觉得一下都清开了。我觉得妈妈还是那么的爱我。我18岁那年，然后突然听着我哥哥打电话来说我爷爷不行了，就在医院抢救，没抢救过来。我当时心里边， 放心里边，一下子感觉。

0: 就什么都没了。感觉心里边自己的大树一下子就倒下去了，我觉得当时是特别的无助。小时候那时候虽然说家里边穷，就是过年过节什么的，只要别人家有的，爷爷一样都不会少我们的。
1: 感觉自己一直原有的精神支柱倒下了，所以从那次之后更加渴望找到我妈妈，因为我觉得爷爷已经不在了，我觉得自己就跟自己一下子感觉什么都没了似的。
0: 从那次之后，我们回去整理那个爷爷的那些东西。我有一次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张照片，就是可能这是我爸跟那个我妈当时的那个证件照吧，我是给放大了。
2: 说妈妈跟你姐姐很像。
0: 对，我看照片，我觉得我妈比我姐漂亮多了。我一直都会带着这个照片，就是上哪我都带着，我觉得带着这张照片特别的踏实，就跟妈妈在自己身边似的。
3: 春生带着这张照片两次来到妈妈的老家寻找，却因为行政区划变更而线索中断。出于对家庭温暖的渴望，22岁时春生就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经营起自己的事业。可妈妈的离开始终像一个谜，她也并没有因为小家幸福而减少对妈妈的思念。
4: 首先我觉得你母亲是给你们家写过一封信的，而且甚至让你的父亲去接他，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但第二点，我觉得这个孩子特别好，他相信母亲，相信亲戚，甚至勇于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寻找。正是这样的一个坚持，才会让更多的人得以团圆。但是我相信你的这一步主动会让你的母亲靠你更近。
0: 谢谢。其实我还想跟妈妈说点话
2: 啊，说、
0: 就是如果找到我妈的话，其实都20多年了吧，她肯定也有自己的家庭。但是我想对她说的是，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祝福你，尊重你，也会去孝敬你。
2: 如果没有找到呢？
0: 如果没有找到，我妈当时写了一封信，虽然这封信迟来了3年，而不是我爸给他读的，就作为这个儿子，我替我爸走完这最后一程路吧。这是我之前就写好的给我妈妈的回信。
2: 哦，你写的。
0: 对。妈，已经2017年了，这封信你等了整整20年，你一定没想到会是我替爸爸回给你，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妈，我冤过你很多次，因为我没见过你，你没给我缝过棉袄，就连我娶老婆，我老婆生孩子，你都不在。但是当我知道那封信以后，我感觉有的东西一下子就放下了。那天下午，我淋着大雨，高兴地把自行车骑得比旁边的摩托车还快。妈，你应该也找过我吧，起码想过我吧。妈，我早就不怪你了，真的，我就想亲口叫你一声妈。你答应的时候，咱俩都会幸福地笑出来吧。

0: 妈，我来找你了。我带着我爸的遗憾，和我23年的想念来找你了。
1: 对妈妈的这。

0: 看看树洞怎么帮你找的。树洞，
1: 谢春生小兄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发来要寻找妈妈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梳理了一下相关的线索。由于啊，你的妈妈曾经有被拐卖的经历，所以我们是第一时间赶紧先联系了警方，看看在警方的立案的资料当中有没有妈妈相关的情况。
2: 你妈妈的老家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但是老村庄已经拆迁。我们又第一时间和缙云县规划局、土地资源局取得联系，了解到这片区的居民绝大部分搬迁到了温州市永嘉县。为此，我们又马上联系温州瓯海警方协同寻找。
3: 据统计啊，永嘉县总人口有78万人，如果说这样逐一排查的话，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据我们了解，近几年永嘉县的外来人口主要聚集在东欧街道那一带，所以我们就马上联系了东欧街道办事处。根据您提供的你妈妈的照片，我们希望能在那里能够找到你的妈妈。

0: 来，不哭不哭，你听我说，你听我跟你说，好不好？不一定是坏消息啊，不一定是坏消息啊。来，静静点，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其实呢，我们在浙江的温州帮你找到了妈妈。你看，我说不是坏消息。啊，我们帮你找到她了。我先跟你说说妈妈现在的情况。妈妈47岁，身体挺健康的，现在呢生活在浙江的温州，生活也比较幸福，挺安稳的。外公呢已经过世了，你的外婆还健在。接下来我要说的你要听清楚，因为妈妈跟我们讲她回忆中当年的事情跟你所了解的有一些出入。妈妈确实是被拐卖过，但是并不是像你所说的她被拐到了第一家，然后逃出来到了你的现在的爸爸的家里，而是直接被卖到了爸爸这里。也就是说，爸爸和爷爷其实是买家。而且当年妈妈想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有阻挠的行为。其实他心里一直都特别的纠结，因为他无法去面对被拐卖的事实，还有这个不幸的婚姻，但是另一方面对你们三个子女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你出生几个月之后呢，他因为跟你家里叔叔有些纠纷，而且恰巧当时外公知道了妈妈被拐卖的下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妈妈就离开了你。你曾经提到过一封信，对吧？妈妈寄给你的，
1: 对，
0: 3年后才收到。这封信确实是妈妈写的，但是妈妈没有文化，是委托舅舅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晚了3年才寄给你们，所以当时也没有回音。妈妈现在呢是又成家了，5年前成的家，虽然没有孩子，但是她跟现在的丈夫比较幸福。当我们跟她说起你们的时候，她心里特别的伤心，也特别的难过，特别的想你们。我们本来想问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考虑，我们尊重她的意见，但是妈妈毫不犹豫就说太想这几个孩子了，一定要认你们，一定要认。而且

0: 他一定会认你们的。而且呢，他的现在的丈夫就是叔叔，也特别支持。啊，妈妈会认你们的。但是是妈妈觉得自己被拐的经历，还有现在的身份，不太方便来到这儿，所以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很快就能跟妈妈团聚，好不好？
1: 谢谢。
0: 来，小谢，今天呢，妈妈托我们给你带来了两样礼物，在这儿，我交给你。第一个礼物是妈妈现在的照片，你看看还能认出来吗？

0: 第二个礼物来，在这张照片的背后你看一看，妈妈的名字和妈妈的电话啊。做完节目我们下场下，第一时间给妈妈打电话，妈妈也想听儿子的声音，好不好？过两天我们去温州见妈妈。过两天我们去温州见妈妈啊。
1: 他这个当年是在浙江丽水被拐的是吧？浙江丽水啊，我们会要求浙江丽水的公安机关对他母亲因为当年被拐这个事情进行调查。
2: 虽然说孩子这个妈妈是拐来的，这个孩子呢，实际上对于妈妈这种感情更是天经地义，他想妈妈、爱妈妈、找妈妈都是人之常情。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尊重这样的妈妈，尊重这样的孩子，实际上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都没有错，他们都有理由去找对方。
3: 母子分离的23年里，妈妈和儿子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很痛苦，而造成痛苦的根源就是拐卖。同时，爸爸和爷爷的收买行为也应受到强烈谴责。打击拐卖，关乎千家万户团圆梦想。妈妈出于对自己被拐经历和身份的考虑，没有来到节目现场，但她希望第一时间见到儿子。录制结束后，节目组陪同春生前往温州和妈妈团聚。

0: 从此相逢不只是在梦里，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他是最幸福的儿子。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

0: 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

0: 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3: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4: 呱唧，怎么了？
5: 呱唧，你们不是在……
3: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5: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6: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3: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7: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4: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5: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8: 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4: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3: 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8: 有办法了，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6: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8: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6: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8: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6: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8: 大石头，大石头，这些都太小了。
6: 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8: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好大的一只鸟！哟呵，
9: 一只猫和两只鱼。有趣。我是欣欣，加个哎呀！
6: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8: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9: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6: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9: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10: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11: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8: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10: 欣欣，

0: 我来了。
1: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2: 这样不好吧？
0: 嘿嘿嘿，我听到了哦，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3: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4: 怎么了，花仔？
3: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哇，更是玄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5: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3: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0: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3: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0: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6: 这
0: 么多够不够？
3: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0: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3: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0: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3: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0: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3: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7: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鱼艇。
8: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
9: 看着不坏，
8: 要想
9: 上
8: 身上
9: 动作得快。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7: 好香啊！
3: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0: 卤水是什么？
7: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3: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7: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多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0: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
4: 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3: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7: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0: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4: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3: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4: 好的，
3: 好了，我们继续吧。
6: 我就吧，
7: 我说，花仔有说等多久吗？
0: 没有哦，他没说。
8: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0: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7: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4: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7: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6: 你别过来！
7: 长官怎么又叫了？
4: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0: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声。
7: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6: 救命！
7: 拿上家伙去帮忙！
4: 拿什么？
7: 吓一跳的那个！
10: 你跑不掉了，
4: 救命！
10: 什么东西？
7: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4: 没错，快走开！

0: 能伤害我的伙伴？
1: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2: 我要一只鸡，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1: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3: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1: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4: 我们得救了，
0: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2: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3: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5: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太白色了，
4: 我们也要尝尝。
3: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5: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怪，让心上舒服得快。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3: Jumba，Jumba，Jumba，Jumba。咦？
4: 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5: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2: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0: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6: 怪气，你的后面。
7: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2: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8: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7: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0: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7: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9: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